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0: 话的心。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嘀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8: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9: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8: 以后注意点儿。
9: 一定一定。
10: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9: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9: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是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我们的节目呢，希望能够成为广大的农牧民朋友的贴心伙伴。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您去了解实用的养殖技术、最新的农产品市场行情，包括农牧业技术推广，或者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乡村里的暖心故事，让大家在劳作之余呢，能够获取信息，收获快乐，感受到满满的陪伴。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第一站首先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听众朋友，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五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大部、泰布寺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南部地区偏北风五级，北部地区偏北风四级。我们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明恩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泰布寺御马院小阵雨，最高气温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一起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S222 正香白旗以南路段、 G1013 正蓝旗以南路段、 G239 路段、 G510 路段、 S304 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希望天气预报的播出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今年以来，我盟紧扣农牧民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大力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推动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目前全盟已累计开展培训516人，其中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328人，培训后实现就业173人， 人，逐步形成强技能、稳就业、促增收的良性循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示范名单，内蒙古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市分公司申报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成功入选。6月13日到14日，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将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举办。多伦县蔡木山乡白城子村文旅产业金都大营旅游景区6月1日面向游客开放，该景区集住宿、餐饮、娱乐、民俗演艺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可同时满足500名游客的游玩接待需求，致力于打造沉浸式草原旅游体验。锡林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有序推进。5月31日，达拉特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线路工程首机基础工作启动，标志着这项国家级重点能源通道配套工程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近日，由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鱼种新品种蒙金一号顺利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组织的 DUS 实质审查，这一成果填补了国内大果鱼彩叶树种的研发空白，为我国北方区域生态治理、城乡绿化美化提供了优质种质资源与坚实科技支撑。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车、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6月1日，司法部发布了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来自于水利部的消息，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日，抖音黑板报发布公告称，平台治理发现部分涉未成年人违规行为呈现出极强的伪装性、迷惑性和隐蔽性，如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发布低俗内容等，抖音对相关违规内容及账号从严从重处罚，涉违法犯罪线索主动上报至主管部门。好，今天资讯的最后一条，6月1日，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好，接下来我们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好，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即10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希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图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收机前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再次问候大家，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在咱们锡林郭勒辽阔的草原上，藏着一种小众而又珍藏的特别珍贵的特色植物，就是柳兰花。它的叶子呢是形似柳，花姿如兰，可以说呢是我们世界稀缺的野生乡土植物。全球呢也是仅存有两处原生群落，其中一处呢就是扎根在我们锡林浩特的辉腾锡勒天然植物园内。其实很多人见过夏天浪漫的柳兰花海，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一抹粉色的花海不只是

0: 只有高颜值，更藏着巨大的生态守护力量，传统的药用价值和特色的食用价值，可以说更是咱们草原生态旅游、乡村振兴的优质名片。那么在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柳兰花海植物研究中心的我们的负责人啊，是徐英杰徐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要和大家呢全方位的去解锁锡林郭勒柳兰花的多元价值，聊一聊这一株草原名花如何去守护生态，去赋能我们的地方发展。那在节目伊始，我们先来有请我们柳兰花海的徐英杰徐总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徐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柳兰中心的徐英杰，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好，欢迎徐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们知道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也是最优质的旅游资源，小众稀缺的柳兰花海也正式成为了我们锡林郭勒生态旅游的新亮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想要和大家去探讨一下柳兰花生态的旅游发展与未来。包括我们知道其实柳兰花呢，作为咱们锡林郭勒特色的珍稀植物，和普通的花卉去相比，最独特的生长特性还有它的生存优势是什么？为什么它的原生群落如此的稀缺珍贵呢？
1: 柳兰具有抗寒、抗旱、抗盐碱的特性，抗逆性极强，同时属于世界珍稀野生草本植物，根系十分发达，呈网状系，能适应草原贫瘠土壤，耐低温、固土、抗风沙。全球大面积原生群落仅存两处，一处就在锡林郭勒白银库伦。它对气候、土壤、海拔有特定的要求，种子极小，自然繁殖速度慢，种群难以复制，因此格外珍贵。
0: 对，我们知道柳兰花就是在咱们当地的这个生长周期还有就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的时间可以说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
1: 对对。
0: 那对于我们就是草原土壤还有气候环境，它有着怎样的这个适配性呢？
1: 柳兰呢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春季返青，夏季进入盛花期，每年6至8月是柳兰盛开最灿烂壮观的时候。非常适应锡林郭勒的气候，适合草原沙质土壤与半干旱环境，是本土原生的湿地市花，同时长城以北地区海拔800米以上的四季分明的地区都是可以种植的。
0: 哦，刚才就是听您也介绍到了再有多少天它就可以正式的这个盛开了呢？
1: 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它就可以陆续的开放了，
0: 陆续开放，
1: 然后7月中旬就进入盛花期了，
0: 就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是在7月份。
1: 对，7月中旬到8月中旬，整整一个月都是它的盛花期，
0: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来讲还是比较短暂的。
1: 是的，还好
0: 是吧？
1: 因为它是那个无限花序，然后它有2个月的时间，只不过前期就是一点一点的开，最漂亮、开的最完善的时候就是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一个月，
0: 正好是在咱们草原最美的季节。
1: 对，
0: 所以也是想要就是邀请广大的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游客是吧？
1: 对，来到我们千亩柳兰花海，
0: 对，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去看柳兰啊。
1: 对对，
0: 其实刚才听到您介绍，就是我们也了解到了柳兰花跟它的这个根系是非常的发达，生命力顽强，可以说在我们草原生态保护当中它也是具有可以说是保持水土啊，还有这个修复草原植被以及防风固沙等这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在人工培育还有扩种柳兰花，我们能否就是成为生态修复的这个重要手段呢？而且它的这个治理效果是怎样的？
1: 柳兰是名副其实的草原生态守护者。第一，它发达的纵生根能牢牢地固住沙土，减少地表风浊。第二，密集植株覆盖地表，截流雨水，减少水土流失。第三，它的生命力也是非常顽强的，可快速覆盖退化草场，提升植被盖度。人工种植的柳兰是高效生态修复的手段，成活率高，见效快，能显著改善退化草原生态。
0: 就像您说的啊，真的是明显的是提升了我们草原的这个生态环境。而且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草原最美的季节，大面积的柳兰花群落生长，可以说也能够想象啊，就是能够为我们的草原昆虫、小型的野生动物来提供栖息的环境，然后对于丰富草原生物多样性、稳定我们草原生态链，是不是也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它的一个相应的意义呢？而且就是咱们目前啊，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这个保护措施呢？
1: 当然可以，没问题的。还可以提升植物群落的丰富度啊，带动昆虫、微生物、小动物协同生长，稳定草原的食物链。保护措施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开展人工繁育，也协助白银库伦政府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体系维护野生种群，保障种群稳定。
0: 就是听完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柳兰花珍贵的生态守护价值，其实我们真的知道这一株小花就是我们草原生态的守护者。而且呢，除了默默的守护草原，它其实在传统我们说医药啊，还有这个现代康养领域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实力，对吧？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和大家去聊一聊咱们的柳兰花的一个药用价值，包括我们说传统认知当中柳兰花是全草可入药的，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它是否就是说有着这个科学依据的支撑，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功效究竟有哪些呢？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传统的这个药用柳兰是全草可以入药，中华藏本草还有藏中药植物志等史书都有记载，在民间应用也比较广泛，有止血、润肠、消肿镇痛这种功效。现代研究证明呢，咱们的柳兰含黄酮类、多酚类的这些活性成分，具有明确的抗氧化、抗炎、抑菌作用，传统功效也有现代药理的依据。并且目前为止我们联合检测机构高校做了系统的研究，柳兰里还有非常珍贵的活性成分月见草素 B， 抗炎、抗癌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是全球稀缺的药用成分，并且含人体无法自身形成的必要的九种氨基酸，营养很全面。维生素 C 的含量呢也是柠檬的六倍，抗氧化、护血管、提升抵抗力，还有它里面有这个类胰岛素样因子、多糖等成分，有明确的辅助控糖作用。在欧洲地区呢，治疗男性的前列腺啊，它这个药用历史也比较悠久，这些我们都是有实际数据支撑的。
0: 那这类成分啊，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您介绍了，就是含有黄酮类的抗氧化物质，它在康养药用领域有没有一些开发的潜力呢？
1: 有啊，当然有。柳兰在康养领域潜力巨大，抗氧化、抗炎，适合修复皮肤炎症、祛痘、去痤疮等。辅助降糖、调节代谢的，可以开发功能性食品、养生茶抗炎消炎就是抗菌消炎、促进修复，这些可以适合做外用护理、康养理疗目前我们已经转化为柳兰茶、柳兰酒、柳兰护肤品等系列产品，全部采用标准化种植、科学提取，安全有效，有特色。
0: 对，那我们知道日常也可以是采摘然后食用，是不是？或者说也能够外敷？
1: 这个我给大家得科普一下。
0: 科普一下
1: 就是它这个柳兰是分很多亚种的。咱们现在所培育的这个大花柳兰确实是可以食用也可以外敷的，像您说的。但是因为国外记载，就是国内外均有记载嘛，咱们这个春季的嫩茎叶它洗清以后着水可凉拌做沙拉、清炒非常好吃的，
0: 清香可口是吧？
1: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就是咱们一定要分清品种。
0: 对，它有品种。
1: 对对，非食用的品种咱们切勿采食，避免误食风险。简单的说就是能吃能外用，但要吃对用对。
0: 对，那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目前就是咱们当地是否也有这个柳兰花药用，像一些这个研发的成果呢？
1: 有的。就是现在在锡林郭勒本地已经完成药用康养科研转化，完成成分检测、安全性评价、功效验证，建成标准化的种植基地，保证原料的稳定，推出了柳兰茶、柳兰酒、柳兰护肤品系列，形成了从保护到种植到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我们曾经就是去年吧，组织了将近200个糖高的人群到公司免费的喝柳兰茶，体验柳 有蓝茶，每天去监测血糖，结果显示95%以上的体验者反馈良好。见效快的3天左右就可以看到效果，慢的21天左右也能看到效果，就是有个别体质差异效果不明显，整体表现的话非常理想，
0: 非常好啊。就是我们知道相较于其他草原上的花卉啊，咱们的柳兰花的景观的独特性，我想知道它究竟体现在哪里。然后呢，刚才也介绍到了，就是六。

0: 到八月份的这个盛花期，我们能够打造出怎样的特色草原花海景观呢？因为真的也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是比较期待的。
1: 浪漫的紫色柳兰花海与碧绿草原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独一无二，不可代替。它的株高可以达到2.4米啊，花期长达60天，呈现一望无际的紫色天际线，是国内罕见的稀有花卉景观，拍片就是拍照出片率极高。
0: 对，也是特别适合就是想要出片的一些朋友们前来打卡。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昨天因为也看到就是徐总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这个视频还有这个照片，真的等到它就是完全盛开到了这个观赏的这个时期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的美，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朋友们前去我们的这个花海去拍照，是不是？
1: 对的。非常多。然后尤其是就是旅游的时候，就是花开最美的时候，去拍照的朋友，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各种就是网站上评论区里面，那拍的照片都超美，我们都自己保存下来了。
0: 对对对，尤其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就是上岁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阿姨们啊，大家呢就是穿着不一样的这个花花裙子，然后前到我们到这个柳兰花海去拍照，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感觉吧，我觉得真的，很美，很温馨，是这样的，是吧？
1: 特别心旷神怡。真的夏天去的时候，就整个在草原上那一片花海中，我特别喜欢去那儿待着。就感觉整个心情都可以放松，
0: 就是完全沉浸在里边了啊。就是我们也听过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到了这个外地，然后大家去介绍我们的柳兰花海，然后真的是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美景，而且真的是一大特色，是吧？
1: 对对，没错。
0: 所以通过科技选优也好，基因改良后的柳兰花也好，在花色、花期以及存活率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那对于整体的这个景观的观赏性帮助大吗？
1: 通过这个两种选育啊，科技优化，柳兰实现了三大提升啊。第一，花色更纯正更艳丽；第二，花期更长，开花更集中；第三，存活率更高，抗逆性更强，整体观赏性大幅提升，非常适合文旅造景、规模化种植。
0: 柳兰既有着生态底色，然后又有着康养价值，同时我们知道柳兰花超高的这个颜值也是让成为了就是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独一份的景观资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要聚焦它的观赏价值和景观优势和大家去聊一聊。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花景观啊，是否我想要问问徐总，就是是不是也特别适合咱们的城市绿化以及草原景观带这个打造呀，还有庭院种植呀，然后我们推广种植的适配场景究竟有哪些呢？
1: 柳兰是非常是就是它的这个场景非常广，就刚像刚您说的城市绿化啊，草原景观带、庭院美化，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颜值高，好养护，适配性极强，它还非常适合矿山绿化、沙漠化治理、草原修复等场景，抗寒、抗旱、抗盐碱嘛，保持水土，防风固山。
0: 对，所以我们知道，除了观赏和药用，这个柳兰花，还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哈，包括我们说，生活化的这个食用价值。因为刚才也是听到您介绍了，可以食用、可以茶饮等等等方方面面，是不是？
1: 对对，没错。可以说柳兰浑身是宝，它的嫩茎叶刚刚也说到了，可以做菜、做沙拉，它的花与叶可以做成柳兰茶，它还可以酿酒、开发护肤品，并且它的这个全株是含鞣质，是优质的烤焦原料，也可以做干花、文创工艺品，用途多元。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对于咱们草原牧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它是非常优质的丝草饲料。柳兰经检测，它的粗蛋白达19.78，高于国产牧畜，并且维 C 的含量极高，可降低牛羊的发病率。柳兰饲料我们已经在开发中，也即将投入市场。俄罗斯地区呢已经开始运用，只不过他们的这个野生数量极少，所以不能规模化生产，所以也一直跟咱们对接柳兰这个种植及原料输出的合作事宜。
0: 就像您刚才说了，其实目前啊咱们当地已经研发出了很多它的这个衍生的产品，是不是？
1: 对的。
0: 那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有哪些呢？
1: 锡林郭勒独有的名片嘛，稀缺资源啊， 生态天然，有科研支撑，工学名校，深受游客与本地市民的认可，也已经成为草原特色伴手礼名片，带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增收。
0: 对，依托咱们柳兰花全产业的这个开发，对带动本地就业，盘活我们的乡土资源，包括助力乡村振兴，也是起到了它的一定性的推动作用，是不是？
1: 对的，柳兰全产业链实实在在的在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旅游、服务等多个就业岗位，把小花草做成大产业，盘活乡土资源，实现农户稳定增收，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0: 所以说我们知道它还有着很多很多可以挖掘的开发空间。那么我们的柳兰花海就像您刚才说了啊，已经是成为了咱们锡林郭勒小众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就说每年吧，往年咱们的柳兰生态旅游的这个开发现状，它的这个客流情况怎样呢？
1: 根据去年的数据，咱们累计进入游客50,000人。下一步我们也将深度拓展，比如食品领域，我们做柳兰糕点、功能饮品、健康零食等，文创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做主题 IP、 研学课程、花海沉浸式体验等，康养领域呢还可以做花海康养、草本理疗、度假康养等项目。
0: 对，相较于就是常规草原旅游，很多的这个柳兰花的主题生态旅游，我们说它的这个优势还真的是挺多的。我们又是如何去打造专属的这个文旅 IP 呢？
1: 柳兰花现在已经成为锡林郭勒小众的网红打卡地，每年6到8月呢，游客量稳步增长。我们主要是以家庭游、研学游、摄影游、自驾游为主，形成赏花加科普加体验加购物一站式的生态旅游模式。
0: 对，其实它正是我们草原生态的修复者，固沙保土，又可以滋养我们的草原。当然呢，它又是我们自然馈赠的康养好物，因为它可以就是药食同同源，价值独特，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草原景观。繁花似锦，惊艳我们整个夏天，可以说更是我们地方发展的一个特色名片，赋能文旅，助力振兴。那么想要问问徐总，就是在未来吧，咱们在柳兰花的这个文旅等等啊融合方面又有哪些相应的规划？比如说就像其实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好多了，就是这个花海观光、科普研学，我们又是如何去升级的？
1: 与常规草原旅游最大的不同，我们是珍惜花海加生态保护加是药食康养加草原文化四位一体，差异化极强。未来将打造锡林郭勒柳兰专属文旅 IP， 做强品牌，做精节庆，做深研学，做全文创，做成全国独有的生态旅游名片。
0: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一定要做成全国独有的生态旅游名片啊！
1: 对对
0: 对，我们如何去借助柳兰的稀缺特色，让这张草原小花名片提升到了我们锡林郭勒生态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呢？
1: 升级花海观光，做强科普研学，打造文创体验，举办柳兰花文化节，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依托柳兰的唯一性、稀缺性，对外主打世界珍稀柳兰花海，锡林郭勒独有，联动媒体、旅行社、网红达人等把柳兰打造成锡林郭勒生态旅游标志性符号。
0: 对，就像刚才我们上面给大家所介绍到的综合到了生态，然后药用观赏、经济旅游多重价值。徐总您认为啊，就是柳兰花对于咱们锡林郭勒最核心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呢？
1: 柳兰花对锡林郭勒最核心的意义是生态守护、产业赋能、文旅名片三位一体。生态上可以护草原、修植被、固水土，产业上全链增收、助力振兴，文旅上独有 IP 提升名气、吸引游客，是青山绿水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典型代表。
0: 哎，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是绿水青山转化为了金山银山的典型代表。
1: 对对，
0: 那么针对咱们的野生柳兰保护，还有像人工培育推广、产业链完善、文旅升级，您啊有哪些专业的建议和未来的展望吗？
1: 那我最后简单的总结一下，守住生态红线，严格保护原生群落，扩大标准化种植，保障原料与景观需求，深化研发， 提升产品附加值，做强本土品牌，打造高端的

0: 生态研学与康养度假目的地，希望镇某草原子成为锡林郭勒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最美名片，也欢迎大家夏天来到锡林郭勒赏柳兰花海、品柳兰好物。
1: 真好啊，我们说不止好看好用又能入药，如今呢这个柳兰花已经是走出我们的这个草原了，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专门就是会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到我们的柳兰花海，可以说也现在呢变身出了很多的像您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完整的乡土产业链，也是带动了我们地方增收，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带领大家去了解到了它的这个食用、经济还有药用等等生态价值，所以非常感谢啊徐总今天的细致分享，就是让我们可以说全方位的认识到了藏在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里的宝藏植物，就是柳兰花。徐总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多年就是您沉浸在我们的花海当中，您最大的一个感受和感悟是什么？没有啊
0: 花海呢就是我是从小对柳兰就有一定的一个就家里面就有一个认知，然后本身就非常向往，然后最后工作之后呢正好遇到唐总他们父子，然后在这个柳兰产业深耕26年，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柳兰它是很难成活的，现在人工培育也仅此咱们一家，然后现在咱们又在白云窟仑，就是它原生的地方，也是老唐总采的第一颗种子的地方，然后现在又在那边种了1000亩的柳兰花海，我每年夏天啊，不说是游客啊，还有咱们的朋友们，我自己也非常爱去我们的1000亩柳兰花海，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在那里独处，就是整个浑身、整个心灵的放松，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1: 就是今天看到您之后听到您的这个说话，包括我们一直这个一个小时接受采访，也能够看得出就是可能沉浸在花海当中的您就是那么的阳光，就是那么的明媚，然后把你的芳香都散发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真的特别好哈。然后呢一株小小的这个柳兰花的确它承载着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生态底蕴，包括发展潜力，未来其实我们也真心的期待我们能够继续持续来做好柳兰花的保护、栽培还有开发，
2: 对，
1: 让这抹草原紫持续地绽放它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旅之美，就是希望吧能够让更多人、更多的一些我们的游客朋友，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来看到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的独特魅力。所以徐总最后给大家来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
0: 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能够相约在千亩柳兰花海，7月中旬我在千亩柳兰花海等着大家的到来。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广大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期待着能够下一次啊就是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柳兰花海盛开之时我们再一次的见面，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感谢徐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我们稍后回来。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7: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8: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哎哎哎哎。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草原入夏，柳兰盛开，在广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有一种只在初夏绽放的野花，那就是柳兰花。花开遍野，装点草原山河。今天呢，在我们的田园牧歌的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一起去解锁属于我们锡林郭勒独有的自然美景，和大家一起去邂逅这一片藏在草原里的秘境。那么可以说呢，也是希望啊，在草原最美的季节，大家都能够来到我们的柳兰花海，去感受我们千亩柳兰花的独有的魅力。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田园牧歌节目呢，也是就到这里了。从春耕秋收的汗水，到乡野人家的欢笑，田园里藏着最治愈的力量。感谢大家一路相伴，分享对我们田园生活的这一份热爱。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欢迎大家随时和我联系。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一场田园之约，再会。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州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北京时间9点整。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3: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
0: 每个人都对未来

0: 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全程扫描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哈比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比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劳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9: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10: 上班时，
1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0: 回家时，
1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1: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3: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4: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3: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4: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3: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4: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失能失智老年群体的规模啊持续扩大，构建专业高效可持续的失能失智老年照护体系已成为紧迫的社会课题。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呢，照护认知障碍老年人的这种服务的过程，康复专科医院的重要性啊，可以说日益凸显。目前呢，整体的照护体系存在着一个专业断层的现象。一方面呢，多数的养老机构啊，并不具备医疗康复的能力，难以满足啊失能失智老年人并发症的处理、认知干预等等这样的专业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综合医院侧重的是急性期的诊治，缺乏的是一种长期照护的场景和资源。康复专科医院既能衔接综合医院的这种急性期后的康复服务，又能为养老机构还有社区提供一个专业的技术支持，从而呢填补医疗康复照护各环节之间的空白，有效地破解医院住不下、机构接不了、家里管不了这样的现实的困境。那么在现阶段呢，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领域存在的是人才短缺、标准缺失、服务不足三大痛点。解决这些痛点呢，康复专科医院应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从人才维度上来看啊，康复专科医院可以凭借完善的学科体系和教学的资源，构建学历教育加在职培训再加职业认证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与高职院校合作开设认知症照护、老年康复等等这样的专业，培养专业的人才。那么针对在职的人员呢，可以建立职称的晋级通道，将照护技能和水平与薪资挂钩，稳定照护人才队伍。从标准建设上来看，推动照护服务向这种精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黑龙江省第六医院牵头起草国家行业标准、失能老年人分类和服务规范，针对不同失能等级还有失智类型制定差异化的服务指南，并且呢依托专业评估工具，为实现照护服务精准化提供支撑。面对失能失智的老年人全周期多元化的这种照护需求，康复专科医院需要突破的是单一机构服务的局限，构建区域协同加科技赋能的新型服务模式，可以通过技术下沉、资源辐射等等这样的方式将专业的服务延伸到社区与家庭，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合作，派驻康复师、护士定期上门提供助愈、康复训练、用药指导等等这样的服务。同时呢，也应该积极地引入人工智能监测还有智能康复设备等等科技的手段，来提升照护的效率以及

0: 安全性。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啊政策、市场、社会的一个多元的支撑。康复专科医院可以凭借临床评估经验，协助呢医保部门优化政策，参与制定失能失智老年人评估的细则，将认知的功能还有自理的能力啊并发症的情况等等纳入呢评估的维度，使医保待遇核算更加的精进，协助呢政府开展照护机构质量的监管，并且啊要联动商业保险机构开发针对啊失能失智老年人补充的这种保险产品，从而呢由服务提供者转换为体系建设者，真正的成为破解照护困局当中的中坚力量。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那么许多的老年人啊被入睡困难还有睡眠维持困难以及啊早醒等等问题所困扰，这呢也不仅导致他们白天感到疲惫无精打采，还会啊导致跌倒风险增加以及啊心理疾病患病率提高等等这样的风险。那么专家提醒老年人要重视这种睡眠的障碍。许多老年人经常的失眠表现为啊入睡困难，夜间频繁的叫醒和早醒等等这样的朋友，这一症状在中老年当中啊较为普遍啊，可能会导致夜间的缺氧，从而呢影响睡眠的质量。此外呢就是说昼夜节律的调节也要十分的注意，老年人的生物钟啊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导致他们啊白天感到困倦，晚间呢却难以入睡。研究表明睡眠障碍可能增加啊老年人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抑郁症和认知障碍等等这样的风险，还有可能呢会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使老年人啊更容易感染疾病。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生物节律和激素的分泌会发生变化，影响睡眠的模式，还有就是心理因素，比如说孤独、焦虑和抑郁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在老年人当中比较常见，可能会导致一些睡眠的障碍。不规律的作息还有缺乏锻炼和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影响这种睡眠的质量。许多老年人因为慢性疾病而服用药物，而某些药物可能就会干扰睡眠。那么如何改善睡眠质量呢？首先啊，我们老年朋友要保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尽量的每天在相同的时间睡觉和起床，同时呢要避免超过一小时的午睡的时间，以助呢帮助调整生物钟，注意呢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保持卧室的安静啊、黑暗以及啊适宜的温度，减少噪音和光线的干扰。适量的运动会有助于改善睡眠，但是呢应该避免啊在临睡觉的时候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还有就是避免啊在睡前吃大量的食物，避免在下午或者是夜晚饮用绿茶、咖啡等等这样的饮品，可以通过冥想还有深呼吸以及啊温水泡脚等等的方式来放松身心，帮助入睡。此外呢还可以通过中医性的养生调节，有针对性的对睡眠问题进行一个适度的治疗，并且呢老年朋友长期的服用啊调理结合针灸啊耳穴压豆等等这样的外治法，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好的效果，适合啊我们大多数的中老年的朋友。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0: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0: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0: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3: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2: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3: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2: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4: 放心吧，
3: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5: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3: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6: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1: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12: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1: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12: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1: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2: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0: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0: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0: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继续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最后讲到了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讲到了四时的更替，我们该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身的身体和心情。
2: 是，其实春夏秋冬呢，在典籍里面也有记载说它这个能够运不穷啊。春天过后呢，紧接着是夏天，然后紧接着是秋天，紧接着是冬天。
1: 对，
2: 它是四时不齐。也有说到它这个德性上呢，就是大信不约。
1: 哦，也就是说这四时的更替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走，没有给我们签一个什么合约。
2: 是的。其实我们人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口头上已经承诺了，我们就要去做。有的做得更好的就心中已经允诺了，就要去做。所以我们也想到这个确实哈，从一个事例来说，比如说像我们爷爷奶奶这一辈，我也会问一下奶奶啊，这个你们当时的最初的一个情景是怎样的哈？
1: 就是结婚的时候吗？
2: 是的。我奶奶就是跟我说，她说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证，没有一个什么契约的，就是双方的父母啊，这个约定之后，他们就是在组合这个家庭之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坎坷或者艰难分离哈，因为也有那时候也有战争啊，
1: 对，
2: 但是呢，最终还是相守一直到老。
1: 哦，所以这也是大信不约。真正特别讲信用的人，或者是特别大的守信的这样的事儿呢，其实是不需要约定的。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
2: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1: 对，那我们就关于这句话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约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这是四个方位，其实我们人都是生活在方位之中啊。
1: 对，
2: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医给我们开的这个药啊，叫药方
1: 啊。药方，对，都带个方字啊。
2: 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
1: 啊，
2: 跟开的这个药啊，药它也会根据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方位呢有关，所以叫方子，开方子。
1: 对对对，我们要开中药都会说开方子或者处方什么的。
2: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方位重不重要？
1: 真的是很重要啊。
2: 所以在北方还是南方，我们吃的东西和那个给我们开的这个药方也是应该不一样。
1: 对，还有就是做人方面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有方字儿。
2: 是，所以呢，这个南北西东有上北下南呢，左西右东，之分。其实这个正南呢，然后正北、正西、正东。这个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角，叫四隅。
1: 南北西东的角叫四隅。
2: 对，所以有什么东北角啊，然后是西北角啊，
1: 西南角，
2: 然后东南角，它这个四角，然后四角再加上这个四方，就是正方，然后再加上上下，那合起来就是十方了。
1: 对，是，
2: 十方。
1: 十方这个词是这么来的呀。
2: 对啊，十方啊，有十个方位啊，所以我们人就是居于其中啊。它这个四方呢应乎中，在中间，那中间只要中间这个方位一变了，四方就要变。
1: 是，所以中间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主导位置
2: 啊？非常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中介位置。中介位置就好像一个圆的圆心一样，
1: 对，
2: 它圆心一变呢，这其他方位都要变。所以这个方位啊，跟后面的有这个包括五行， 还有五色、五味都会有关联。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讲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2: 这个就讲到了过去呢，我们人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认识，它是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它用这金木水火土来表示。
1: 哦，它表示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2: 哎，比如说水，它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个水。
1: 哦，不是指的这个水。
2: 它这个水呢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水就代表着这个液体流动的东西。
1: 哦，
2: 这是水。这个火呢，它不代表着我们就是烧的这个火，我们看到的实质这个火。它火代表着一种热量。
1: 哦，
2: 凡是热量就成为火。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2: 那木呢，它代表生发。
1: 哦，木代表生发。
2: 哎，它有这个生发，就是能够生长万物的这样的一个生发的功能。那金呢，它代表坚硬。
1: 哦，对，金子是够坚硬的。
2: 是。这个土有代表中，有这个非常稳定的这个意思。
1: 哦，
2: 哎，中间。因为这个金木水火土啊，这五个它是有四个呢，水火和木金都是也是这个跟土也很有关系。就这五行啊，可以这么说，他们之间有一个关系叫相生相克。
1: 哦，好像中医里经常听说五行相生相克这个词。
2: 这个相生相克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这是相生。哦，然后相克呢，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然后土克水。
1: 哦，
2: 它之间有相生相克的这个道理。通过这个相生相克呢，来说明呢这个人和人之间啊，和物和物之间呢，万事万物之间的一个关联。
1: 其实它为什么在中医里五行这个词提的比较多呢？是不是我们身体的

0: 补金等等，实质上是说我们的整个身体里的其他的一些方位。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脏，其实跟这个五行也是相应的。
1: 那关于五行方面的话题好像还很深，我们在这里就不再细细的去探讨了。我们往下面来看，食干者甲至癸，食二支子至亥。这个是什么呢？食干，食天干十二地支吧。
0: 对，这个是天干十二地支。
1: 嗯，
0: 天干地支呢，它是过去我们在农业生活的过程中，所表示的，比如年份、月份，还有时间，跟我们的这个时辰是相应的。
1: 哦，
0: 时干呢就是天干，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是时干。然后十二地支呢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 哦，
0: 这是十二地支。那天干地支的这样的一个是十个十二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就是形成了我们六十就是天干地支整个轮一回。所以我们说六十年就是整个天干和地支不是配起来吗？配一回。有一句话不是说老人家吗？他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已经是花甲之年啦。花甲之年就是多少岁啊？
1: 花甲之年是不是六十岁？
0: 那就六十岁了。就花甲就是这个一个甲子了。甲天干甲和那个地支的子相拼起来，甲子年，然后乙丑年，然后这样子一年一年这样推演下来。
1: 那我们现在的人学这个，您觉得有多少现实的意义呢？好像很多年轻人对这个也并不了解。
0: 基本上现在学习呢，比如说书画方面的这个群体的时候，他接触的比较多，因为过去我们纪年都是用这个。
1: 对，过去好像那个时间上也是用这些来说的，
0: 包括我们的书籍上有这个，我们需要必要的去了解它。
1: 哦，
0: 以便于我们呢去理解我们古时候的一些文化典籍。
1: 好，接下来是曰黄道，日所禅，曰赤道，当中权。这是地理方面了吧？
0: 是，这个前面讲的天文，下面呢是地理这一方面。那这个黄道呢，是这个地球呢绕着这个太阳跑的时候这个运行的一个轨迹。
1: 哦，
0: 所以日所禅。
1: 哦，曰赤道，当中权，赤道在地球的中部。
0: 对，权是指平分的意思。
1: 哦，
0: 赤道呢把地球呢分成
1: 两半儿。
0: 两半儿。
1: 对，
0: 北半球和南半球。
1: 对，
0: 这样两半儿。
1: 嗯，
0: 那在赤道下他有讲到温暖极，那在赤道这里呢是最炎热的，
1: 对，
0: 温暖极。
1: 哦，温暖达到了极点。
0: 是。那他讲到我中华
1: 在东北，
0: 就讲到我中国呢就是在地球上的东北这个地方，就方位。哦，跟他说，就说到了这个方位的内容。
1: 哦，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济。
0: 其实就是把镜头就拉到了我们这个国内哈，就是这个中华大地上。有山河。那就讲到了这个四渎。
1: 四渎，渎是什么意思？
0: 渎就是水沟的意思。
1: 哦，
0: 这个四渎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这个江是说南边，南边的江。这个河啊是北边的河，北边就是这个比较著名的都称河。
1: 哦，
0: 那南边的基本上称江。珠江、湛江。
1: 是，
0: 其实那个江流的这个主流呢是长江，是孕育我们的两条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1: 对，是
0: 这个江河呢和淮济，这个是我们大地上的这四条非常重要的河流。那刚刚说的是长江、黄河，那淮济呢？淮是
1: 淮河吧？
0: 淮河，济是济水。
1: 济水。
0: 济水。那这个长江、黄河可以说是孕育我们的两条
1: 母亲
0: 河。
1: 对
0: 对，所以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这个文明之花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一些祖先呢，最先的一些城市、一些地区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繁衍子孙后代。那在淮河呢又称淮河。
1: 哦，
0: 坏，
1: 就是那个好坏的坏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先讲到这里，还留待一些内容。

0: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做分享。再一次感谢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何言纳谏。有一天，晏子在退朝之后再觐见景公，向景公致礼问说，君王在朝时态度是否过分威严些了呢？景公听了说道，在朝听政态度威严，有何妨害于治国理民呢？晏子回答道，在朝听政如果态度过分威严，臣下便不敢进言了。臣下不敢进言，在上听不到谏言，则下情无法上达。为下无言，可以说形同哑巴；居上无闻，可以说是形同聋子。臣子无言，君上无闻，这不算妨害国家大事，又算什么呢？况且何升斗的威术才能满苍岭，何丝缕之细微才织成帷幕那么长的布？泰山虽然很高，却非一块石头而成，是累计无数土石，然后才由卑而高。天下所以治平，也并不是用一世之言。国君在朝听政，对臣下的进言，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齐景公上朝的时候态度威严，却不知当有了威严之态的时候，便有拒人千里的姿态。当君上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臣子就很难放心来觐见，于此上情不能下达，微臣不了解君主的意思。反过来说呢，下情不能上达，君王不明了民情，上下不能相通，形同聋哑，便会妨碍到国计民生。晏子看到齐景公过于严肃的态度，可能给臣子们带来觐见的压力，而他又能在退朝后马上向齐景公觐见，并且采用米仓、帷幕及泰山等来做比喻，使景公更容易了解不受谏的危害。这些是晏子的智慧、忠诚与善巧。身为臣子，辅佐国君治理国家是臣子的本分与职责，在见到君王有过，理当觐见，不应苟且保身，如此才可以帮助君王看到自己的过失，从而挽救国家的灾祸。在唐朝之初，有着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这与唐太宗的广纳雅言、知人善用是分不开的。在《贞观政要》上记载，由于唐太宗容貌威武，形态庄重而严肃，于是百官中有前来觐见的人都举止失常，不能像平常一样放松自然。唐太宗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警醒自己，从此他每次看到有人前来奏事，必定表现出和气息悦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谏政之言，借以了解政治教化的得失。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公卿大臣们说，一个人要看清自己的面容，必须借助明镜。君主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借助忠臣的规谏。君主如果自以为贤明，臣下又不能帮助纠正他的过错，那么要想不陷于危亡失败，怎么可以做到呢？这样君主丧失国家，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庭了。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肆虐，使得臣子们都闭口不敢言，最终使自己听不到过错，导致灭亡，而于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都被杀死， 前世的教训还距今不远，希望你们每次看到政事有不利于民众的地方，一定要疾言归谏。唐太宗能看到失谏的危害，于是一再要求臣子积极进谏，而他更以和颜悦色来接纳群臣的进谏。如此君臣一心，上下相通，才能更好地治理好国家。反观我们的生活，是否会犯与景公同样的过错呢？如果平常便是一副高傲的模样，那么别人也不会为我们指出问题，甚至可能还会远离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身边又没有善友帮忙指正，那真是像盲人一样，不见自己之过，在错误的泥潭中便会越陷越深，甚至因此亡身败家。所以怎能不像晏子所说的，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里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而在应该进谏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像晏子一样真诚给人合理的谏言？看到亲人朋友有过，可能引来灾祸，却明哲保身，不真诚规劝，以致让他们走上犯罪或是失败的道路，这也有失亲人的情谊与朋友的道义呀。没有尽到亲朋归过劝善的责任，便是失信于朋友，背礼于亲人了。怎么能不让我们提起警惕，从而自我反思、改善呢？

0: 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声音是城市生动的符号，声音是城市跳动的音符。
2: 这里是您的专属电台。
1: 城市因声音而不同，声音因音乐而美好。
2: 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一路欢歌。
1: 音乐是我们问候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探寻这个城市的方式。音乐是我们触摸这个城市的方式。

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0: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壮烈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0: 托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

0: 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各位，欢迎大家在11点钟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为你带来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新的一天我们的节目又到来了，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今天呢也是春假收假的第一天，也是小朋友们上课的一个时间了。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要好好的来学习啊，把自己的心情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思绪都拉回来，好好的上课。然后等到再有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享受我们独属于我们学生的一个假期。
0: 希望大家呢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吧，也是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1: 哎，
0: 就是不论你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都希望大家站在自己的舞台上闪闪发光。
1: 没错。那么下面呢还是要来说一下我参与到供求热线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11点钟已经开始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下载西蒙柔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与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和交流。好的，那咱们节目伊始呢，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一起了解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4-5级偏北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中近旗、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部地区是偏北风4级，南部地区偏北风5级。
0: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巴音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萨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6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多云见晴，19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多以指小雨，最高气温16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泰布斯旗御马苑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

0: 16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均为零级，人体感觉舒适。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其中在 G239 路段、G510正蓝旗至多伦线路段、S304多伦线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2: 好，来关注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今年以来，我盟紧扣农牧民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大力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推动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目前全盟已累计开展培训516人，其中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328人，培训后实现就业173人，逐步形成强技能、稳就业、促增收的良性循环。
0: 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示范名单，内蒙古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市分公司申报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成功入选。
2: 6月13日到14日，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将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举办。
0: 多伦县蔡木山乡白城子村文旅产业金都大营旅游景区6月1日面向游客开放，该景区集住宿、餐饮、娱乐、民俗演艺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可同时满足500名游客的游玩接待需求，致力于打造沉浸式草原旅游体验。
2: 二连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有序推进。
0: 5月31日，达拉特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站工程基础工作正式启动，标志着这项国家级重点能源通道配套工程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2: 近日，由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鱼属新品种猛金一号顺利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组织的 DUS 实质审查，这一成果填补了国内大果鱼彩叶树种的研发空白，为我国北方区域生态治理、城乡绿化美化提供了优质种质资源与坚实科技支撑。
0: 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
2: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0: 6月1日，司法部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
2: 水利部消息，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近日，抖音黑板报发布公告称，平台治理发现部分涉及未成年人违规行为呈现出极强的伪装性、迷惑性和隐蔽性，比如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发布低俗内容等，抖音对相关违规内容和账号从严从重处置，涉违法违规线索主动上报至主管部门。
2: 好，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6月1日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接下来一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那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16 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2: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3: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就会行动。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0: 友们，我们来开启今天的供求热线的直播节目，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随时来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与我们两个人交流互动，传递在你手边任何供与求的信息。
1: 没错，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式开通了直播热线04798221395，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呢来和我们两个人取得联系，把您手边的供与求的信息来告诉我们。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板当中。如果说你这个信息写好的话呢，有出售的话呢，你也可以把您的一些照片或者是视频也同时上传上来。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好的，正式开启供求热线的直播节目行程，来关注今天的信息内容。来看到的是齐先生的信息，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呢是6万元。齐先生想要出售的是沃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是6万元。联系电话是15048913377，15048913377，联系人是齐先生。尾号是6870的这位朋友呢，有两条信息要对外发布，一个是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的公寓楼，是73平米的四楼，21万的售价。温馨家园公寓楼73平米的四楼正在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呢是完全可以浮动的。还有另外一个信息是出租出售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厂房的面积呢是500平米，机井三相电配套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6870这位朋友呢是有这两条信息，看看大家最近有什么样的需求可以联系一下他。一个是出租出售的信息，要出租出售的是万亩基地2万平米的一个大院，院内呢是有一间厂房，厂房的面积是500平米，机井三相电都有，价格面议。还有一个信息呢是温馨家园公寓楼73平米的四楼对外出售，21万的售价，价格是可以浮动的。联系电话呢都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

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034709527。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的是2016年的哈雷750，是一辆纯进口的摩托车，价格面议。如果有想要来看看这辆车的朋友呢，可以联系13034709527，13034709527。

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全部的家具家电，高考之后可以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要出租的是凯辰家苑5楼6楼和阁楼，这三套房子啊都是80多平米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高考完之后可以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

下面来看一套大平层对外出租，是一个三楼的临街商业房，这个房子的位置是在锡林浩特市天津路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建筑面积呢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这个房子呢，如果大家想看一下实景的话，可以在西蒙荣梅聆听的视频号上，圆圆带你来探访，哎，就可以看到这条视频了。这是一个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它的视野、采光都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它的整体的一个格局是方方正正的，每一块都是很能够合理来利用的，还带有卫生间，已经装修了，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这个是一个三楼的临街商业房对外出租，这个商业房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天津路的北段万和家园的西门世纪家园的对面，好停车，而且呢这个位置也非常的好找，建筑面积是550平米的一个超大平层对外出租。房子呢是比如说我们可以作为教培机构，还有就是直播带货、办公，都可以，或者健身房，也非常不错，因为它的这个大的窗户还有采光视野都是很好的。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4232，13847924232。

那看到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铁路二期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还带有一个车库。那么房子要求是年租，车库呢可以单独出租。还有一个就是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一楼的临街对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8004798885，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18004798885，是有两套房子对外出租，一套呢是铁路二期的家属楼85平米的四楼，要求是年租，带有一个车库，车库呢是可以单独出租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一个底商，在西苑小区的东门附近有一个65平米已经装修好的一楼临街商铺对外出租，两套房子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继续来看到的是郭先生的信息，要出售的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这是一个顶账的车，行驶了70000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一口价75000，联系电话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这是郭先生的信息，要出售的是一辆顶账车，车型呢是2021年11月份的尼桑手动挡四驱皮卡车，是行驶了70000公里。出售价格是75000，一口价75000的售价，联系电话呢是15247991166，1524799116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我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每天11点准时开启。另外一种呢，就是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在下方的帮板当中。当然了，如果是喜欢刷短视频的朋友们啊，也更加方便，可以关注西蒙融媒聆听的视频号，上面呢有圆圆带你的探访，就是我们的供求热线的一个新的赛道，可以更加直观的看到一些房子的具体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如果说您也想让我们去看一下您家的房子，没有问题，把您的一些信息发到评论当中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6063朋友的这位两个信息。要出售的是两套房子，一套是在巨福家苑小区，就是在西泠金街的附近啊，巨福家苑小区有一个38平米的阁楼是对外出售，阁楼呢是简单的装修，价格也非常的优惠，联系电话是13684796063。要出售的是西泠金街附近的巨福家苑小区，38平米的一个阁楼，阁楼呢是简单的装修，带有部分的家具家电，价格呢也是十分的优惠。还有另外一套房子呢，是丽都花园小区，要出售的是95平米的三楼，也是简单的装修，带有家具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同样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这是两个房屋出售的信息，如果有想要来联系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一套是在西泠金街巨福家苑小区，另外一套呢是丽都花园小区，联系电话的都是13684796063，13684796063。

出售的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这位朋友是想要出售的是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价格呢是29.8万元。另外一套呢是一个底商，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精装修，上下两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底商呢已经是装修完毕，然后设施设备也都是非常的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9797。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的是两套房子，一套是在鹿园小区95平米的一楼，价格是29.8万元，29.8万元的一个售价。另外一套呢是一个底商，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北门，有一个精装修，上下两层，是233平米的阳面底商，对外出售，设施设备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都是158-499-9797，158-499-9797。

下面来看到这位朋友的招聘信息，牧区呢是要雇羊倌，要求是两口子，然后呢要是会开铲车，而且是招的是长期工，一定要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周边，回家回市里都特别的方便。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这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招聘的是羊倌，在牧区放羊的羊倌，要求呢是两口子，会开铲车，能够长期的工作下去，有工作经验，有责任心，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就是在锡林浩特市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8131，13327098131。

0: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罗女士的信息。她想要出租的是两套房子，一套是气象局的76平米的三楼，一个是气象局附近76平米的一个三楼，两个卧室，然后租金呢是每年11000，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另外一套呢是在长春小区，就是在香榭丽舍小区的附近，80平米的一楼对外出租，租金呢是每年16000元，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是182-4793-0100，182-4793-0100。
1: 好朋友们，下面来关注在我手边一组不同类型的信息，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朋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出租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900米的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同时呢对外来出租的是鄂尔敦民盛路口，现有库房出租，租金面议。位于民盛的路口有库房对外出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取得联系。民盛路口的库房对外来出租，同时呢在乌拉盖街与北京路交汇处厂区大院对外来出租，建筑面积4000平米，土地面积是20000平米。电话是13084798855，13084798855取得联系。想要对外出售纯进口的哈雷750摩托车，750哈雷纯进口摩托车，2016年的摩托车对外来出售，价格面议。13034709527，13034709527，是现有2016年购买的750纯进口的哈雷摩托车。13034709527，13034709527。一位朋友出租凯辰家苑5楼6楼阁楼80平米的三套房屋，位于凯辰家苑小区，是有5楼6楼阁楼80平米的三套房屋对外出租，有家具家电，6月份以后呢可以直接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71945，13947971945取得联系。还有一位朋友对位于万亩基地20000平米的大院对外出租或出售，万亩基地的大院20000平米，想要出租或出售，有一大间的厂房400-500平米，具体可以电话联系。同时呢，想要出售的是温馨家园73平米的公寓楼，温馨家园73平米的公寓楼对外来出售，是楼层为4楼，21万的售价。电话是13664896870，13664896870。这位朋友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有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超大空间的一辆房车对外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使用，短租、长租均可，还可以配备司机。超大空间的房车想要对外来出租，超大空间的房车对外来出租，内设有2间卧室。有厨房、KTV， 可以洗衣服，可以做饭，适合各大景区及周边出游使用，支持短租、长租，还可以配备司机。电话是15947191818，15947191818，联系人是包先生。出租万象新城1、2楼的连体商业楼，位于万象新城1、2楼的连体商业楼对外出租，可以居住，还可以商业使用，价格是非常的便宜，交通便利。1864804，18648047901，联系电话呢是幺八六

0: 4804-7901，对外来出租万象新城一二楼的连体商业楼，是可以居住也可以商业使用，可以居住也可以商业使用，价格比较便宜，交通便利，电话是18648047901，18648047901。好朋友们，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供求热线，供求热线沟通无极限，您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呢为你开通04798221395 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一下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我们将在这里继续的帮助大家来实现买与卖的酣畅淋漓。
1: 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

0: 会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0: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爷爷，租个合适的房子怎么这么难呀？
10: 哎，看来我得糊点浆糊，张贴小广告了。
9: 不行，爷爷，那可是城市牛皮癣。
10: 难道你有更好的方法？
9: 拨打供求热线呀，买房、租房都能发布。
11: 供求热线，信息服务生活。

0: 们，这里是供求热线，我们的节目呢再一次的为大家全线的来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每天呢都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走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邀请有更多的朋友在每天的相同时间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保持交流，来关注今天最后一组信息。一位朋友是有一辆2012年的别克商务车对外出售，3.06版的这个胖头鱼款，是保险验车都是全年，车况良好，38000的售价。还有一辆是2010年的奥迪 A4， 实表跑了12万公里，28000的售价，保险验车也是全年，175479198881，175479198881。2012年的别克商务个人一手车，保险验车全年38000的售价，2010年的奥迪 A4 28000的售价，实表跑了12万公里，175479198881，175479198881。
1: 那看到齐先生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婺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售价呢是6万元。小区的车库呢是在婺源小区24平米的车库对外出售，售价呢是6万元。联系人是齐先生，150-4891-3377，150-4891-3377。
0: 好，各位，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也是即将要结束了，还是要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
1: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我们和大家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说好了不见不散，
1: 拜拜。
2: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牧草返青长势喜人，草原生态持续向好。
0: 走一线改文风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3篇，41年的身份归宿。
1: 锡林郭勒盟各地启动安全生产月宣传整治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锡林郭勒盟2.5亿亩草场历经45天科学休养后，牧草返青率、植被覆盖度均达近年较高水平，草原生态持续向好，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新闻融媒记者李敏、武承泽、方明报道。
2: 今年锡林郭勒盟严格落实草原生态保护制度，持续推行春季休牧，全盟实行分区管控、科学管护，确保草原休养生息、永续利用。休牧期间，各级林草部门下沉一线，开展常态化巡查、执法管护与动态监测，为草原生态保驾护航。镶黄旗726.8万亩核心草处平衡区经过45天休养，草场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牧草生长高度、密度均达到良好水平。草原工作站技术人员深入一线，通过实地勘察、精准监测，全面掌握牧草返青动态，为科学评估休牧成效提供坚实数据支撑。在正蓝旗，休牧后的天然草场返青率稳步提升，植被覆盖度、牧草长势均优于往年同期。通过严格落实休牧制度，加强管护巡查，强化技术服务，草原生态持续改善，生态保护与畜牧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正蓝旗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监督股股长胡斯勒图：
3: 休牧期间，我们紧盯牧草返青，统筹推进政策宣传、执法监管等各项工作，依托草原网格员队伍开展常态化巡查，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放牧行为，全力守护草原生态安全。
1: 走一线改文风。在社区和民警5年的共同努力下，70岁的肖文双终于成功补录户籍，拿到了身份证，彻底摆脱了40多年的黑户身份。今天播出系列报道《幸福守护》第3篇，41年的身份归宿。西蒙融媒记者郭小娟、苏日谷、张建新报道。
4: 居民的养老、
5: 养
4: 的医疗保险、
5: 医疗保险、
4: 享受医疗政策、住院呀、什么的，
5: 都在这个上
4: 面、报销都是。
6: 初夏时节，锡林浩特市街道的树木郁郁葱葱，焕发着勃勃生机。在出布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的一处平房里，肖文双正在屋里晒着太阳，茶几上放着崭新的社保卡，这是肖文双落户后享受到的第一个惠民政策。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告诉记者，1984年，母亲随父亲迁往锡林浩特时，手提了辽宁老家的纸质户籍档案，途中不慎遗失全部手续，导致母亲成为无户籍人员，在就医办事、日常生活中屡屡碰壁。多年来，一家人四处奔走，却始终无法解决母亲的身份难题。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
7: 你去不了医院，就是去小门诊啥的，你像说是去哪儿坐车，去坐个班车啥的，那个都弄不了。去你想干个啥，就是特别不方便。
6: 2010年，奶牛新村社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入户排查中，

0: 现了老人的难题，社区历届班子始终牵挂于心，将老人落户问题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清单，常年奔走协调对接相关部门。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奶牛新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张文芳：
1: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社区能真正的为解决一个实事，我们就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济南筹办的一些问题。
0: 但这个案子属于典型的跨省历史遗留问题，存在年代久远、档案缺失、人员更迭等多重阻碍，落户申请多次搁置，问题始终未能彻底化解。锡林浩特市楚古兰派出所奶牛新村社区民警张海龙：
2: 因为他就连一个结婚证的原件现在都提供不了，他只有一个复印件，还是多年的，上面只有名字没有身份证号。你这里边还涉及到没有身份证号，万一是重名呢？这些问题都得考虑进来。
0: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5年7月，社区重启了肖文双的落户攻坚工作。张海龙介绍，肖文双的落户情况极为特殊，常规办证流程完全无法适用。张海龙：
2: 后来就按他这个，就是给闹了个特事特办吧。这边我们需要啥，社区你给我证明什么，这边他闹了，然后我们重新去把家属证人叫过来去笔录。
0: 今年2月，在社区与民警的接续努力下，肖文双老人的户籍信息成功补录。
3: 肖奶奶，您拿了您的医保卡还有这个身份证高兴吗？
4: 高兴呗。
3: 高兴、
4: 哦、高兴。
3: 嗯，可高兴了，让我给办公交卡呢。
0: 肖文双的大女儿王小琴：
4: 特别的感谢啊、哦，那个心里特别激动，能想出来那个词，忙的有点
5: 情暖人心胜亲人。
0: 目前奶牛新村社区持续跟进后续兜底帮扶工作，有序为老人办理残疾证、低保申请、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相关业务。
6: 记者手记。
0: 奶牛新村社区三届领导班子接续接力，公安民警突破政策壁垒，兜底解难，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为暮年老人补回了迟到半生的身份与尊严。
7: 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锡林郭勒盟各地全面启动系列宣传整治活动，多措并举筑牢全域安全生产防线。新闻融媒综合报道。
8: 全邦各地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安全生产知识、典型事故警示、应急处置技能等展板有序陈列，工作人员向企业职工及群众发放安全宣传手册，讲解安全用电、燃气使用、消防安全、防灾减灾等实用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学习安全技能，自觉防范安全风险。 TYPE 四期供电分公司安全监督室主任贺贺：
9: 我们将结合安全生产月要求，全面开展辖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老旧线路整治，常态化开展岗位安全培训和应急抢修演练，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
8: 在安全生产月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将聚焦工矿、建筑、交通、消防、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统筹推进宣传教育、隐患治理、应急演练等系列工作，推动安全知识、安全理念进企业、进牧区、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引导全社会主动关注安全、参与安全、守护安全，不断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多伦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雪：
10: 全面部署安全教育和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全民自救互救的能力。接下来我们会把安全生产月的要求贯穿全年，层层压实责任，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6: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多伦县各乡镇抢抓农时，全面推进甜菜播种作业，一台台铺膜播种机驰骋田野，开沟铺膜播种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西蒙荣民记者王淑荣、通讯员李文静、胡思乐报道。
11: 今年年初，西蒙百汇生糖业有限公司与多伦县40多户农户签订种植协议，覆盖面积4万多亩。企业统一提供种子，并在播种、打药等关键环节派技术人员实地指导。西蒙百汇生糖业有限公司站长苗建波：
12: 未来我们将延伸产业链，探索甜菜副产品的深加工，同时深化与农户的利益连结，带动更多人增收。
11: 一吨甜菜收购价为480元左右，一亩地平均产出约3.5吨，这样算下来，农户一亩最少能挣400-500元。到9月底收获季，企业将统一收购，销路无忧。

0: 学生们在阳光下全面发展，快乐成长。新闻融媒记者陈雨桐、戈顺龙、史梦超、张建新报道。
1: 在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艺术课堂丰富多彩，书法课上教师耐心讲解自己的书写魅力，音乐教室里教师带着孩子们感受音符与旋律之美，美术课中教师从构图到着色逐步示范，认真讲解色彩搭配。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七年级学生胡雨桐：
2: 学校的美术课和美育课让我收获很多，画画可以让我变得更细心，更有耐心。
1: 锡林浩特市第一中学美术教师闵云梦：
3: 除了我们常规课堂的教学以外呢，我们还开设有许多的美术社团，有专门的功能教室啊，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
1: 来到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课堂同样精彩纷呈，羽毛球、乒乓球等体育项目深受学生欢迎，绘画、音乐等艺术课程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些课程不仅教会学生技能，更让他们在身体力行和审美体验中获得成长。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德育副校长包玲玲：
4: 扎实落实学生每天校内外两小时体育活动要求，同时呢，通过大课间活动、特色校本课程以及校内赛事、美育节、体育节等多种形式，不断丰富学生课余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1: 据了解，锡林郭勒盟教育局已面向社会公布体美劳心课程监督举报方式，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与健康课，高中阶段每周至少安排两节，中小学每天上下午各安排不少于30分钟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活动，保障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音乐、美术、劳动教育、心理健康等课程也均按规定课时开足开齐。
5: 在广袤的苏伊特草原上，有一门流传了数百年的骨雕技艺。满都呼作为这门老手艺的传承人，他用勤劳智慧和匠心坚守，让骨雕技艺在新时代薪火相传。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6: 苏尼特骨雕是草原牧民生活与艺术的交融，从选材到成品，每一步都容不得马虎。满都呼始终恪守百年传承的骨法，完整掌握选料、清理、打磨、绘图、雕刻、抛光六大核心工序，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一丝不苟。苏尼特骨雕传承人满都呼：
7: 从小喜欢雕刻的原因是我父亲那时候就是做一些有关牧区生活方面的雕刻，还有周边有很多银匠艺人们就是受他们的影响开始做骨雕这门技艺。
6: 满都呼凭借着对草原的深爱，提笔就能绘出骏马奔腾、五畜兴旺、吉祥纹样，一刀一刻都倾注了他对这份技艺的心血和热爱。制作过程中，他坚持还原骨料本真，一遍遍手工精细抛光，让天然骨料透出温润光泽，尽显草原技艺的质朴之美。满都呼：
7: 父亲告诉我，骨雕技艺是草原给牧民的礼物，每一块骨料都藏着草原的灵气。
6: 为了让更多人受益于非遗技艺，2011年，他牵头成立苏尼特釉器骨雕专业合作社，开办培训班，带动50多名牧民学艺，让大家靠手艺实现增收。2013年起，他又把苏尼特骨雕带入了校园，如今已有500多名孩子接触学习过这门技艺。数十载光阴，满都呼以骨为媒，以刀为质，潜心钻研，无私传艺，用行动诠释着非遗传承人最质朴的担当，让草原骨雕技艺代代相传，历久弥香。
0: 下面播送简讯。二连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有序推进，项目总投资5882万元，计划更换各类工艺设备376台套，改造管网3000米。
5: 6月13号至14号，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将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举办。
0: 近日 TYPE4 期开展优化生育政策宣传服务活动，紧扣生育友好主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等方式，引导全社会树立共建幸福家庭的新时代婚育观。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2: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进入，
2: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2: 请听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作者赫连嘉欣，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录制。
1: 长篇小说《神奇球队》第38集。哈里德在征得教授的同意后，师生两人就同住在一间屋子里了。一晚上，两个人讨论了很多问题，最后集中到为什么孔子的学说在中国漫长历史中能一直延续。只听盛教授缓缓道来：
3: 简单的说，是他的思想有利于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所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审视整个人类文化，从来是多元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由史前多根系文化汇合而成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中国和墨西哥等大的文化系统，各自发展，各具特色，都曾经达到高度的繁荣。实际上，都以文化发生的多根系与文化发展的多向度为前提。孔子学说，也就是儒家思想刚刚出现，并没有立即成为主流思想，到了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朝的时候，统治者发现了孔子的理论很适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于是就被确定为国家的正统学说思想了。
1: 哈里德想起盛教授在开罗送给他很多书，他问盛教授：
4: 记载孔子思想和言行的那本书是不是叫《论语》？
1: 盛教授点了点头，缓缓地说：
3: 是啊，《论语》这本书里主要是孔子的语录和孔子与学生的对话录。如果是一个平民，就要用这本书的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生活。如果一个人想要做官从政，也必须深刻地学习这本书。你还记得其中记载一个叫子贡的学生吧？他问孔子治理国家的事，军队、粮食和人民如果

0: 必须舍去一个的话，应该舍哪一个呢？孔子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军队。这说明了他反对战争的和平思想。孔子强调严格的伦理规范和秩序，认为一个做下属的违背了上级，或者做儿子的违背了父亲，都是很严重的罪过。按照他的理论，做国君的就要好好的治理国家，当平民的就应当忠于国君，每个人保持严格的尊卑界限，这样呢，国家就太平，人民就能生活安定了。
1: 说到这儿，盛教授一看手表，已经是半夜两点了，于是对哈利德做介绍说，
0: 孔子学说的内容很丰富啊，他在《论语》中的许多话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经常引用的俗语了，比如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因此人们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好了，不早了，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去济南的兴国禅寺的。
1: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出发了。盛教授对哈利德说，
0: 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表达的方式，所以你要学会诗词，这样你就可以用心去体会和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奥了。
1: 接着，盛教授说起了明朝刘彻的诗《咏兴国寺》，
0: 生动描绘山色古寺的优美，还属这一首最有特色了。树里城南寺，松深曲径幽，片湖明落日，孤峰插清流，云绕山僧室，台亲石佛头，洞中多法水，为客洗烦愁。
1: 他们远远地看到坐落在千佛山上的兴国禅寺。兴国禅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它的南面是峭壁，北面对着济南市区，寺院内只有银杏与红枫，以及翠柏和椿树，各种殿宇亭廊结构错落，青瓦红柱，花窗临飞，高高的耸立在千佛山上。千佛山风景优美，层峦叠嶂，苍秀深幽，是济南市著名的游览胜地。盛教授领着哈利德向佛寺走去。
0: 它古称骊山，相传舜禹曾躬耕于此，故有舜耕山之称。隋唐的时候，山东佛教昌盛，这里的悬崖峭壁上雕凿了众多的佛像，又建了千佛寺，故称千佛山，而兴国禅寺就被称为千佛山首刹。
1: 从西盘路拾级而上，迎面就是兴国禅寺的山门，这里门楼上有黑色大理石雕刻的兴国禅寺四个金色大字，大门两侧时刻有一副对联，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惊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盛教授对哈利德说，
0: 这是一副典型的劝世联，其中蕴含的哲理可谓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啊。
1: 进门两侧钟鼓二楼矗立，迎门天王殿，弥勒佛笑迎天下客。走进二进院落，大雄宝殿在寺内东侧，坐东朝西，雄伟壮观。盛教授给哈利德一一介绍殿内的佛教人物。
0: 正中的莲花宝座上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塑像，两侧是菩萨和罗汉，南北侧分别是普贤、文殊菩萨和阿难、迦叶等佛祖的十大弟子。在释迦牟尼背后站立的是观世音菩萨，左右是陪侍童子。
1: 两个人在寺内漫步，可以看到兴国寺依山而建，共有七座殿堂，四个院落。盛老师有感而发，
0: 禅院深邃，幽静致，庙宇雄伟，禅佛室，殿堂错落唐风友，千佛山上 兴国寺。
1: 哈利德对那些佛教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他排斥的原因是认为那是外来的宗教，而不是中国真正的历史文化。虽然渐渐被中国民间文化所接受，但是它不是中国本土文化的精髓。晚上，他们住在山东宾馆，这是当地政府接待宾客的地方，具有浓郁的山东特色。晚餐的时候，盛教授接了一个电话，哈利德听盛教授和对方交谈的口气，好像是盛教授被邀请去给一个论坛讲课。等到用餐结束后，哈利德看着盛教授抱歉地说，
0: 教授，我对此真的十分的抱歉，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阿里，我们是师生关系，作为老师自然就要对学生进行授课，用知识来引导学生，那我就有了责任。记住，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你的时间就是用来学习，而我就是传授你所需要的知识的。明天在山东的一所大学里有一个讲座，我们一起去听听吧。
1: 那所大学在市里靠着一条小河的地方，校园完全被绿色覆盖，讲座厅是一个红色小楼，正在这里举行的是专题研讨会，参加的人都是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会议已经进行了一周，几十位专家教授做了专题报告。今天的发言人确定三位，盛教授硬是被会议主办方安排进去，盛情难却，他也就承诺了下来。那三位教授学者分别从自己的专业基础开始分析，但是在哈利德看来，没有人能用这些综合资料细致而准确地把中国民族特征分析出来。随后，主持人宣布了一个临时动议。
0: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著名的学者盛中教授，请他为我们做一个发言。
1: 盛教授站在讲台上，他谦虚地向所有的会议代表鞠了一躬，然后讲道：
0: 各位专家学者精辟的见解，使我又领悟了许多的道理。我今天讲讲我的认识。在西方的神话里，火是上帝赐予的；在希腊的神话里，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而在中国，火是钻木取火，坚韧不拔摩擦出来的。这就是区别。这样的故事告诫后代，与自然做斗争，面对末日的洪水，西方的神话告诉大家在诺亚方舟里躲避，但中国人的神话里，他们的祖先战胜了洪水，看吧，仍然是斗争，与灾难做斗争，这就是大禹治水。如果你们有时间去阅读一下中国的神话，你就会觉得他们的故事很不可思议。我们抛开故事情节，去找到神话里表现的文化核心，你就会发现，在那里只有两个字，抗争。假如有一座大山挡在你家的门前，你究竟是选择搬家还是挖隧道？显而易见，搬家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他们却把山搬开了，这就是他们的愚公移山。
1: 哈利德发现全场的人都屏住呼吸在听，盛教授接着讲下去。
0: 每个国家都有太阳神的传说，在部落时代，太阳神有着绝对的权威。总览所有太阳的神话，你会发现只有中国人的神话里有敢于挑战太阳神的故事，就是那个夸父追日。中国的神话里，人们把他当作英雄来传颂，因为他敢于和看起来难以战胜的力量做斗争。而在另一个故事里，他们终于把太阳射下来了，就是后羿射日的故事。中国人的祖先用这样的故事告诉后代，可以输但不能屈服。我们中国人是听着这样的神话故事长大的，勇于抗争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的遗传基因，虽然自己意识不到， 但是一定会像祖先那样坚强。

0: 此大家再想到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倔强的不服输精神，就容易理解多了。
1: 盛教授的讲话引起了全场的轰动，全场都躁动起来，很多花白头发的人都在大声地议论着。
2: 对啊，你看精卫填海的故事，一个女孩被大海淹死了，她化作一只鸟复活，想要把海填平，这就是抗争啊。
1: 主持人不断地要求大家停止议论，慢慢地会场安静下来。最后盛教授总结说，
0: 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是靠着不断与自然灾难以及恶劣环境做斗争才延续到现在的，我们中国人从小听到大并口口相传给下一代的那些神话故事，体现的绝不仅是故事那么简单，实际上勇于抗争，不怕输，更不会服输，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1: 盛教授走上讲台，全场响起了很长时间的掌声。今天盛老师的话哈利多全都听懂了，他激动地想，
2: 啊，我现在完全明白了，我来中国想学什么和要怎样去学习。
1: 一支神奇的球队偶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相关人员离奇死亡。
3: 一个科学天才通过卫星投影实现远程传递，来去无踪，不留痕迹。
1: 私人实验项目获得成功，各国特工迅速介入，
3: 国际刑警展开调查，恐怖分子实施行动。
1: 科技与幻想交织，现实与未来融合。
3: 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晚上用餐的时候，哈利德向盛老师表示了不再按照学习计划去各地参观，而是直接去武当山。哈利德讲了自己的想法。
2: 我决定学道家，先去武当山的道教学院学习，在老师和自己都认为合适的时候，回来向盛教授请教那个神奇的手段。
1: 盛教授看着他执着的目光问道，
3: 你想好了吗？
2: 我决定了。
3: 好，那现在我来告诉你什么是道家的修炼目标，将修真境界分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
1: 哈利德愣了一下，忽然高兴地拍起掌来。
2: 啊，盛教授，太好了，我的选择没有错。您看，这四个步骤不就是我追求的那种物体分解、分子传递和还原的过程吗？炼精化气就是把物体分解再分解，炼气化神就是空中传递，炼神还虚就是到达地点后逐步还原物质的过程，炼虚合道最后还原物体的本身，使其重新具有原来的物质属性。
1: 盛教授听着哈利德的分析，还真的仔细琢磨了一会儿，说道，
3: 嗯，这是你的思维方式，应该称为是法国凡尔纳式的科创思维，有意思。
1: 接着哈利德又问了一个问题，
2: 教授，道家的无为是什么意思啊？
3: 这里的无为绝不是提倡不做和不为，无为的境界是道家的最高境界，它的深层次的内涵是绝不能逆道而为，指的是不要人为的去乱为、胡为，去干预自然大道，甚至不能用未经过很好入境修炼的常人乃至圣人之志去人为干预宇宙大道的运行。只有彻底的领悟了什么是不合道的行为，并善于放弃，才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达到随心所欲合于道的 至高境界。
1: 哈利德像是一下子被打开了心门，眼中闪

0: 为的境界。
1: 来到武当山，盛教授先领着哈利德在山上四处转了一圈，四大名山皆拱一，五方仙乐共朝宗的武当山，他以五岳之冠的显赫地位闻名于世。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也称谢罗山和身上山、仙士山，古有太岳、玄岳、大岳之称。山上多有元朝和明朝的建筑群，72峰最高之道的天柱峰为海拔1612米。武当山上有古建筑60多处，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大岳和治世玄岳，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还被称为亘古无双圣境、天下第一仙山。山上玄武门的石雕牌坊刻有明代嘉靖皇帝御笔治世玄岳四个大字，向西1公里是明成祖永乐15年敕建的玉真宫，那是纪念武当拳的创始者张三丰的。天柱峰顶端有建于1416年的金殿，是武当山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道教建筑群，也是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群，还有铜铸的金铜玉女，以及水火二将势力两侧，十分壮观。盛老师对哈利德说：“
0: 相传，汉代殷长生，唐代吕洞宾，明代张三丰等人都在这座山修炼过呀。”
1: 哈利德被盛教授送上武当山，从此在中国整整待了5年。此刻他在病床上笑着对布里斯说：“
2: 从2005年到2009年，我在武当山里认真的学习，这5年的时间使我对中华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说实在的，我差一点就一辈子修行，而不想再回到阿联酋的家里了。”
1: 出来武当山，哈利德感到盛教授是亲自嘱咐过的，所以在武当山的道学院，老道长亲自教哈利德关于道的一切知识。哈利德一方面提高自己的汉文水平，另一方面从最基础的道学开始，很快就成为那个小小的学堂里最好的学员。头发和胡子都已经雪白的老道长对他慢慢地讲着：“
2: 我们的道学院还在筹备，现在我们只在道观里对自己的道士授课，你是唯一的外国学员。”
1: 第一年，哈利德认真地学习了诗词，他从《诗经》开始，慢慢地摸索着这些中国文化表示的方式，成了武当道学院里的小诗人。很快，他就学会了五言、七律和古词的写法，他试着写了几首诗词。
2: 五言：太岳山，万里飞鸟渡，东方太岳落，道德已久远，中华神农处。七律：神农架，神农武当天柱峰，72山金蝶影，道家神仙18盘，36言建全洞，虞美人武当学艺，飞梁石径武当路，墨绿夏以木，古冠新图天地道，碧云万里极目，云水雾，阴阳纵横华夏九，伏羲守星处，东方秘藏锦瓶中，一二连三何故，生万物。
1: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4年就结束了。这一年的腊月，武当山上的雪下得特别大。早上起来，哈利德看到漫山遍野的大雪像淡雅的外衣披在四周的群山上， 隐约可见那些乡村的轮廓。飘飘落下的雪花把巍巍群山里那些朱红色庙堂殿宇都披上了银装，雪渐渐地停了，雾也慢慢地散去，缥缈的仙境似乎打开了帘幕，能看到一些山间宿过的模样。武当山的雄浑壮丽因大雪的出现而收敛了许多，却以江南的秀气在高山之巅点缀了许多婉约的平原小镇。看着看着，哈利德来了灵感，眼前的景色使他失心。

0: 刚才听到的是长篇科幻小说《神奇球队》，出品人高文宏，总监制高雪琴，监制张慧，导演李建国，策划李建新、吴美芬，统筹郑强，演播朱玉胜、于立波，编辑录音徐丰龙，配乐合成王云，感谢收听。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时代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

0: 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5: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将士们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内，经过5次大规模战役，志愿军歼敌超过20万人。在这5次战役中啊，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枚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金星奖章，以及这本一级国旗勋章证书，现在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馆藏一级文物。他们的主人是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证书上标明，当时的杨根思是志愿军的一名连长。1950年11月29日，一股被志愿军包围的美军企图逃窜，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在一个名为1071.1的高地，以及高地旁一个叫做小高岭的地方。这里紧邻公路，是美军撤退的必经之路。战斗很快打响，战场上硝烟弥漫，烈火熊熊。从电影《101高地》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程度。美军在飞机、火炮狂轰滥炸。

备数倍于己的美军，杨根思沉着指挥，勇敢应战，连续打退了敌人八次猛烈的进攻。上午10点，弹药已经耗尽，杨。

疯狂的敌人再次发动了进攻。面对蜂拥而至的美军，已经负伤的杨根思抱起身边最后一个炸药包，拉燃导火索，纵身冲入敌群。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没回过味儿来的美军被炸得粉身碎骨。28岁的杨根思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和满腔的热血，谱写了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也因此成为了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朝鲜半岛的和平是用前线将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随着战斗的进行，一封封慰问信像雪片一样从国内飞往朝鲜前线，表达着对志愿军战士们的敬仰之情。而英雄们的事迹也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颂，激励着无数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自愿组织起来，为抗美援朝前线捐款捐物。著名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他领导的香玉剧社，在全国各大城市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义演，并且用义演的收入为志愿军买了一架战斗机。这架飞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号，在朝鲜上空穿云破雾，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的空战。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啊，撰写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报告文学最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又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在书中啊，作者记录了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了他对于志愿军战士的深厚情感。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部队，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

0: 是呢，彭德怀带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照日月的崇高心灵，歌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的血肉情谊。文章发表后，毛泽东主席批示将《谁是最可爱的人》印发全军。惨烈的战争仍在进行，在志愿军接连发起五次战役，对敌人实施了极大打击之后，交战双方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抗美援朝战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未罢手，而是采取了边打边谈的做法，为自己在谈判中争取主动。志愿军指战员毫不示弱，决心奉陪到底。在随后的战斗中，志愿军连续粉碎了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化攻势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上，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
1: 三连连长戴玉义，三连指导员杨少成，三连排长马连水，三连排长岳湘颂，三连排长崔新山。

声呼唤着你们的英名，你们听到了。我叫曹嘉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老战士。70年前，中国人民刚刚从贫困当中站立起来，可是侵略者已经到了鸭绿江边，被逼无奈进行的反抗。由于我们武器落后啊，那个段时间是受尽了窝囊气。他们上到战场，战后去看了，去掩埋烈士尸体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咬着敌人的耳朵，扒都扒不开。他们打得英勇，打得顽强。他们不愧魏巍说的，他们是最快的。2019年11月，我们踏上了铺满白雪的松骨峰，把松骨峰的土带回来了。因为大家都说这个土它融入了烈士的鲜血和生命，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一块奇石。我总觉得这个越看呐，也越像被凝固汽油弹的高温燃烧过的。我们把石头和土都带回来了，大家嘱托我送给我们英雄的松骨峰连。长眠的战友们，祖国没有忘记。我要告诉你，要出版一个志愿军烈士英雄录，会把我们志愿军烈士的姓名和事迹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我是黄色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是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我们的节目呢，希望能够成为广大的农牧民朋友的贴心伙伴。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您去了解实用的养殖技术、最新的农产品市场行情，包括农牧业技术推广，或者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乡村里的暖心故事，让大家在劳作之余呢，能够获取信息，收获快乐，感受到满满的陪伴。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第一站首先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0: 众朋友，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五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大部泰布寺旗正蓝旗东部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南部地区偏北风五级，北部地区偏北风四级。我们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明恩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兰五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泰布寺御马院小阵雨，最高气温16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多伦湖景区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以上地区人体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一起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S222 正镶白旗以南路段、 G1013 正蓝旗以南路段、 G239 路段、 G510 路段、 S304 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希望天气预报的播出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

0: 听，耳听八方新闻。
1: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今年以来，我盟紧扣农牧民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大力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推动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目前全盟已累计开展培训516人，其中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328人，培训后实现就业173人，逐步形成强技能、稳就业、促增收的良性循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示范名单。内蒙古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市分公司申报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成功入选。6月13日到14日，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将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举办。多伦县蔡木山乡白城子村文旅产业金都大营旅游景区6月1日面向游客开放，该景区集住宿、餐饮、娱乐、民俗演艺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可同时满足500名游客的游玩接待需求，致力于打造沉浸式草原旅游体验。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有序推进。5月31日，达拉特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线路工程首机基础工作启动，标志着这项国家级重点能源通道配套工程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近日，由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鱼种新品种蒙金一号顺利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组织的 DUS 实质审查，这一成果填补了国内大果鱼采叶树种的研发空白，为我国北方区域生态治理、城乡绿化美化提供了优质种质资源与坚实科技支撑。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车、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6月1日，司法部发布了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来自于水利部的消息，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日，抖音黑板报发布公告称，平台治理发现部分涉未成年人违规行为呈现出极强的伪装性、迷惑性和隐蔽性，如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发布低俗内容等，抖音对相关违规内容及账号从严从重处罚，涉违法犯罪线索主动上报至主管部门。好，今天资讯的最后一条，6月1日，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好，接下来我们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好，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 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G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希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机前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再次问候大家，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在咱们锡林郭勒辽阔的草原上，藏着一种小众而又珍藏的特别珍贵的特色植物，就是柳兰花。它的叶子呢是形似柳，花姿如兰，可以说呢是我们世界稀缺的野生乡土植物。全球呢也是仅存有两处原生群落，其中一处呢就是扎根在我们锡林浩特的辉腾锡勒天然植物园内。其实很多人见过夏天浪漫的柳兰花海，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一抹花海不只是只有高颜值，更藏着巨大的生态守护力量、传统的药用价值和特色的食用价值，可以说更是咱们草原生态旅游、乡村振兴的优质名片。那么在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柳兰花海植物研究中心的我们的负责人啊，是徐英杰徐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要和大家呢全方位的去解锁锡林郭勒柳兰花的多元价值，聊一聊这一株草原名花如何去守护生态，去赋能我们的地方发展。那在节目伊始，我们先来有请我们柳兰花海的徐英杰徐总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徐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柳兰中心的徐英杰，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好，欢迎徐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们知道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也是最优质的旅游资源，小众稀缺的柳兰花海也正式成为了我们锡林郭勒生态旅游的新亮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想要和大家去探讨一下柳兰花生态的旅游发展与未来。包括我们知道其实柳兰花呢作为咱们锡林郭勒特色的珍稀植物，和普通的花卉去相比，最独特的生长特性还有它的生存优势是什么，为什么它的原生群落如此的稀缺珍贵呢？

0: 柳兰具有抗寒、抗旱、抗盐碱的特性，抗逆性极强，同时属于世界珍稀野生草本植物，根系十分发达，呈网状系，能适应草原贫瘠土壤，耐低温、固土、抗风沙。全球大面积原生群落仅存两处，一处就在锡林郭勒白银库伦。它对气候、土壤、海拔有特定的要求，种子极小，自然繁殖速度慢，种群难以复制，因此格外珍贵。
1: 对，我们知道柳兰花就是在咱们当地的这个生长周期，还有就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的时间，可以说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
0: 对对，
1: 那对于我们就是草原土壤还有气候环境，它有着怎样的这个适配性呢？
0: 柳兰呢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春季返青，夏季进入盛花期，每年6至8月是柳兰盛开最灿烂壮观的时候，非常适应锡林郭勒的气候，适合草原沙质土壤与半干旱环境，是本土原生的湿地石花，同时长城以北地区海拔800米以上的四季分明的地区都是可以种植的。
1: 哦，刚才就是听您也介绍到了，再有多少天它就可以正式的这个盛开了呢？
0: 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它就可以陆续的开放了。
1: 陆续开放。
0: 然后7月中旬就进入盛花期了，
1: 就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是在7月份。
0: 对，7月中旬到8月中旬，整整一个月都是它的盛花期。
1: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来讲还是比较短暂的。
0: 是的，还好
1: 是吧？
0: 因为它是那个无限花序，然后它有2个月的时间，只不过前期就是一点一点的开，最漂亮、开的最完善的时候就是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一个月，
1: 正好是在咱们草原最美的季节。
0: 对，
1: 所以也是想要就是邀请广大的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游客是吧？
0: 对，来到我们千亩柳兰花海，
1: 对，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去看柳兰啊。
0: 对对，
1: 其实刚才听到您介绍，就是我们也了解到了柳兰花跟它的这个根系是非常的发达，生命力顽强，可以说在我们草原生态保护当中，它也是具有可以说是保持水土啊，还有这个修复草原植被以及防风固沙等这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在人工培育还有扩种柳兰花，我们能否就是成为生态修复的这个重要手段呢？而且它的这个治理效果是怎样的？
0: 柳兰是名副其实的草原生态守护者。第一，它发达的纵生根能牢牢地固住沙土，减少地表风浊。第二，密集植株覆盖地表，截流雨水，减少水土流失。第三，它的生命力也是非常顽强的，可快速覆盖退化草场，提升植被盖度。人工种植的柳兰是高效生态修复的手段，成活率高，见效快，能显著改善退化草原生态。
1: 就像您说的啊，真的是。

0: 我们的草原昆虫、小型的野生动物来提供栖息的环境，然后对于丰富草原生物多样性、稳定我们草原生态链，是不是也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它的一个相应的意义呢？而且就是咱们目前啊，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这个保护措施呢？
1: 当然可以，没问题的。还可以提升植物群落的丰富度啊，带动昆虫、微生物、小动物协同生长，稳定草原的食物链。保护措施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开展人工繁育，也协助白银库伦政府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体系维护野生种群，保障种群稳定。
0: 就是听完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柳兰花珍贵的生态守护价值，其实我们真的知道这一株小花就是我们草原生态的守护者。而且呢，除了默默的守护草原，它其实在传统我们说医药啊，还有这个现代康养领域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实力，对吧？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和大家去聊一聊咱们的柳兰花的一个药用价值，包括我们说传统认知当中柳兰花是全草可入药的，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它是否就是说有着这个科学依据的支撑，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功效究竟有哪些呢？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传统的这个药用柳兰是全草可以入药，中华藏本草还有藏中药植物志等史书都有记载，在民间应用也比较广泛，有止血、润肠、消肿镇痛这种功效。现代研究证明呢，咱们的柳兰含黄酮类、多酚类的这些活性成分，具有明确的抗氧化、抗炎、抑菌作用，传统功效也有现代药理的依据。并且目前为止我们联合检测机构高校做了系统的研究，柳兰里还有非常珍贵的活性成分月见草素 B， 抗炎、抗癌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是全球稀缺的药用成分，并且含人体无法自身形成的必要的九种氨基酸，营养很全面。维生素 C 的含量呢也是柠檬的六倍，抗氧化、护血管、提升抵抗力，还有它里面有这个类胰岛素样因子、多糖等成分，有明确的辅助控糖作用。在欧洲地区呢，治疗男性的前列腺啊，它这个药用历史也比较悠久，这些我们都是有实际数据支撑的。
0: 那这类成分啊，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您介绍了，就是含有黄酮类的抗氧化物质，它在康养药用领域有没有一些开发的潜力呢？
1: 有啊，当然有。柳兰在康养领域潜力巨大，抗氧化、抗炎，适合修复皮肤炎症、祛痘、去痤疮等。辅助降糖、调节代谢的，可以开发功能性食品、养生茶抗炎、消炎就是抗菌、消炎、促进修复，这些可以适合做外用护理、康养理疗目前我们已经转化为柳兰茶、柳兰酒、柳兰护肤品等系列产品，全部采用标准化种植、科学提取，安全有效，有特色。
0: 对，那我们知道日常也可以是采摘然后食用，是不是？或者说也能够外敷？
1: 这个我给大家得科普一下。
0: 科普一下
1: 就是它这个柳兰是分很多亚种的。咱们现在所培育的这个大花柳兰确实是可以食用也可以外敷的，像您说的。但是因为国外记载，就是国内外均有记载嘛，咱们这个春季的嫩茎叶它洗清以后着水可凉拌做沙拉、清炒非常好吃的，
0: 清香可口是吧？
1: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就是咱们一定要分清品种。
0: 对，它有品种。
1: 对对，非食用的品种咱们切勿采食，避免误食风险。简单的说就是能吃能外用，但要吃对用对。
0: 对，那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目前就是咱们当地是否也有这个柳兰花药用，像一些这个研发的成果呢？
1: 有的。就是现在锡林郭勒本地已经完成药用康养科研转化，完成成分检测、安全性评价、功效验证，建成标准化的种植基地，保证原料的稳定，推出了柳兰茶、柳兰酒、柳兰护肤品系列，形成了从保护到种植到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我们曾经就是去年吧，组织了将近200个糖高的人群到公司免费的喝柳兰茶，体验柳兰茶，每天去监测血糖，结果显示95%以上的体验者反馈良好。见效快的3天左右就可以看到效果，慢的21天左右也能看到效果，就是有个别体质差异效果不明显，整体表现的话非常理想，
0: 非常好就是我们知道相较于其他草原 上的花卉啊，咱们。

0: 柳兰花的景观的独特性，我想知道它究竟体现在哪里。然后呢，刚才也介绍到了，就是六到八月份的这个盛花期，我们能够打造出怎样的特色草原花海景观呢？因为真的也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是比较期待的。
1: 浪漫的紫色柳兰花海与碧绿草原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独一无二，不可代替。它的株高可以达到2.4米啊，花期长达60天，呈现一望无际的紫色天际线，是国内罕见的稀有花卉景观，拍片就是拍照出片率极高。
0: 对，也是特别适合就是想要出片的一些朋友们前来打卡。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昨天因为也看到就是徐总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这个视频还有这个照片，真的等到它就是完全盛开到了这个观赏的这个时期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的美，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朋友们前去我们的这个花海去拍照，是不是？
1: 对的。非常多。然后尤其是就是旅游的时候，就是花开最美的时候，去拍照的朋友，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各种就是网站上评论区里面，那拍的照片都超美，我们都自己保存下来了。
0: 对对对，
1: 特别心旷神怡。真的夏天去的时候，就整个在草原上那一片花海中，我特别喜欢去那儿待着，就感觉整个心情都可以放松，
0: 就是完全沉浸在里边了啊。就是我们也听过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到了这个外地，然后大家去介绍我们的柳兰花海，然后真的是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美景，而且真的是一大特色，是吧？
1: 对对，没错。
0: 所以通过科技选优也好，基因改良后的柳兰花也好，在花色、花期以及存活率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那对于整体的这个景观的观赏性帮助大吗？
1: 通过这个两种选育科技优化，柳兰实现了三大提升第一，花色更纯正更艳丽；第二，花期更长，开花更集中；第三，存活率更高，抗逆性更强，整体观赏性大幅提升，非常适合文旅造景、规模化种植。
0: 柳兰既有着生态底色，然后又有着康养价值，同时我们知道柳兰花超高的这个颜值也是让成为了就是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独一份的景观资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要聚焦它的观赏价值和景观优势和大家去聊一聊。我想要问问徐总，就是是不是也特别适合咱们的城市绿化以及草原景观带这个打造呀，还有庭院种植呀，然后我们推广种植的适配场景究竟有哪些呢？
1: 柳兰是非常就是它的这个场景非常广，就刚像刚您说的城市绿化草原景观带、庭院美化，这些都是没问题的。颜值高，好养护，适配性极强。它还非常适合矿山绿化、沙漠化治理、草原修复等场景，抗寒、抗旱、抗盐碱嘛，保持水土，防风固山。
0: 对，所以我们知道，除了观赏和药用，这个柳兰花，还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哈，包括我们说，生活化的这个食用价值。因为刚才也是听到您介绍了，可以食用、可以茶饮等等等方方面面，是不是？
1: 对对，没错。可以说柳兰浑身是宝，它的嫩茎叶刚刚也说到了，可以做菜、做沙拉。它的花语叶可以做成柳兰茶，它还可以酿酒、开发护肤品，并且它的这个全株是含鞣质，是优质的烤焦原料，也可以做干花、文创工艺品，用途多元。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对于咱们草原牧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它是非常优质的饲草饲料。柳兰经检测，它的粗蛋白达19.78，高于国产苜蓿，并且维 C 的含量极高，可降低牛羊的发病率。柳兰饲料我们已经在开发中，也即将投入市场。俄罗斯地区呢已经开始运用，只不过他们的这个野生数量极少，所以不能规模化生产，所以也一直跟咱们对咱这个种植及原料输出的合作事宜。
0: 就像您刚才说了，其实目前啊咱们当地已经研发出了很多它的这个衍生的产品，是不是？
1: 对的。
0: 那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有哪些呢？
1: 锡林郭勒独有的名片嘛，稀缺资源啊，生态天然，有科研支撑，工学名校，深受游客与本地市民的认可，也已经成为草原特色伴手礼名片，带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增收。
0: 对，依托咱们柳兰花全产业的这个开发，对带动本地就业、盘活我们的乡土资源，包括助力乡村振兴，也是起到了它的一定性的推动作用，是不是？
1: 对的，柳兰全产业链实实在在的在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旅游、服务等多个就业岗位，把小花草做成大产业，盘活乡土资源，实现农户稳定增收，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0: 所以说我们知道它还有着很多很多可以挖掘的开发空间。那么我们的柳兰花海就像您刚才说了啊，已经是成为了咱们锡林郭勒小众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就说每年吧，往年咱们的柳兰生态旅游的这个开发现状，它的这个客流情况怎样呢？
1: 根据去年的数据，咱们累计进入游客50,000人。下一步我们也将深度拓展比如食品领域，我们做柳兰糕点、功能饮品啊、健康零食等，文创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做主题 IP、 研学课程、花海沉浸式体验等康养领域呢，还可以做花海康养、草本理疗啊、度假康养等项目。
0: 对，相较于就是常规草原旅游，很多的这个柳兰花的主题生态旅游，我们说它的这个优势还真的是挺多的。我们又是如何去打造专属的这个文旅 IP 呢？
1: 柳兰花现在已经成为锡林郭勒小众的网红打卡地，每年6到8月呢，游客量稳步增长。我们主要是以家庭游、研学游、摄影游、自驾游为主，形成赏花加科普加体验加购物一站式的生态旅游模式。
0: 对，其实它正是我们草原生态的修复者，固沙保土，又可以滋养我们的草原。当然呢，它又是我们自然馈赠的康养好物，因为它可以就是药食同同源，价值独特，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草原景观。繁花似锦，惊艳我们整个夏天，可以说更是我们地方发展的一个特色名片，赋能文旅，助力振兴。那么想要问问徐总，就是在未来吧，咱们在柳兰花的这个文旅等等啊融合方面又有哪些相应的规划？比如说就像其实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好多了，就是这个花海观光、科普研学，我们又是如何去升级的？
1: 与常规草原旅游最大的不同，我们是珍稀花海加生态保护加是药食康养加草原文化四位一体，差异化极强。未来将打造锡林郭勒柳兰专属文旅 IP， 做强品牌，做精节庆，做深研学，做全文创，做成全国独有的生态旅游名片。
0: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一定要做成全国独有的生态旅游名片啊！
1: 对对
0: 对，我们如何去借助柳兰的稀缺特色，让这张草原小花名片提升到了我们锡林郭勒生态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呢？
1: 升级花海观光，做强科普研学，打造文创体验，举办柳兰花文化节，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依托柳兰的唯一性、稀缺性，对外主打世界珍稀柳兰花海，锡林郭勒独有，联动媒体、旅行社、网红达人等把柳兰打造成锡林郭勒生态旅游标志性符号。
0: 对，就像刚才我们上面给大家所介绍到的综合到了生态，然后药用观赏、经济旅游多重价值。徐总您认为啊，就是柳兰花对于咱们锡林郭勒最核心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呢？
1: 柳兰花对锡林郭勒最核心的意义是生态守护、产业赋能、文旅名片三位一体。生态上可以护草原、修植被、固水土，产业上全链增收、助力振兴，文旅上独有 IP 提升名气、吸引游客，是青山绿水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典型代表。
0: 哎，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是绿水青山转化为了金山银山的典型代表。
1: 对对，
0: 那么针对咱们的 野生柳兰保护，还有像人工培育推广、产业链完善、文旅升级，您啊有哪些专业的建议和未来的展望吗？
1: 那我最后简单的总结一下，守住生态红线，严格保护原生群落，扩大标准化种植，保障原料与景观需求，深化研发，提升产品附加值，做强本土品牌高端的生态研学与康养度假目的地。希望这亩草原子成为锡林郭勒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最美名片，也欢迎大家夏天来到锡林郭勒赏柳兰花海，品柳兰好物。
0: 真好啊，我们说不止好看好用又能入药，如今呢这个柳兰花已经是走出我们的这个草原了，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专门就是会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到我们的柳兰花海，可以说也现在呢变身出了很多的像您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完整的乡土产业链，也是带动了我们地方增收。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带领大家去了解到了它的这个食用、经济还有药用等等生态价值。所以非常感谢啊徐总今天的细致分享，就是让我们可以说全方位的认识到了藏在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里的宝藏植物，就是柳兰花。徐总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多年就是您沉浸在我们的花海当中，您最大的一个感受和感悟是什么？
1: 花海呢就是我是从小对柳兰就有一定的一个就家里面就有一个认知，然后本身就非常向往，然后最后工作之后呢正好遇到唐总他们父子，然后在这个柳兰产业深耕26年，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柳兰它是很难成活的，现在人工培育也仅此咱们一家，然后现在咱们又在白云窟仑，就是它原生的地方，也是老唐总采的第一颗种子的地方，然后现在又在那边种了千亩的柳兰花海。我每年夏天啊，不说是游客啊，还有咱们的朋友们，我自己也非常爱去我们的千亩柳兰花海，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在那里独处，就是整个浑身整个心灵的放松，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0: 就是今天看到您之后，听到您的这个说话，包括我们一直这个一个小时接受采访，也能够看得出，就是可能沉浸在花海当中的您，就是那么的阳光，就是那么的明媚，然后把你的芳香都散发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真的特别好啊。一株小小的这个柳兰花，的确它承载着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生态底蕴，包括发展潜力。未来其实我们也真心的期待，我们能够继续持续来做好柳兰花的保护、栽培还有开发，让这抹草原紫持续地绽放它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旅之美，就是希望吧能够让更多人、更多的一些我们的游客朋友，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来看到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的独特魅力。所以徐总最后给大家来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
1: 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能够相约在千亩柳兰花海。7月中旬，我在千亩柳兰花海等着大家的到来。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广大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1: 再见，
0: 期待着能够下一次啊，就是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柳兰花海盛开之时，我们再一次的见面，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好的，感谢徐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我们稍后回来。

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0: 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0: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1: 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5: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6: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9: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0: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11: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9: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0: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11: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12: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9: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11: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13: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14: 幸。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哩咯咯，哎哎哎哎哎
6: 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 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1: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0: 安排。
1: 草原入夏，柳兰盛开，在广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有一种只在初夏绽放的野花，那就是柳兰花。花开遍野，装点草原山河。今天呢，在我们的田园牧歌的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一起去解锁属于我们锡林郭勒独有的自然美景，和大家一起去邂逅这一片一片藏在草原里的秘境。那么可以说呢，也是希望啊，在草原最美的季节，大家都能够来到我们的柳兰花海，去感受我们千亩柳兰花的独有的魅力。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田园牧歌节目呢，也是就到这里了。从春耕秋收的汗水，到乡野人家的欢笑，田园里藏着最治愈的力量。感谢大家一路相伴，分享对我们田园生活的这一份热爱。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欢迎大家随时和我联系。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一场田园之约。再会。

0: 类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在我们的周二检修过后呢，我们来到周三的节目行程了哈。
1: 是，
0: 哎，那同样的，今天是周三了，哎，又到这个当中的这个时间段了哈，
1: 对，一周的中间，
0: 哎，对，我们俩又高兴了哈，
1: 是
0: 因为马上眼巴前的事呢，就是周四周五，然后再眼巴前的事就是周六周日了，
1: 每天都想着周末啊，哎，
0: 能休息固然是好啊，确实，有些工作确实大家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繁重，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工作还比较轻松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上了五天班，适当的确实得休息，尤其这两天这天气还不错，
1: 没错，
0: 哎，适当可以简单的出去玩一玩啊，转一转呀，都可以啊，
1: 适合出游，
0: 哎，适合出游。那今天呢，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节目行程呢？是咱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网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公告信息，还有咱们的城市月漫游，以及咱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3号白天至4号白天，全盟各着路段多云见晴，继203路段、继510蓝旗至多伦路段、S304多伦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4-5级偏北风。4号白天至5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部沁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同样呢，再来关注到是偏北风4级，在北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偏北风5级。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舍镇多云见晴，4-18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4-18度；巴拉嘎尔高勒镇。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的是盟内板块当中的第一条信息。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近日，西盟各地平面全面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保障全盟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2: 再来关注到1至5月，西盟组织开展小分队招商70余次，在绿色农畜产品、现代能源、新材料、绿电加先进载能、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达成丰硕成果，31个合作项目顺利签约。
1: 再来关注到近日，西盟20号的是市民张先生和赵先生在同一天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将为两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之火，这也是西盟造血干细胞的第23例和24例捐献者。
2: 再来关注到锡林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市场计量秩序规范管理，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与菜篮子。2026年以来，已累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2000余家次，摊位700余摊次，核验在用计量器具的2700余台，并组织开展多场次计量科普宣传活动，有效规范了辖区内的市场计量秩序。
1: 再来关注到近日，镶黄旗全面启动湿地公园花草种植专项行动，对公园重点区域开展生态补绿以及景观提质，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质量，优化群众休闲游憩空间，推动公园生态功能与景观品质的双提升。
2: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今年多伦县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切实降低农户购机成本。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使用国家农机滞后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3: 家人们注意了，9月1号开始，内蒙古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了。这新规一落地，咱手里的电动自行车该去哪儿登记上牌，咋登记，该上什么样的牌照，用不用交保险，这些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呢，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
4: 尊敬的电动自行车车主您好，您可以就近到车辆管理所、交警大队岗楼、派出所以及电动自行车销售处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并取得牌证。如您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时速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小于等于55千克，额定电压小于等于48伏，属于电动自行车，不需要考取驾驶证。如您的车子最高设计时速大于25千米每小时，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需要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方可上道路行驶。下面简单为大家介绍几款常见的电动摩托车。这款车型是咱们常见的电动轻便摩托车，需要考取 F 证。这款车型呢是咱们常见的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 E 证。这款车型呢是电动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证。最后，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们鼓励您骑乘电动摩托车时佩戴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载，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合格的驾驶人。
5: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1: 城市里，林林总总，
2: 林林总总，
1: 过客匆匆，
2: 过客匆匆，
1: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3: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1: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2: 再两分钟。
1: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2: 如何聆听？
1: 该如何聆听？
2: 如何继续？
1: 该如何继续？
2: 已经
1: 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2: 城市。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朋友们，您关注到是我们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车哈，这个车这个价格反正不低啊。
1: 哎，对，
0: 说这牌子大家也都认识。啊，这是来自于劳斯莱斯的闪灵啊，最新的一台新车的信息。日前，新款劳斯莱斯闪灵呢，也就是闪灵系列的第二代官图发布。那现在将推出了 BB 版本，那它的 CLTC 续航里程提升到了718公里，无线模式下呢，功率达到500千瓦，激昂模式下呢，扭矩输出高达1100牛米。新增了一个内饰叫做 B 版的一个高级定制选项。
1: 哎，确实这台车啊，肯定是价钱，不菲，那限量的这个发售呢，肯定也是有数量的啊。这东西呢，怎么说？咱们就听一听这个具体一些信息，来找一下这种
0: 得有梦想，对不对？
1: 这种梦想的这样一个感觉啊，梦想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啊？首先呢，关注到双门轿跑的一个溜背的造型，那还有一个干净利落的形面设计和分体式大灯的设计，在新款的一个闪灵之上呢，得到了一些延伸。那为了突出闪灵的外观设计和饰面造型，新款的闪灵呢，开发了一种名为飘渺蓝的全新的纯色外观的漆面。哎，这漆面看着是这种哑光的蓝色，还是挺漂亮的，感觉配在这样一台价格不菲的这个爱车之上呢，显得尤为的好看。
0: 对，那这个闪灵所接收的这个 B 版的一个高级定制委托呢，需求是仅次于幻影的。除了通过品牌全球专属定制中心提供的这个 B 版的高级定

0: 定制可能性之外，新款闪灵还引入了一系列全新的手工艺元素，精美的材质还有它的漆面设计。大家也都知道啊，现在涉及到手工这两个字啊，那就贵了啊，不管是手工馒头还是手工面条啊，何况是手工的劳斯莱斯呢？
1: 对，只要手工加手工什么都贵啊。
0: 对，
1: 那确实，新款的闪灵呢，大幅度的是扩展了内饰定制的选择，提供到了兼具深度和多样性的这样一个新材质，那还有这个工艺和细节，其中呢包含到的是交织的格纹，那这一备受青睐的内饰的一个织物材料啊，是由竹子制成的一个纤维制作啊，将首次应用于这台闪灵的车型之上。那新款的闪灵上的交织格纹呢，内饰成品由多达260万针10英里长的缝线织就啊，需要25个小时制作才能够完成。那这样一个交织的一个样式啊，提供到了4种颜色可以选择，包含到的是丁香紫、巧克力棕、黑色以及新推出的一个叫做鼠尾草的绿色啊。那既是一种清爽清脆的绿色，那客户可以为这个刺绣选择50多种不同的颜色的缝线啊，这样的还是比较这个多种的搭配，多种的这样一个手工啊，让大家能够接受到这个价格，就是给到了非常高。
0: 对，反正这个因为有私人定制嘛，你所以说你着急就是外观啊，你一样，还颜色选到一样，你内饰都不一定真的能选到一样的啊。
1: 是，
0: 定位打孔的皮革同样可以提供新款的闪灵进行使用。那打孔的图案，它的纵贯前后座椅的肩部还有头枕的区域，由多达78,138个直径为0.8毫米和1毫米，还有1.2毫米3种不同尺寸的这种微孔来构成。如果将这个定位打孔工艺延伸至车门的发光部位，这一图案在接近每处光源时都会微妙的扩散开来，营造出一种非常具有柔和氛围的这种漫射效果。好吧，反正听着就贵啊，
1: 听着就贵，听着就是一种就是通过各种精妙的技术啊，去展现出来一种可能专属于我们这个可能富人们的这样一种
0: 老前锋。
1: 哎，对，老前锋。那再来看到内饰中啊，这一种独特的一个高光斑纹的胡桃木的饰面，体现了品牌对于材质工艺的一个钻研和深耕。那这种饰面运用的木材源呢，是无法再产出的果实的这样一个胡桃树，那并且是结合到了优质纸品生产过程当中留存的桉树纤维制作而成，可以创造出一种层面的丰富的一个虎纹的图案。那原材料呢，首先是经过了压制的处理，那么随后呢被精确切割为木质的饰面的形状。那么该饰面呢先通过一层融入精细玻璃粉末的漆面进行封闭，那最后呢再涂抹一层清漆。这一听这个制作的功效也是非常的精致。
0: 确实哈，那尤其大家都知道劳斯莱斯这个前面有这个欢庆女神内饰饰板，欢庆女神的这个时针的一个计时画廊，还有全新的辉光的面板艺术作品来说，也是横贯了整个的一个仪表台。
1: 是，
0: 那辉光面板上的定向的波纹呢，由8,108个像素般的独立光点来组成，似乎是在整个饰面当中来流动哈。那新款闪灵的内饰还引入了一款全新的时针，叫做计时装置。那它同样呢也是借鉴了注重绝对易读性的精密航空仪表。那它的表盘采用了铸造的金属指针，运用了简洁的图形设计。除了全新的实际之外呢，一个独一无二的透明展示橱窗内还展示了一个带有自下而上的照明的这种不锈钢的欢庆女神立像。
1: 这不锈钢的欢庆女神啊，如果配这台车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不太适宜。其实我觉得这么样一个
0: 反正不锈，你别管。
1: 反正不锈啊，锈不了，而且没人偷了。
0: 对，
1: 原来你要说小金人的话，可能真会有人偷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这个动力方面呢，新款的闪灵是提供到了一个双电机，最大功率呢来到442千瓦，最大扭矩呢提升至了1015牛米，而 BB 版本的闪灵在无线模式之下呢，总功率是提升至了500千瓦，在启用到了一个激扬模式之后呢，最大的扭矩可以瞬时提升至1100牛米。那新款的闪灵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增至了718公里。
0: 那平均来看的话，闪灵客户的库存当中拥有7辆车，而闪灵通常是他们拥有第二辆劳斯莱斯汽车，但是驾驶频率却很高。闪灵车主呢，平均每年行驶大概6500公里，包括像这个魅影啊、耀影啊，还有幻影跑车在内的其他双门劳斯莱斯汽车的使用情况相似。然而，这个闪灵这款车更多会被用于满足客户的个人驾驶乐趣。绝大多数呢，客户在家中充电，而且几乎所有的旅程都是为车主独自驾驶，也印证了闪灵是真正的驾驶者的劳斯莱斯。这个就不用请这司机了哈，
1: 是
0: 请司机就是贴得太近了哈，你的司机。

0: 挨着挨着哈，有点没意思了哈。闪灵毫不费力的这种架控属性，令许多客户为其作为自己的日常座驾。一位欧洲客户在闪灵交付后的两年之内呢，共计行驶里程达到了50,000公里。
1: 哦呦，
0: 是一辆劳斯莱斯汽车通常年平均行驶里程的3倍还多。
1: 可能这位欧洲客户啊，总是往出借自己的车，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对不对？啊，那再来看到下一台车型啊，我们来看一个贴近生活的一辆车型啊，2027款的丰田塞纳。那这一款车型呢，日前2027款的丰田塞纳啊实车曝光。那新款的车型呢，主要是针对于内饰的配置进行了一些升级，并且引入了全新的中控大屏。
0: 嗯，那外观方面呢，新款的塞纳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主要增加了哑光的车漆，命名叫做磨砂金。那内饰方面呢，车门内的饰板呢皮质包裹得到了提升，像液晶的仪表啊、全景的影像啊，实现了全息的标配啊，不再是分高低配了哈。
1: 嗯，
0: 那中控屏的尺寸变得更大，并且取消了物理按键，增加了无线的充电面板。
1: 哎，确实，现在这塞纳一年比一年要更加的这个更新，更加换代，并且一年比一年的更加的智能了，
0: 一年比一年带劲儿了。
1: 哎，对，就不像我那一年买的时候啊，对，一年比一年是不如这个现在的这个新家伙了啊。
0: 对，
1: 那再来看到这个座椅方面呢，前排是增加了一个腰托的功能，我们现在这那款是没有的啊。
0: 对，
1: 那副驾驶的座椅呢，引入到了老板键，二排呢带来小桌板，车顶是新增到了扬声器，那同时呢后备箱取消了备胎，通过补胎液来进行一些弥补。
0: 嗯，那看看动力啊，延续了2.5升的油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呢181千瓦，匹配是 eCVT 的无级变速箱。那看看时间，咱们再聊一款车吧。来看看这款车，来自于领跑的 C 系列的更多官图。那外观呢，新增了全新的云锡金的配色，内饰增加了全新的叫做砂岩棕的配色。那据悉呢，将会在近期上市。作为参考，现款的 C10 售价是12.28到14.28，领跑的 C11区间是14.98到16.58万元，领跑 C16售价区间是15.18到18.18万元。
1: 嗯，再来看到新车呢，会换装到了科技自然美学的2.0设计。那新款的 C10 的作为中款的改款车型，采用到了全新的分体式大灯。那车腔的一个灯腔内部换为了钢琴键的布局，并且增加到了一个转向的辅助灯。LED 大灯呢，采用到了2代透镜，提升了照明的范围。新款的 C10 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4.749米、1.900米、1.680米，轴距来到了2.825米。相比于现款车型的车长来说，增加了10毫米，并且都会提供到了18英寸和20英寸的轮圈。那车身的颜色呢，除到了这个云锡金之外呢，还会提供到剩下两款是西路紫和台原绿灰这两款。
0: 嗯，那来看看我们最后一个板块，就是说这个车的话，来关注到是这台车其他方面的信息。动力方面呢，结合此前申报信息来看，新车的增程版车型最大功率来到了200千瓦，纯电续航里程提升至190公里，也就是 C10 的新款，和185公里，也就是 C16 的版本。那么纯电动的车型电机最大功率呢，提升至230千瓦。那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也请各位持续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那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过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那么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告信息，同时提示到驾驶员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

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关注到一台车哈，关注一下这台车整整72年的传奇在进化。这什么情况？大家说好嘛，讲上历史了哈。在汽车电气化全面普及、大排量燃油发动机日渐稀缺的当下，谁还在坚持纯粹的燃油信仰？答案无疑是雪佛兰了哈。那过去72年间呢，雪佛兰的小钢体 V8 发动机历经了5代的迭代，那凭借硬核的动力储备，还有卓越的可靠性以及巨大的改装潜力，成为了美式肌肉车的标志性符号，沉淀为全球车迷心中的这种经典传奇。
1: 是，那如今呢，通用汽车揭开了自己的新篇章啊，第6代小型的 V8 发动机重磅登场了。那全新的6.7升的 LS6 机型呢，将率先搭载于2027款的科尔维特以及这个 Grand Sport X 的车型之上。
0: 对，那同样呢，不仅刷新了科尔维特原厂基础动力的历史记录，更是打破了大排量高性能发动机强动力必高能耗以及高排放的这种魔咒，成为了经典传奇的现代化的重生。大家可能一直都在想，就是你排量越大，然后呢，这个车肯定指定越费油，而且这个能耗越高哈。那熟悉美式汽车历史的车迷对于 LS6 这个代号一定是倍感熟悉，而且真的是热血沸腾。那这一经典代号承载着通用 V8 发动机的深厚的底蕴，并非首次亮相了。
1: 是，那它最早是诞生于通用大型的 V8 发动机家族的7.44升的排量机型，那后续呢又赋能于 C5 代的一个科尔维特的 Z06，还有初代凯迪拉克的 CTS-V 的一个5.7升的小钢体发动机。那每一次登场呢，都代表着当时的一个高性能的标杆。
0: 那此次全新 LS6 呢，重启经典代号，既是对通用百年 V8 历史的致敬，也是精准呼应了它作为小钢体第6代的全新身份。正如通用小钢体发动机副工程师所言，那团队的研发初心就是重塑肌肉车时代的纯粹驾驶魅力。他们说到哈，我们想要打造拥有宽扭阔距的这种区间的一个高性能的机型，让消费者重新感受到美式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的独特魅力，这是一次美式汽车文化的回归以及升级。接下来看看这台车一个具体的数据吧。
1: 那首先看到2027款的雪佛兰的科尔维特 V8 发动机啊，排量是6.7升的发动机，那采用到的是缸径呢是103.25毫米，还有赛级的润滑535马力，

0: 这套数据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摒弃了这种传统高性能的发动机高转才有动力这种一个短板哈，主打就是一个全域高扭矩的输出特性，那低转速区间呢就可以爆发非常充沛的扭矩动力了。
1: 是，那起步呢主打是推背感啊，那中高速转速呢则是可以去持续的输出动力，尤其是可以搭载混动系统，那包括到了前轴电机，很好的巩固了这个日常行驶和舒适性，还有这个赛道的一个性能的需求。
0: 嗯，其实对于这种燃油的纯燃油大排量的发动机来说，一直存在一个非常难以突破的一个悖论啊，就是更大排量更强动力必然伴随着更高的油耗还有尾气的排放，因为现在都是这个碳排放要求更低嘛，是吧、现在都要不然你说为什么大家都推行这个新能源车嘛，那性能和环保始终处于这个鱼和熊掌的关系，这也是过往这种大排量性能机器呢为了除了这个追求极致动力不得不牺牲的一些能耗表现，并且呢逐渐被时代边缘化的核心原因之一。
1: 是，但是全新的 LS6 的发动机呢依靠是通用最新的工程技术，那对于这种行业规律呢发出了一些挑战啊。那研发团队在调教新机参数时呢就发现了这台排量更大动力更强的第六代小型的 V8 呢不仅是动力全面超越了前代机型，那排放的表现呢也是大幅的优化了，同时呢燃油的经济性是保持不变，实现了性能环保和能耗的三重平衡。
0: 嗯，以往像打造这种大扭矩高功率的发动机必然要付出能耗和排放的代价，这是行业的共识。同样呢依托全新的智能电控系统，升级的这种燃油供给系统以及超高压缩比的设计，我们成功让大排量高性能发动机摆脱了高污染和高油耗的这样一个标签了。
1: 而这样的一个突破呢是离不开现代化的数字研发工具的加持，那相较于传统研发的模式呢，数字化的仿真技术呢可以模拟上万种参数的搭配方案，那以此来筛选最佳优质的结构与调教的参数，规避传统经验研发的一个局限性。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小的细节啊，就是小故事。那这台发动机的根源是来自于上一代的 6.2 升的 LT2 的发动机，那最初的团队规划的新排量的机型呢是其实是 6.6 升了，但是在数字化的一个模拟测试当中，工程师发现只需要将活塞行程增加两毫米就能在不牺牲可靠性那油耗与排量的前提之下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提升的动力性能，最终呢敲定了 6.7 升的一个最终的排量方案。
0: 那这台车确实经过发动机啊还有像工程师的不懈的努力啊，确实造就一个现在这种神一样的这种感觉啊。
1: 对，
0: 在具体的结构上，这个活塞的这个缸径呢也是维持 103.25 毫米不变，仅将活塞行程从92毫米延伸到了100毫米，通过长行程的设计强化它的低扭输出，那契合了美式性能车的一个动力的特质。
1: 那最亮眼的技术亮点呢当属于13.0:1的一个压缩比，那这样的一个压缩比呢跟混动车型动辄14:1或者说中国品牌的16:1的这样一个数据是有很大差距的啊，但是毕竟这是一台可以独立驱动的一个纯燃油的发动机，所以说纵观大排量的 V8 发动机呢，这一数据都很有含金量。
0: 对，
1: 那当然呢，它也是可能是科尔维特的史上最高的一个原厂的压缩比了。
0: 那 LS6 呢，这样一个发动机的代号异于通用的智能电控燃烧控制系统，那高压缩比的加持带来的不只是直观的动力提升，更实现了这种热效率的显著优化。简单来说，发动机燃烧燃油产生的能量更少转化为了这种无用热量的浪费，更多转化为驱动车辆的一个机械动能。同等的这种燃油消耗下呢 ，LS6 能够输出更强的动力，这也是它实现大排量不费油高性能低排放的一个核心关键点了。
1: 那除此之外呢，新机型还去升级到了一个钢体的冷却结构，新增到了独立冷却通道，搭配到了95毫米的大尺寸的节气门和优化的进气道的设计，大幅的提升了进气的效率与散热的能力，有效的控制了高负荷工作之下呢这样一个整机的温度，那杜绝到了一个热衰退，还有让这个持续的高性能输出更加的变得稳定了一些。
0: 对，同时呢这种轻量化材料的应用让整机重量相较于前代降低了15公斤，进一步优化了车身的配重啊，还有它的操控表现。车圈当中流行这样的名言，叫做"经典不灭，进化不止"。美式 V8 的新时代答卷已经走了整整72年，历经了5代的传承。雪佛兰小型的 V8 见证了美式汽车工业的兴衰和崛起。如今第六代的 LS6 的问世，不是复古的情怀复刻，而是经典技术的现代化的新生。它其实保留了美式大排量 V8 的最核心的灵魂，就是浑厚的动力储备和宽广的扭矩区间以及纯粹的机械驾驶质感，同时呢用一些

0: 现代化的电控技术，那通过一些优化了它的机械结构啊，升级它的热效率的设计啊，解决了传统大排量发动机的能耗和排放痛点，让经典动力适配当下严苛的这种环保法规和它的用车需求。
1: 是的，那么在电动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呢，全新的 LS6 的 6.7 升的自吸 V8 发动机的登场显得非常的珍贵啊，它证明了燃油发动机从未停止进化，百年机械传奇呢依旧拥有无限的潜力。那这一台集情怀、性能、技术于一身的这样一个全新的机型呢，不仅是雪佛兰献给车迷的一个重磅的礼物，更是美式燃油性能车的一个全新的答卷。
0: 对，那以上呢就是跟各位来分享这一个传奇的故事啊，整整72年的传奇在进化，来自于雪佛兰的 V8 发动机一个深刻的一个解析哈。
1: 嗯，
0: 那虽然说这期节目可能听着有点硬核，但是如果您对于这种自吸大排量的发动机有这种情有独生的这种的感受的话，我觉得这期节目听着还是应该是比较津津有味的啊。
1: 是，
0: 那以上呢是在这时段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全部的信息，让我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行程。那么我们将会相约在周四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有车时代。我是阿诺，
1: 我是王博，
0: 我们周四再见。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呀？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时光的年轮在渐行渐远，书籍是岁月留下的深深车辙，我们追寻着古今先贤的足迹，一路前行。习近平总书记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卡莱尔说，书中横卧着整个过去的灵魂。此时我捧起一本书，带你穿越古今，遇见圣贤，见你未见之志，解你未解之惑，品你未品之美。此刻时光书馆正在为你读书。

一首老歌啊，来自于王菲的《传奇》。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谢霆锋的演唱会在北京这场，然后呢很多人都刷到了很多是吧周边，然后就想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他的王菲的谢霆锋的，我们后面再听吧。好了，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那么在每天下午一段读书时光，时光书馆今天继续开馆。各位好，我是苏雅。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哈，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能说有点凉吗？这风刮着不像夏天的风啊，秋风瑟瑟，有一点点感觉吗？这一生天气资讯之后，主播多元助闲的玩笑时光之味文章分享哈。今天这篇文章我真的挺希望大家都去听一听的，文章叫世界上排名前10的奢侈品，拥有一件就很了不起，是哪10件呢？我们稍后接分享，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行程。

正镶白旗、Type 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小阵雨，北部地区偏北风四级，南部地区偏北风五级。继续来关注西林郭勒盟未来十二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降了19度哈。巴彦湖寿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利亚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比里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三汉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宝昌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6度。继续关注西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雨，最高气温16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太仆寺御马院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多伦湖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回顾蒙府所在地西林浩特市，西林浩特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以上所有地区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西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是多云见晴天气， G239 路段、G510 正蓝旗至多伦路段、S304 多伦路段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所以在这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路程之上一定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面来关注来自于中国天气网的全国天气介绍。未来三天，6月3号到5号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多雷雨天气。其中啊，近明天东北地区的东南部雨势是比较强的，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同时南方的新一轮降雨过程持续影响啊，又开始了。贵州、湖南等地迎来了明显的降雨，受降雨影响，今天呢，我国的高温范围就开始缩减了，像华北、黄淮多地都是退出了高温圈。周末前后伴随着降雨，体感会清凉不少。首先来说这个温度，昨天我国的高温范围是在扩大的，达到了近期最广的一天，尤其是华北、黄淮等地热得十分突出啊。那么手边也是看到，不仅北方热力十足，江南多地高温也是开始露头了，像河北、河南、山东、江西、广西、广东、海南及新疆部分地区都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开始我国高温就开始缩减了，华北一带的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跟阴雨天气影响范围的增大，高温会持续减少，那么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石家庄昨天的最高气温还冲上了38呢，4号到5号会降至30度以下，周六就跌至20了，正好也是在这高考期间啊。所以说这个前后啊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尤其是马上要高考的学子们，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适时的来进行衣物的一个调整。但是在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会持续，再加上湿度比较大，体感是十分闷热的。海口未来三天仍有高温，最高气温可达36度，闷热感十足啊。这些地方是需要及时补水，减少这个户外的活动时间，谨防中暑。另外呢，我们关注到的是雨水方面，今明天的冷涡盘旋少动，受它的影响，东北、华北及黄淮部分地区将出现强对流天气过程，其中东北东南部

分的地区的雨势比较强，而且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所以像哈尔滨前两天这个就是这个地面的这种涡旋吧，或者叫这个就是龙卷风大风哈，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它可能跟这个冷涡呀，这些都是多少有些关系，就整体的一个气候的影响。那么这个与此同时的南方新一轮的降水过程是持续的，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广西先后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伴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说到，今天内蒙古向东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中部西部、华北的东部、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中北部、江淮西部、华南西北部及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北部、西藏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明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台湾岛、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西藏的东南部部分地区暴雨。后天东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台湾岛、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山西中部、福建南部、广西西北部、台湾岛东部、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所以受冷涡影响哈，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呢是多雷雨天气的。其中啊，今明天东北东南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明显，大家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如果遇到像雷电、冰雹等这种强对流天气，我们建议大家啊，在当地也是要及时的进屋内躲避，是吧？同时呢，南方降雨发展增多，贵州、湖南等地的这个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些地方需要警惕的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有很多朋友会这个错峰出行嘛，出游，那这样一些地方你要去之前，还是要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资讯，来调整你的出行，是吧？我打开了这个就是天气的一个长期预报，里面看到这个六七八九啊，这个温度呢，九号目前预测最高温才16度啊，然后呢六七就是七八九这三天都是多云了，之前看还是小雨的状态，所以说还是要关注最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天气资讯吧。但是呢这两天这个温度啊升升降降的，所以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这个我们的高考生啊，这个就是这两天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充足的睡眠，然后呢就是该穿的时候还是要穿一点，不要太过贪凉哈，以免出现一些问题。希望大家用最好的状态哈来迎接你人生的第一次重要的考试。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它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0: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2: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3: 每每开卷，总像打开一扇奇妙的门，进入作者的世界，来一趟最经济的旅行。一书一世界，一语一天堂。那些优美的文字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流金岁月，百态人生。让我们一起在书中坚定信念，昂扬斗志。
4: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5: 好的，继续来分享哈。昨天说到这个杜太白去要账，没要上，没见到当事人。然后呢，在这个高铁站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老熟人孟露。孟露突然问杜老师，你脸上怎么了？杜太白摸摸脸，意识到孟露指的是前几天他在老葛剃头铺脸被刮破的事，现在这脸上还顶着伤口结的痂。孟露不说，杜太白还把脸被刮破的事儿给忘了。当时他把这事儿说给田锦绣，想拿脸上的伤痕当苦肉计，缓和他跟田锦绣的关系。没想到田锦绣并没有在意。哎呀，谁让你当时咳嗽了，以后别咳嗽了啊。这让杜太白有些扫兴。这几天杜太白见过不少人，也无人留意他的脸。没人问这事儿，杜太白也就把这事儿忘了。孟露问起，杜太白才想起这事儿，知道脸上伤口结的痂还没有完全的掉落，但从头说起这事儿有些复杂。杜太白也担心胖男人从厕所出来便长话短说，啊，这个前些天刮脸的时候不小心咳嗽一声，脸被刮破了，你看都结痂了，快好了。那你以后还是小心点吧，孟露说。小心？杜太白转移话题，指指孟露的披肩发。你的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你丈夫是哪里人呢？石家庄人。他是干嘛的？啊，倒腾钢材，自封不是有钢铁厂吗？孟露婷婷又说，他对我挺好的。杜太白点点头。我没跟他说过我在延津的事儿，孟露轻声说。杜太白点点头表示理解。孟露又问，杜老师你还好吗？马马虎虎吧。又结婚了吗？目前还是一个人。给你打过电话，电话里说手机停机了，发微信你也不回。 啊，我手机换号了，微信号也变了。杜太白点点头表示理解，又问，你在延津两年，我只知道你叫梦露，没问过你的真名。杜老师，我真名叫孟小杰。小杰，留个微信方便吗？看到孟小杰迟疑，杜太白说，那就算了。孟小杰拿出手机说，留吧。杜太白扫孟小杰的手机，放心，我只留不发。孟小杰点点头。这时看到胖男人从厕所出来，杜太白不再说话，转身离开了。杜太白上了高铁，在拥挤的车厢里又闻到青草味。由青草味，杜太白想着，孟小杰和丈夫也上了这列高铁，也许啊，就在同一节车厢里。他看看前后，孟小杰和丈夫并没有在这节车厢，又转身往后看，突然发现胖男人在车厢的连接处用保温杯接开水，知道他们在后边那节车厢里。到了新乡，杜太白下车，没见他们下车，列车只停留一分钟，马上拉着孟小杰和她丈夫开走了。同乘一辆列车，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和杜太白一样从自封来，不知道他们接着往哪里去。杜太白心里疼了一下，突然想起什么，闻自己的手机，手机上竟有孟小杰的青草味，又突然想起这次见面，孟露也就是孟小杰也不说，想死人了。杜太白知道往事就这么过去了，但往事并不如烟。孟露在延津的时候是杜太白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或者跟纯洁发廊的孟露，杜太白度过了人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时光。如今孟露变成了孟小杰，杜太白所怀念的是孟小杰想忘掉的。时过境迁，孟露越走越远，两人的不同在这里。为这不同，杜太白流了泪，又想这次去自封要账，钱没要着，碰到了孟小杰，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又想事情是这么个事情，但事情能这么想吗？第十四章，从新乡高铁站下来，杜太白坐公共汽车回到了延津。延津汽车站在县城东关，从东关往家走，在东街一家卖五金配件的店铺前碰到了过去的儿媳春芽。前几天杜太白在商业街文具店门口碰到了春芽他妈老蒯，老蒯与他吵架，吵架的起因是春芽嫁了第二个丈夫，这人是个混蛋，混蛋。老蒯把这人混蛋的原因归结到春芽第一个丈夫巴黎身上，接着归结到杜太白身上。与老蒯吵架之后，杜太白打听出春芽嫁的第二个丈夫叫战胜，这家五金配件店大概就是战胜开的。杜太白从五金店门口路过，春芽从店里出来接快递，两人碰面了。与巴黎离婚三年了，春芽的外形没有大的变化，还像三年前一样，面容清瘦。春芽他妈老蒯让杜太白替巴黎赔偿过去。春芽见到杜太白从来没有说过往事，每次见到杜太白他也没有不好意思，张口依然叫爸。春芽说，爸，你干嘛去了？杜太白停住脚步，从汽车站回来，去外地看了一个朋友。过年的东西都买齐了吗？听春芽这么问，杜太白倒是一愣，年前事情的头绪有些多，千头万绪，年货买齐没有，杜太白没大留意，也没大在意，人的事情还处理不清，东西的事儿就没太放在心上，但说买齐了。你们家呢？春芽拍拍手上的快递说，从网上买了两包瓜子。杜太白问，啊，这是家里过年来人用得着哈。也忘了买鞭炮了，停会儿去街上买鞭炮。哦，过年了，鞭炮还是得放，除旧迎新嘛，图个喜庆。春芽盯着杜太白的脸，爸，你脸上怎么了？下午在自封高铁站，孟露 也就是孟小杰问过他脸上的伤痂，如今春芽又问道，众人都不在意的事情只有孟小杰和春芽注意到了。在自封高铁站因世间不从容，杜太白没有给孟小杰讲事情的详情，现在有时间，杜太白就把当天在老葛剃头铺的经历一五一十给春芽讲了一遍。没想到春芽听后却有些着急，这个老葛太不小心了。不怪老葛，谁让我当时咳嗽了，不会感染吧？你看这都结痂了，那不会留下伤疤吧？没事，口子不大，想着应该不会，就是留疤五十多了，我也不在乎了。爸，不能这么说。爸，最近您没喝大吧？春芽给杜太白当儿媳的时候，杜太白有时候会喝大，因为喝大与曹武车打架还进过拘留所。最近是否喝大过，春芽不提，杜太白也忘记了，或者说不太留意和在意。春芽问起此事，杜太白仔细回想，最近似乎没有喝大过。春芽见面问的这些事都是杜太白不太留意和在意的事，也是别的人对杜太白不太留意和在意的事，倒让杜太白心里一热。杜太白说，最近没有喝大，上岁数了，酒大伤身，爸还是少喝点吧。少喝点。接着他也开始关心春芽，春芽你太瘦了，平时多吃点。哎呀，每天没少吃，就是不长肉。爸，听说您最近在跟锦绣姨谈恋爱。春芽他妈是老蒯，老蒯在过去是在二甲弦剧团唱红脸的田守志的徒弟。那田锦绣呢，

是田守志的女儿，春芽给田锦绣教仪也是正常的。看来啊，他跟田锦绣谈恋爱的事情传得全县城都知道了啊，谈是谈了，这也是疙里疙瘩的。杜太白与田锦绣闹别扭的事情属于两个人之间的隐私，他没有对外人说过，谁知春芽一问，他倒是对春芽说了实话。春芽说，这刚开始谈磨合阶段闹些别扭也很正常。杜太白打量了五金店铺，春芽你日子过得咋样啊？哎，更是，哎，别提了。杜太白从老蒯嘴里听说战胜不大靠谱，他问，咋样啊？这两人刚结婚也是磨合阶段，闹些别扭也正常。也有人说这战胜啊是个挺好的孩子，没说他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脾气有些轴。哦，轴有轴的好处嘛，做事认真。他把认真都用到了打牌上，天天打到后半夜。哎呀，你也多劝劝他。劝过一劝就跟我急，打牌能赢也好啊，天天输，越输越打，门市部天天卖货的钱不够他打牌的呢。这咋有人那么爱打牌呢？一坐半夜，哎，还是心大嘛，没拿过日子当回事儿。杜太白一愣，觉得这话说的有理。爱打牌赌博的人，除了是个癖好，还因为心大。心大，既是不拿日子当回事儿，也不拿一起过日子的人当回事儿。春芽和巴黎在一起的时候，在巴黎车行前，杜太白跟春芽聊过一次天，当时就觉得他有见识。巴黎和春芽闪离的时候，杜太白还为巴黎离开春芽可惜，今天再与春芽聊天，又一次觉出了他有见识。杜太白说，哈哈，看来我心不大，我就不打牌，我也不打，坐不住。两个人笑了。这时杜太白想起他的前妻何俊英爱打牌，政坛的女朋友田锦绣也爱打牌，看来啊他们都是心大的人。杜太白说，谁能娶你都是他的福分，说起来战胜应该珍惜。爸，我没那么好，刚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倒是有说有笑的，现在啊一天说不了三句话，也许新鲜劲儿过了吧。杜太白说，要个孩子也许就好了，孩子能拴人。没想不要，就是老要不着，这事儿也不是着急的事儿。不知不觉两个人站在店前竟说了十几分钟的话。杜太白发现聊起天来他和春芽倒是说得着，好久不见一见就能说心里话。另外杜太白发现春芽很安静，虽然两个人说的都是烦心事，但语气很安静，这在别人身上还是很少见到的。大部分的人一说到烦心事就急，直到有人来买电源插线板。春芽说，爸你稍等等，我先去给人家拿东西。啊，你忙吧，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春芽进了店铺又跑出来，对着杜太白喊，爸春节快乐。杜太白也回头答，春节愉快春芽。离开春芽的五金店铺，杜太白边走边想，春芽是个有见识的人，当初巴黎为啥与他闪离呢？又为巴黎离开春芽可惜，又想闪离嘛，一定是有闪离的道理。两个人在一起和谐不和谐，除了相貌和性情这些第一反应，从根上说还跟见识有关系，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第二和第三反应。那巴黎和春芽的道的分叉点又在哪里呢？巴黎大他12，与大他20多岁的刘小凤道当相同，不相同不会决然的逃离严禁，他们的道又同在哪里呢？杜太白想不清楚，又不好问当事人，或者说无处问当事人吧，只好停留在了不解。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4: 时光深深浅浅，世事茫茫，光阴有限，闲来近处，且将诗文入心，听一章归来未晚，品一篇湖海茫茫，逢时欲尽拾翠寻芳，悠游闲岁月，品书度时光，时光书馆，时光之味，暖文。

好的，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名字是世上排名前十的奢侈品，拥有一件就很了不起。如果有这样一个问题摆在你面前，说出你认为排名前十的奢侈品，你脑子里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豪车、名牌包包、珠宝首饰。拥有一件奢侈品，在周围人看来，它代表着优越感，代表着背后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可以让人高看一眼。但没有事情是绝对的，现实中仍有很多人，即使开着豪车，穿着名牌衣服，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相反，那些有着个人魅力、活得清醒的人，让人本能地想要靠近。他们身上闪闪发光的特质才是最珍贵的奢侈品。曾看过《华盛顿邮报》评选的世界排名前十的奢侈品名单，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十件奢侈品，没有一件是跟物质有关，让人看完内心仿佛得到洗涤。认真读过，相信会让你活得更清醒。第一，生命的觉悟。哲学家尼采曾说过一句真理，他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当你知道自己来世上一遭为了什么，活着的目标是什么，你就不会感到混沌，反而会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清醒。你能从眼前乱七八糟的生活里，透过墙上的窗看到一派鸟语花香，也能从现实生活的运行规律中细细琢磨出最本质的人生真相。深知自己前行的目标是什么，不会被周围膨胀的欲望遮住求知的双眼，你能感受到生命的雀跃，也会更加珍惜脚踏实地的日子。第二，一颗自由喜悦充满爱的心。网上一句话被很多人认可，人越长大越喜欢小孩子，因为小孩子没有成人深奥的城府，他们的心思非常简单，常常会因为一件小事儿开心很久。敢于相信别人，愿意把自己的爱意分享给别人，内心充满自由的人活得舒畅且大胆，他们笑得肆意明朗，能饱满地觉知生活的乐趣，能最大地收获珍贵的幸福。充满爱的人，敢于爱别人，也懂得爱自己，浑身上下散发着蓬勃生机，既能乐观地捕捉美好，也能感染更多的人。第三，走遍天下的气魄。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也被我拿来警醒自己。有些人20岁就死了，等到80岁才被埋葬。很多人20多岁之后，仿佛被放进社会的固定模型中，上班、挣钱，整个人少了很多的升级，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中，活成了一种单一的样子。但走遍天下的魄力就是生命的点燃剂，要相信总有人到了你没有到达的远方，总有人拥有你没有的胆量。他们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从不懊悔当初做出的选择，这种气魄让人生更加澎湃和有意义，到头来不会让人觉得白活一场。第四，回归自然与大自然链接的能力。作家林语堂曾说，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如果和自然、四季、雨、雪、山、谷那么接近，接受它的治疗，一定不会心思闭塞，具有封闭的人生观。现代的人们为了生活四处奔波，早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忙碌的蚂蚁，活得不接地气，没有闲暇的时间去欣赏路边一朵花的明艳，也没有机会去呼吸树林间清爽的空气。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大自然的孩子，大自然教给我们很多道理，更是给我们很多的养分。当我们身处低谷时，倔强攀爬的蜗牛向我们诉说，只要不放弃，总有到达目的地的一天。
当我们疲惫不堪时，每天照常升起的太阳告诉我们，一切都会过去，该来的总会来。累了的时候，不妨去大自然当中转一转，去放缓自己的心情和脚步，去链接自然，相信会有更踏实的感觉。五，安稳而平和的睡眠。作家毕淑敏曾这样认为，他说睡眠是人的自然本能，但是在电子产品泛滥的今天，一个优质的睡眠越来越难，很多人被荧屏上眼花缭乱的信息扰乱心神，逐渐养成了不好的生活习惯。违背本能的作息会让人整个都是无精打采的，长时间没有好的睡眠，身体不仅会亮红灯，严重的时候会让人浑浑噩噩，找不到生活的奔头。相反，每天晚上有一个好睡眠的人，就像一个得到妈妈抚摸的婴儿，满脸洋溢着幸福感。第六，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真正的爱只能相遇，不能可求。也罢，这首热歌里有一句评论非常的扎心，他说有人问是不是越成熟越难爱上一个人，其实不是，只是越成熟越能看清那不是爱。成人世界能有一个懂自己爱自己的伴侣，能够陪伴自己在孤独又险恶的世界闯荡，那会是多么珍贵的一件事儿啊！就像那句话这样说的，有一个深爱的灵魂伴侣会减少一半的人间疾苦，深以为然。他的一颦一笑，一句温暖的鼓励，抵抗得了眼前的种种坎坷。因为自己的所有委屈他会懂，所有的小确幸他会和自己一样加倍守护。这样的伴侣能让彼此的生命更加完整，让彼此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第七，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能享受得了独处的人，都是能够忍受寂寞的人。有独处能力，不仅代表他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无聊，能安排好自己，更代表着他有充足的精神世界供养自己。当一个人脑袋不空虚，那他的生活就不会是一片空白。没有人会永远陪着自己，能把自己照顾好，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底气。享受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还自己一份对未来的观察和一份对自身的清醒，然后从心底涌现出一份平静。第八，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自己的人。黄金万两易得，知心一人难求。世界上最难得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懂自己的悲欢，懂自己的欲言又止的人。这样的人会疗愈生活中的伤，也能给阴霾的生活带来一片阳光。芸芸众生中，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和自己擦肩而过，留下的才是走进自己生命中的人。少年时，因为有懂自己的人，我们敢在深夜说出自己少年的烦恼；青年时，因为有懂自己的人，我们在面对未来敢喊出自己的目标；中年时，因为有懂我们的人，我们愿意在夜深人静说出自己的压力。因为有人懂，所以我们不觉得孤单。第九，身体健康，内心富有。身体是一，其他都是零，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白谈。这句话虽然常见，但它是不可否认的真理。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曾说过一句话，他说健康是这样的一个

东西，它使你感到现在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有了健康的身体，才有心情过脚下的生活，身心才没有负担。而内心的富足更需要健康的身体作为支持和保护，内外完善的契合会让一个人感受到莫大的知足。最后一个，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与他人的互动中感染他人，能让我们感到或者说体会到吧，生命的真实和美丽。看着另一个生命因为自己变得更加有意义，这对双方的人生都是一种滋养，它会让自己更加相信真善美，活得更加正能量。而能做到感染别人的人，本身就具备向上的力量，他会活得积极向上，积极昂扬，把自己的生活活出光彩。有这样能力的人，在周围人的眼里也会是一个宝藏。真正有价值的奢侈品，它带给人们的益处是长久的，甚至是一辈子，更是牢固的，任谁都拿不走。这些让人清醒的奢侈品，不再是一个炫耀优越感的存在，而是代表着真正富足的追求。一个活明白的人，首先能辨别出哪些对自己是有真正的好处，哪些只是外在的装饰。等你开始把有益内心平和的事情作为追求，你的人生就开始觉醒，整个人也开始绽放光彩。和大家共勉吧，也希望大家都拥有我们所说的这些奢侈品。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这段分享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聊，拜拜。
1: 这波前奏激发着火热，每个当下被彼此左侧，谁的接触去牵着火车，我这身高需要么可乐，对面 lady 牵着我左手，微微收敛都跟着我走，我可害羞肢体不闪躲，出行和我走行

0: 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6-4791-1844。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这片广袤无垠的沙漠中，每一粒沙都渴望着生命的甘霖，而一滴水则是这片荒芜之地最珍贵的宝藏。一滴水是生命的源泉，对于阿拉善的动物来说，那是生存下去的希望。一滴水是希望的种子，在阿拉善，人们渴望着绿色，渴望着生命的延续。一滴水就是他们心中那片绿色的起点。当人们在沙漠当中种下一棵小树苗，浇上一滴水，那便是对未来的憧憬。对牧民来说，水是土壤上的刻度，是瓢里的分量，是淘米水渗进苏索根茎的踪迹。善的蜕变源于对每一滴水的珍惜。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这片荒芜之地，如果没有水，生命将如何延续。所以，请珍惜每一滴水，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生命的甘霖，用点滴之爱汇聚成沙漠绿洲。
1: 随手一关，节水红包秒到账。
2: 您的节水账户有新动态，
1: 本月累计节水三吨，获得水滴能量币520枚。
3: 这些能量可以兑换一棵梭梭幼苗，助力北疆生态屏障；兑换一杯醇香牛奶，感受北疆牧场馈赠；兑换一场春雨行动，滋润北疆万顷青绿。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现在邀请您加入。
4: 洗菜水浇花，
1: 少洗一次车，
3: 缩短淋浴时间。您省下的每一滴水，都滋润着北疆未来的幸福画卷。
5: 水有形状吗？形状吗？是雨滴，还是河流？是大海，还是冰川？水的形状不仅于此。
6: 当春天的雨水落于泥土，水的形状是新生的草原。当水成为工业生产原料，它的形状是繁荣发展的社会。当个人完成每天8杯水的小目标，水的形状是健康的我们。
7: 2025年，大力推进节水行动，发展节水技术，坚持以水定律，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
8: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9: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0: 要能镇定安神的。
9: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0: 还要神清气爽的。
9: 柠檬汁。
10: 还要精力充沛的。
9: 啊，咖啡。
10: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9: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是有一种非常好的节气的氛围。因为呢，刚刚呢，很多朋友已经得知哈，我们马上迎来的就是芒种这个节气。很多朋友呢也在好奇哈，这样的天气，如果我们能够与星辰作伴，到底去向何方才是我们的最终的选择呢？哎，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罗列了很多的信息，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今天您将听到的文旅内容到底有哪些精彩之处。首先呢，第一站行程哈，咱们先给大家来做一个六月份的总的规划。我们有一个清单哈，六月最应该去哪儿旅行，这个呢是把我们锡林郭的朋友哈向外引流，大家可以去到外面哈见识一下到底山有多高水有多绿。这样的一段行程呢也会给您一个小小的震撼哈，因为呢我们是从国家地理的角度把那些鲜为人知的一些优美的好去处盘点一下，给大家呢做一盘大餐，您呢先吃哪个后吃哪个自己选择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耳朵想旅行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选择性。第二站的节目行程呢是体育梦工厂。因为呢说到文旅啊，说到旅行，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哈，它现在和体育挂钩的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有一些城市呢通过一场比赛打开了大家的一些文旅新风貌，比如说江西有赣超，江苏有苏超，内蒙古呢有蒙超，东三省有东北超，甚至东北超里面还多了一些内蒙古的旗舰市区，很有意思哈，按地界划分了。所以说呢，当体育呢撞上文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那么今天呢是全球慢跑日，还有世界自行车日，有一些地区呢他们也用这样的一些独特的方式哈，邀请朋友们去到这些举办地看一看，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引流的方式。那么今天呢咱们也去瞧一瞧哈，到底首先哪一项运动您更为中意，哪一些举办地您可能更为欣赏，我们一起呢再来游山玩水。好，两站行程哈，我们欢迎各位呢随时与主播取得联系，这样的话呢就能更好的给我们的节目来提供意见和建议。您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也可以选择添加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留言。另外呢在主页清单上呢，大家看到我们主播们拍摄的各类的短视频作品哈，有关于民生的，有关于时政的，有关于政策解读的，当然也少不了咱们文旅的信息。那近期呢我们也会邀请哈多地的一些文旅部门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好奇的一些文化园区的负责人来走进节目直播，一起和各位说一说哈，老百姓去到这里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政策，怎么玩才更加透彻，最关键的是哈，哪一些是您心中一片净土始终没有去抉择，今年2026咱们把它玩个通透。好，那么介绍完了我们的主要的节目行程和联系方式呢，一会儿哈咱们的节目就纷纷的给大家带来惊喜。您将关注到的是第一站行程，在公益广告之后为大家送出的耳朵想旅行，我是阿蒙，马上回来。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

0: 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

耳朵小旅行带您去感受自然风貌，展示人文情怀。欢迎来到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阿萌。我们的旅行四季哈，每每的遇到这样子一些特殊的节日、特殊的一些场景，或者是特殊的一些节气，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分类总结。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很简单哈，迎接夏日，盘点六月份最应该选择的非常美妙的旅行地。很多朋友形容六月的风哈，仿佛真的是变得温柔了很多，空气当中呢也弥漫着初夏的清新的气息。我们很多朋友哈都觉得，也许呢南北完全不一样，北方呢可能还在饱受气温骤降或者骤升带来的一些波动，而南方呢已经发生了这些闷热的情况，甚至很多朋友说我想吹空调啊。那么逃离闷热和喧嚣的绝佳时机就在六月份已经定格了。这个时候出游呢，咱们既能够避开暑期的人潮，又能够恰到好处地感受温度和限定的美景。为什么说限定呢？就是很奇妙哈，这个大自然总是喜欢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意外。当你觉得哈夏天就应该是七月如火的流火时节的时候呢，它可能在六月份已经就预告了它绚丽的开场。所以呢，有一些季节它是限定的，有一些美景它也是限定的。那么今天呢，咱们总结的这些小地方哈，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网红，不是特别特别的出名，但是他们绝对在我们旅行地上啊，能够占据很多人的心头好和心头面。从前到后排名没有先后的区别，不是什么第一名第二名的问题哈，咱们仅仅是旅行地的推荐。好，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感受一下南北方的一些地缘文化的差异。其实呢，第一处的好地方呢，在咱们北方，被誉为北方的山水草花城，它就是非常适合六月份去的山西芦芽山。芦芽山呢，它地处山西的忻州市哈，因为其的山峰层峦叠嶂，像芦芽尖儿，因此呢得名芦芽山。这里呢，也因为地貌的景观、植被资源的丰富，被誉为了咱们黄土高原上的绿色明珠。而夏日的芦芽山呢，草木葱茏，绿树成荫，层层叠叠的绿意呢是翻涌起伏，像大地藏不住的生机盎然生长。那么说到芦芽山啊，它的是有一个高山天池群，也就是说呢，不仅仅是一块山头那么简单，它是由十几个孩子所组成的华北罕见的高山湖泊群，其中最大的两个俗称公海和母海啊，这个是老百姓的叫法，他们呢养育了汾河、桑干河这两条千里大川。如果呢喜欢山水缭绕的感觉，那么来芦芽山呢可以纳纳清凉，也可以避避暑。最关键的是在这里呢，你不会有迷路的感觉，因为很多人像我一样哈，总是觉得层峦叠嶂，说的是障眼法，一进到大山里就容易丢失自我，也许是氧气太过充沛哈，大脑变得额外清醒，有一些一时半会儿哈转换不过来。其实你去到芦芽山就不会这样，因为呢，首先呢，它是国家的四 A 级旅游景区，它的主要植被方式呢就是高山草甸、万年冰冻、悬空村等等这些自然人文景观，闻名于世。而且呢，这里的海拔很高，气候非常的凉爽，对那些相对来说哈比较晕氧气的朋友来说是好的选择。而且呢，据说在七月份的时候呢，它更牛啊，气温呢是不会有平均超过20度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南方的朋友哈趋之若鹜的好地方。那么它的核心景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亚高山草甸、马伦草原，还有300万年的历史的万年冰洞啊，还有比较完整的保存很好的北齐长城遗迹。另外呢，像天池湖泊群、悬崖栈道等等特色景观哈，非常适合那些喜欢冒险的、徒步的和摄影的人群。总之呢，六月的芦芽山呢，真的是夏日逃离暑期的理想选择，不妨呢就去寻踪荷叶坪，去到这些景点当中哈，感受一下雕栏玉砌，感受一下山西的被誉为小阿勒泰的这块好地方。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家乡话都冒出来，咋这么美呢？太美了哈！很多朋友如果说想去的话，就在六月份，而且呢，山西咱们这里去过那边的朋友知道哈，自驾也比较方便，还可以去到悬空寺啊，还有像这个古城池啊等等这些有历史风貌的地方去看一看，非常的值当哈。好，那么刚才提到的整个的这个北方啊，它是山水草花城，那么芦芽山占一席，下面呢就是水路，咱们关注一下陇南天池。陇南天池啊，这个具体的地点呢在陇南山，它呢是位于甘肃省的东南部，北接陇中高黄土高原、西林啊甘南高原，
面积呢很大，是2.78万平方公里。那么在自然地貌上呢，陇南山地是甘肃自然山水的另类，因为呢它拥有西北地区少见的重峦叠嶂、山高谷深、植被葱郁、河溪清澈的景观，也颠覆了人们对甘肃的传统认知。哎，说实话呢，接触这个陇南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意外的，因为之前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在甘肃的朋友啊，他是户口是甘肃的，就说呀，我们家这个地方能考出来不容易，没有什么山路，但是就是一眼望不到边，干燥啊，难受。他的梦想就是去南方定居，现在呢一直没有联系，不知道他的梦想实现了没有。好，我们来说一下为什么在陇南就有这样的一些奇怪的景象，它明显啊不符合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甘肃的地缘的认知。那是因为啊，早在远古时期哈，地壳的运动致使呢地壳断裂，当时呢由河道呢很多都被堵截了，于是呢在海拔高度大概是2400余米的天卫山上呢，就汇成了状如葫芦一般的碧水，那就是文献天池啊。在初夏呢，我们提到的这个天池湖畔的山头哈，白雪依然泛着耀眼的光芒，湛蓝纯净的天空下呢，峰峦遒劲雄伟，湖水呢碧波幽邃，丛林茂密浓郁，让你好像呢置身于沐浴在一幅色彩浓郁的山水画卷里。那么文献天池呢，它是以一个形似随意雕刻的玉葫芦让许多的朋友趋之若鹜，而且呢它当地这边呢还有许多的这个小山包哈，就是好像是把这个犄角伸到水里啊，就很有意思，就感觉像一个印牛图，也形成了天池的9曲18弯。其实呢，说到这个文献天池哈，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以前呢有过这个网络上看到很多的朋友打卡的一些视频等等。其实哈，我觉得如果你了解它的话，真得了解一下历史。这个文献天池呢，它还有别样的名字，叫做什么呢？羊汤天池，还有一个说法叫做天卫丘啊，丘是三点水加一个秋天的丘。那么它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我们中国呢有四大天池哈，就很巧，这个高原湖景生态观光地就在文旅新地标，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文献天池。而且呢它这里也是国家级别的森林公园哈。那么第四季的这个地质哈，当时跟大家说了地壳在运动嘛，就形成地震，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一个高山的堰塞湖，所以说呢它的深度很深哈，大概在97米左右。这个地方呢是存疑的，因为还有朋友说可能有更多的勘探性。它的湖面非常好看哈，像葫芦一样，所以呢这样的9曲大弯和108个小弯就被誉为镶嵌在陇南山地的蓝宝石啊。所以说去这里哈，一定要走官方渠道，您可以关注一下文献天池或者是羊汤天池、天卫丘等等这样的一些公众号，在这个小程序上预约一下，走正常的官方预约通道，相信哈您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陇南。咱们再来说说草啊，还在甘肃游啊，我们来说一下甘肃的桑科草原、美人草原啊。说到草原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说我们锡林郭勒也是大草原。好，我们一起来切磋一下哈，看看谁的草原更美。那么6月到8月份呢，是甘南的桑科草原的巅峰期，整片的草原都是绿的像泼了油彩，野花遍地开。针对这样的一个报道和说法呢，我专门去抖音上搜了一下，我证明小编没有骗我。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这个草确实很高啊。那白天气温呢，大概是在15到25度，天气很凉爽。六月的高原上的草原呢是刚刚返青，嫩草呢也是刚刚没过脚踝，这个牛羊啊散落其间，像绿毯上会移动的小花朵，从脚下一直滚到山脚下啊。那么桑科草原的东侧呢，就是刚才提到的美人草原了，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山草甸草原地貌，地表呢分布着一些独特的叫做洞嶂丘地貌啊，这个很有意思，它连绵的浑圆的草甸形成了疙瘩草原的奇观。可能很多朋友说这是啥说法呢？咋听不懂呀？咋就割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呢，它是什么呀？它在这个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
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高山流水下，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它有一些的这个地貌，咔咔的给你弄成了这样的一种地貌，踩在上去还是蓬松的啊，这种动容作用太可爱了。所以呢，美人草原呢，隶属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合作市最大的草原。那么这里呢，也在纷纷的招商引资，纷纷的去发送文旅名片，让更多的朋友去到这个回归天然的理想旅游场所哈。所以说呢，我们既是朋友又是敌人，为什么呢？我们是朋友是因为我们都有这个草原的地貌，我们是争逐的竞争的对手是因为我们都要用草原去吸引更多的游客。所以锡林郭勒草原哈，咱们要加把劲儿，看看到底游客们更喜欢哪一种草原地貌。好，再来说说赏花。哎呀，这就得去到这个有薰衣草花海的新疆伊犁了哈。很多朋友曾经有这样的感悟，就是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啊。每年的六月中下旬呢，伊犁河谷呢也是化身为梦幻的紫色海洋，上万亩的薰衣草呢是同时在这个时期绽放。那么这里呢是位于天山北麓伊犁河谷的地区。

咱们这里治安好，咱们这里的草地更好，咱们这里的整体的这个旅游规划也是更加完整，最关键的是没有语言的壁垒。那么说到薰衣草哈，其实呢它是一个很挑剔的这样的一种花朵，它特别挑啊，就跟一个大小姐一样。首先呢它对纬度哈带着独特的要求，比如说咱们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薰衣草产地哈，它都是处在北纬42度到北纬44度这条薰衣草的纬度带之内。哎，没错，只有这一片纬度带它才有。那么薰衣草花海和天山山路的绿洲农业哈衔接在一起，就是什么呢，上边是雪山冰峰，下面是黄土链接，再往下是黄色的青黄交接的草甸，再往下就是紫色的薰衣草花海。你说漂不漂亮啊？六月下旬开始哈，当三三两两头戴遮阳帽身着花布衫的女人们挥着镰刀的身影出现在薰衣草的田埂间的时候呢，就意味着哦，要收割芬芳了，这个地方又要高产了。那么很多朋友不知道啊，这个薰衣草到底能干嘛？其实呢很简单啊，薰衣草呢它的这个功能非常的强。首先呢很多朋友就是经常入睡困难，是不是？那么闻点薰衣草的味道你会发现特别入眠，尤其是精油哈，它的这个药用功能是很强的啊。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它的这个欣赏功能也很强，像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哈知道紫色哈它代表着一种神秘啊，所以呢解锁中国版的普罗旺斯，我觉得就应该去新疆伊犁啊，这片广袤田野上的大片的紫红色的花朵欢迎你，它们会像海浪一样迎风摇曳。再来说说橙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小主题很可爱啊，大家可能还记得，那就是什么呢，北方的山水草花城，我们分别派了代表山山水水草。那么接下来呢来说说这个城市，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黑龙江的伊春市。哎，那你要问啊，森林最嫩，空气最甜，温度最舒服，人最少，吃的最鲜的地方，那就是六月份的伊春。首先呢它是紧挨着小兴安岭的森林，主体呢是红松与兴安的落叶松还有阔叶树组成的针阔叶混交林。在六月呢冰雪刚刚化掉，溪水呢也变得清透起来了，森林呢反而是刚冒新绿，满山清新透亮。那么说到中国林都呢，它就是伊春啊，因为盛产珍贵的木材红松而名扬内外哈，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那么红松呢，它是像化石一样珍贵而古老的树种，而天然红松呢，它这个红松林啊是经过几千万的更替演化形成的，所以说呢有地理学者管它叫做第三纪森林啊。我给大家说一下中国森林的现状哈，就是世界上60%的红松在中国，那么50%的中国的红松呢是在伊春，而黑龙江省伊春市的枫林县的红松啊，它是天然林带，它轻纱般的薄雾呢，从墨绿色的林海间呢是缓缓升腾，为这片森林呢更加增添了几分静谧和神秘啊。那么说到这一片红松的生态价值哈，那就强了。首先，我们来从它的整个环保的角度来说哈，每公顷呢可以吸收13吨的二氧化碳啊，然后呢吸收88%的灰尘，灭掉90%的病菌，每公顷呢能够释放9.5吨的氧气和诸多的负氧离子。为啥刚才我跟大家说呢，有些人哈可能在这个北京啊他待多了，他可能对碳啊吸多了，他到大兴安岭小千里他不行了呢，难受了呢，哎对，就平时可能是太不健康，突然让你健康你还给晕了氧气。最关键的是哈，在这里它有个恒温标地，森林面的这个枯展的这个落叶哈会形成强大的气温的一个自然的空调，它可以调节气温啊。很多朋友说我没见过红松是啥样的，大家可能见过这个所谓的西方那个什么圣诞老人啊，他那个弄的这个松树就是塔高尖尖的那种，就是红松。但实际上你说可笑不可笑，外国人他是没有红松的，在咱们中国大东北是有的，但是外国人却幻想出了上面圣诞树上啊挂着各种各样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很奇妙。真正的这种文化的角度最后还是落叶于中华大地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北方大地的六月的山水花草城，这就是在咱们中国的北方。那么下期节目呢咱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南方还有一些这个精彩纷呈的民俗节庆，大家看看哈有哪些地方是你还没有来得及打卡呢，如果可以的话尽早决定尽早去看一看。好，我们这段时间为大家送出的耳朵想旅行到这里告一段落，稍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预报还有公益信息，不要走开，精彩稍后回来。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准时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全蒙信息。在明天呢，我蒙中部南部地区是有小阵雨的，具体预报是这样。在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市南部、阿巴嘎旗南部、正镶白旗、泰布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部地区呢有偏北风4级，南部地区偏北风5级。另外，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阿巴嘎旗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有小阵雨，西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走进其他几县市区。方彦湖朔镇多云见晴，3度到16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3度到17度；巴拉盖尔高乐镇多云见晴，3度到16度；比里古台镇有小雨，7度到16度；马多拉图镇多云见晴，7度到18度；二连浩特多云见晴，8度到19度；赞克塔拉镇多云见晴，7度到19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见晴，5度到17度；明安图镇有小雨，4度到15度；宝昌镇有小雨，4度到15度；上都镇有小雨，5度到16度；多伦纳尔镇有小雨，4度到16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见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5度。好，天气预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2: 这里是浪漫调频，
3: 这里是浪漫调频。
4: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让运动成为习惯，让体育走进生活，运动有理可依，引领全民健身，先锋上。体育梦工厂。

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萌。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号，有一个很巧合的事情哈，就是今天呢除了在运动方面呢是全球慢跑日之外呢，还是世界自行车日。也就是说呢，在全球人们的概念当中，六月份都是适合去外出，不仅骑行也可以慢跑。

啊，有多重的体育选项供您选择的。那么问题来了，当全球慢跑日遇上世界自行车日，哪项运动呢才是您更为欣赏的选择呢？哎，接下来呢，咱们就和各位哈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节目行程，体育梦工厂，带领各位哈一起去解锁这两大有意义的全球体育运动，到底哈哪一个是最适合我们的，而他们为什么能够自成节日，来一起说说看。首先啊，全球慢跑日也叫全球跑步日，它呢是在每年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三啊。2026年恰巧呢就是今天了，6月3号。那么最早的起源呢是源于2009年的美国，当时啊，美国人民啊就是觉得老吃炸鸡薯条不行啊，咱们得运动起来呀。但是过高的生活压力又导致他们不能参加集体的一些过氧运动等等，于是乎呢就说啊，在社区内跑跑步，让跑步形成健身的一个可能性。哎，就这样哈，因为一个国家的推动，在全世界呢掀起了一股热潮，在2016年哈，就是10年前，正式升级为全球性的节日。那么宗旨很简单，就是鼓励各年龄各水平的人哈，无论您是爱好还是不爱好，都走起来跑起来，无论是慢跑还是快步的健步走，都要是积极强调，要这个倡导哈、健康的生活方式。说白了就是跑步哈，无需追求速度和距离，因为咱们不都是博尔特和刘翔，是不是？只要是穿上跑鞋，您但凡出门跑上或者是走上至少10到15分钟，可以约上朋友、家人或者跑团一起参与，那么这一份节日哈，就相对来说有了它不一样的定位和意义。那么再来说说世界自行车日吧，哎，这个呢很可爱，它是全球第9个世界自行车日了。那么在这一天呢，其实呢它有一些原则哈，就是倡导健康出行的方式。因为呢自行车呢，它作为一个全球的交通工具来言哈，它是纯绿色的啊。其实呢我们不单要去把这样的一个价值提升到一定层次，更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今天您看到的自行车正在如何改变我们的城市生活和社交呢？比如说哈，现在呢全民自行车的单次平均骑行时间哈，在中国这儿呢从2025年开始就有记录了，在13.7分钟啊，同比呢是增长了0.7%，而且呢骑行距离也稳步增长。你看单次的平均骑行距离呢，甚至有的人个人可以达到3公里左右，而且呢骑行速度也趋于理性，不再追求速度，而是追求平稳。另外呢像什么夜骑呀、晨骑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行当哈，也成为了一些市民选择的最佳的一些优势。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哈，无论是从通勤到社交，自行车都在重塑我们的城市生活。而且呢很多朋友也发现，这种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更适合我们这些性格哈可能比较低调的 I 人啊。E 人无所谓啦，对不对？他开车啦，他走路社交都可以。但如果说是只是默默想骑行的朋友，他们组团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过多的沟通，不会像我们车队一样哈，用个蓝牙耳麦，嗨嗨，你在哪里，我们在什么方位，他不会这样遥控，他只会默默地完成自己今天的圈数，然后默默地打卡，默默地告诉大家我在骑行啊，这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群体了，对不对？非常适合爱人哈。所以说呢，当这个全球跑步日和世界自行车日他们撞在一起，哎，我们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设定这样一个主题呢，就是告诉大家哈，跑步能够夯实全民健康，而骑行呢，践行的是低碳出行，一跑一骑双风口叠加在一起，咱们可以什么呢？让全球跑步日、自行车行车日陪你一起跑，非常有意思哈。其实呢，像现在咱们国民政策当中哈，有一个全民健身国策，还有双碳发展的导向哈，这都是政策方面的引导。像体育、两轮车、户外产业、上市公司落地等等，这些精细化的品牌的阈值管理的关键营销点上哈，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营销的法案呢就上市了。所以说呢，我们不去刻意的去想它的商业价值到底在哪里，但是我们更想告诉大家的是哈，轮动风尚，骑向未来，我跑我健康。那么最终哈，它都是要关注到的是我们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的一个内核，就是让全民更加健康。
哎，说到这个全民健康数值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发现了，最近哈出来外出走走游游的朋友多了啊，比如说短途旅行，比如说长途跋涉，比如说我们可以是徒步走，我们可以是健步跑，我们也可以是骑行等等的方式，都是告诉我们啊，低成本的健身它是更加温和的，能够养护身体的，它像一种疗愈方式啊。比如说呢，像骑行和慢跑哈，它是公认的低冲击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像我们的膝盖呀、关节，大家知道，如果说上强度的话，它会有磨损。如果说是你这样子，就是用骑行或者是慢跑来降低对于身体的这个耗费的话，我觉得它的规律的这个方式会更加能够锻炼你的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比如说很多朋友像我一样哈，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肩颈问题，好吧，上年纪了，久坐肩颈僵硬，腰酸背痛，身体代谢加慢。所以说呢，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啊，不是说一个两个朋友之间有了，很多很多的朋友，但凡是哈压力大的，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小毛病。所以说呢，不止出行，它是疗愈，低成本健身，温和养护，首选跑步或者是骑行，可谓是老少皆宜。另外就是情绪方面了哈，现在很多朋友就是经常什么的，就是有一些人哈，就是追着给你下任务啊，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超越，其实没有必要的，这种内耗有的时候会压垮你的。所以说呢，生活的烦恼、工作的焦虑、琐碎的内耗，往往在密闭的空间里呢是被无限的放大。而在慢跑或者骑行的时候呢，如果您的注意力呢集中在前方的道路、耳边的风声、沿途的风景里，在匀速前进的过程哈，正是清空思绪、释放压力的过程。骑完一程，跑完一路，身心都会变得松弛通透。哎，这个是真事儿。比如说昨天我去植物园，我看到了很多小动物啊。我给大家说一个很可爱的事儿哈，就是我和小朋友一起去嘛，我说哎这个老鼠洞，然后小朋友说我要看看这个老鼠是什么颜色，哎，把头伸过去了，后来可能意外来了哈，里面没有冲出一只什么奇奇怪怪的动物，而是有一只哇哇，好大的哇哇。

0: 我也拍到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疗愈的情绪哈，会带给你很多的治愈感。无论您是慢跑还是选择骑行，只要是接触到了大自然，一切都会变得降低颜色，你生命的主体的颜色才能凸显出来啊！不要给自己太设置什么所谓的标签，给自己贴标签，我必须如何如何，没有必要，按照你的脚步去慢慢走，慢慢跑，慢慢骑。还有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发现哈，锡林浩特这些无论是跑团还是自行车群体哈，他们好像点缀在城市的周边也变得更加美好了。其实是这样的，他们呢可以让你解锁城市的美好，拓宽生活的半径。比如说很多朋友说我车很高级啊，我跑车啊，我越野啊，我喜欢速度与激情，可以，但是开车确实太快了，让你忽略了很多曾经不可能看到的风景。而走路呢，在家里门口坐一会儿只是晒晒太阳，它不能锻炼你的身心健康，只有慢跑或骑行，它俩能够碰撞在一起哈，带你慢慢的穿梭于城市的老街、冰河的绿道、郊野的小路，发现平时忽略的风景。不用刻意的规划旅行哈，就是短短的一场短途的跑路或者骑行，都能够解锁平凡日子里的小美好。最后呢，就是我们对于环保工作的一份认知和提升哈。低碳环保，践行温柔善意，少一次机动车出行，多一次骑行慢跑，多一分绿色洁净。自行车呢是零排放零污染，走路更不用成本了，对不对？那么对于城市生态的守护，也是普通人所力所能及的低碳的浪漫。希望你能够做一个这样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美好的人。好，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两种运动方式您选择哪一种呢？而且呢据我所知哈，在今天哈，这个很多的城市还有一些这个直播运动啊，或者是打卡文旅的一些活动，都是提倡哈跑步或者是骑行的。有机会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呢，在这个太湖的半马哈，今天就是正式的开马日，很多朋友知道半马就是半程马拉松，在今天哈，来这个济宁的太白湖跑进十里就是最好的选择，给大家来打个卡哈，山东济宁，您可以关注一下太湖。太白湖马拉松啊，一起跑下去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他们能够呢把这样一个活动融入到文旅当中，也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我们要学习的、提倡的好的方向。总之，在今天，让你能够永远的享受盛夏，永远的感受激情，永远的感受身体的最佳性能，就来出发，不要待在家里了。外面阳光正好哈，这个点儿出去走走，绝对不会失望。好，我是阿蒙，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旅行四季，我们的节目行程呢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不想和各位告别哈，但是节目时间有限，稍后呢您将关注到的是广告音乐的放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味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810-4759-9999-1864-1844。
3: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孤岛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夏天温度再高也不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错过了落日，我们还有满天繁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也存在于夏夜的车水马龙当中。爱上一座城，这感觉就很夏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音乐不停，快乐加倍，天天音乐节，你的点歌，你的故事，由我们为你专属放送。天天音乐节，今天想听什么？
3: 忙碌的日子里，需要一点音乐的温柔相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是一个充满热情、活力与梦想的盛会，是一场属于我们所有小朋友的成长派对。在这里，我们将一起分享那些令人难忘的瞬间，见证每一个成长的脚印，感受生活的美好。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成长的海洋中，勇往直前，无畏挑战。成长嘉年华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啦！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晚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成长嘉年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欢迎小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小童姐姐又准备了非常精彩的世界著名童话故事《小王子》的系列。之前呢，小朋友们已经大致了解了这个故事的开始。今天呢，请同学们接着在童话宝盒里面欣赏《小王子》系列故事。之后的小小主人翁的环节，我们也请同学们跟着小童姐姐的步伐，一起来了解一些环保方面的小知识。我们来了解保护植物多样性的知识内容。好啦，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喜欢。先听故事啦，打开童话宝盒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

0: 自于未知的星球，经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历险。它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折射了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本真。一个神秘的孩子，一部启迪心智的佳作，《小王子》。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苏佩里，演播李慧敏，带你开启冒险之旅。冒险之旅。
1: 不久，飞行员圣埃克苏佩里学会更好地去认识这朵花。在小王子的星球上，过去一直生长的花非常简单，花冠上只有一层花瓣，这些花很小，一点儿也不占地方，从来也不会给人添麻烦。它们早上在草丛中开放，到了晚上就凋谢了。有一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颗种子，后来忽然发了芽儿。小王子小心翼翼地监护着这株与众不同的嫩芽。小王子说，这说不定是猴面包树的一个新种呢。可是这个嫩芽不久就不再长高了，并且开始含苞吐蕊。小王子看到嫩芽长出了一个巨大的花蕾，感到从中一定会产生奇迹。但是这朵花却躲在他那绿茵茵的房间里梳洗打扮，没完没了。这个花细心地选择自己的颜色，慢腾腾地披上衣服，把花瓣一片片地装配好。这花不愿像虞美人的花朵那样容颜憔悴地就出来与世见面，她要让自己带着光彩夺目的丽姿出现。嘿，的确如此，的确如此啊。这个花是非常爱俏的，他梳妆打扮了好多好多天，然后一天早晨，正好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露面了。他精心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却伸伸懒腰，打着哈欠。他说，哎呀，我刚刚睡醒，请原谅，瞧，我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呢。小王子此时抑制不住自己那爱慕之情。你真美呀。那个花儿娇滴滴地回答，是吗？你可知道我是和太阳同时诞生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短篇小说《小王子》，作者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苏佩里，演播李慧敏。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小王子看得出，这个花很不谦虚。不过，这个花确实楚楚动人呐、啊。花说：“
1: 哎呀，我想，该是吃早点的时候了吧？哎，请你记得，我需要。”
0: 小王子感。

0: 的没有老虎，而且老虎是不吃草的。
1: 嗯，我可不是什么草。
0: 哦，我请原谅，我，
1: 哼，我不怕什么老虎，可是我受不了穿堂风。哎，你没有屏风吗？
2: 小王子心想，
0: 哎呦，受不了穿堂风，这对一株植物来说太不幸了。
1: 嗯，这朵花有点难弄。
0: 花说，
1: 晚上你得把我放在玻璃罩里，你这个地方很冷，这里不好住，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嘛。
2: 花儿没有说下去，它来的时候是一颗种子，哪里见过什么别的世界呀？它撒的谎是那么幼稚，让人抓住只有点觉得下不来台，于是啊，它就咳了两三声，想把错处推到小王子身上。
1: 哦，对了，屏风呢？我说的屏风呢？
0: 你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正要去拿来呢。
2: 这个时候，花故意的又咳嗽的更响了，好使小王子良心受谴责。尽管小王子真心诚意爱这朵花，但这样一来，他开始对花产生怀疑了。小王子对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看得过分认真，结果使自己很苦恼。有一天，小王子对艾克苏佩里说，
0: 哎，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我应该根据他的行动而不是根据他的话判断他。他对我散发芳香，它使我的生活充满阳光。哎呦，我真不该离开它。我本应看得出它耍的那些小花招后面隐藏着一片柔情。哎呀，花是那么里外不一致。我当时年纪太小，不懂得爱它。
3: 它来自于未知的星球，经历了各种不可思议的历险。它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折射了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本真。一个神秘的孩子，一部启迪心智的佳作，《小王子》。小王子，作者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演播李慧敏。带你开启冒险之旅。冒险之旅。
2: 小王子大概是利用一群候鸟迁徙的机会逃离他的星球的。出发的那天早上，他把他的星球收拾得整整齐齐，把他上面的活火山口仔细疏通。他拥有两座活火山，早上热饭很方便。他还有一座死火山，他也把它疏通了一番。他想，说不定它还会再活动起来呢。火山得到疏通，它们就燃烧得缓慢均匀，不会突然喷发。火山喷发就像烟囱冒火一样。当然，在我们的地球上，我们力量太小，没有办法给火山疏通，所以火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临走前，小王子突然有点闷闷不乐，但是他还是把剩下的最后几株猴面包树苗全拔掉了。他认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天早上，所有的日常活儿都使他感到极其轻松。

阴气。当他最后一次浇花，准备为他盖上玻璃罩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想哭出来。他对花说：“再见了。”可是花没有搭腔。他又说了一遍：“再见了。”花咳嗽起来，但是并不是由于感冒。花终于开口了：“我真傻，我请求你的原谅，祝你幸福。”花居然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这实在使他感到意外。他站在那里，手足不知所措，玻璃罩举在半空，他不懂得这份默默的柔情。花说：“的确，我爱你，但是你一点都没有体会到，这实在是我的过错。哎，再说也没有用了，不过你过去也和我一样的傻，希望你今后幸福。哎，把罩子放到一边去吧，我用不着它了。那要是风把你……我的感冒并没有那么厉害，晚间的凉风对我倒有好处。哼，我是花啊。那要是有虫子、野兽……不，我要是想结识蝴蝶，我就应该忍受得了两三只小毛虫在身上爬。据说这很美妙，如果没有蝴蝶和毛虫，还有谁来看我呢？你嘛，又远在天边。至于大动物，我并不怕，我有爪子。”花儿天真的伸出了它的四根刺，随后又说：“哎呀，别这样磨磨蹭蹭了，这挺叫人烦心的。你既然决定走，那就快走吧。”他是怕小王子看见他哭。啊，这是一朵有傲气的花儿啊。在附近的空中有325、326、327、328、329、330等几颗小行星。小王子首先访问这几颗星球，想在那里找点事情干，丰富自己的见识。第一颗星球上住着一位国王，他穿着白釉皮紫红缎长袍，端坐在一个既简朴又庄严的宝座上。当他看见小王子的时候，竟叫起来：“哟，来了一位臣民。”小王子心想：

0: 简单不过了，所有的人都是臣民。国王对小王子说，哎，来来来，走近些，让我仔细看看。他终于成为了一个臣民的国王，因此神气十足。小王子看看四周，想找个地方好坐下来，可是整个星球全被那华丽的柚皮长袍占满了，他只好站着，但是实在是疲乏，不禁打起哈欠来。
1: 哎，在国王面前打哈欠是违反宫廷礼节的，我禁止你打哈欠。
2: 哦，我实在是忍不住，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唉，一直都没有睡觉呢。
1: 哦，那好吧，我现在下令让你打哈欠。哈，好些年来我没有看见人打哈欠了，我看打哈欠倒是一件新鲜的事儿。来吧，再打个哈欠，这是命令。
2: 你的命令，这都让我紧张起来了，我现在打不出哈欠来了。
0: 小王子边说边脸憋得通红。
1: 那么我命令你，有时候打哈欠，有时候……
0: 国王嘟嘟囔囔，显着有点恼火。因为国王主要的是保持他的权威受到尊重，他不允许违抗他的命令。他是一位专制君主，但是他为人善良，他下的命令合情合理。他说，
1: 倘若我命令一位将军变成一只海鸟，将军不服从的话，那就不是将军的错，那是我的错。
0: 小王子胆怯地问，
2: 我可以坐下吗？
1: 我命令你坐下。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短篇小说《小王子》，作者法国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演播李慧敏。稍后请您继续。
4: 老奶奶，您坐这儿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
5: 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0: 科普知识，贡献共享绿色家园。
1: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小主播张可优。
2: 我是红领巾小主播何子瑜。
1: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如何保护植物多样性。
2: 自然界中的生物量有95%以上是由植物的光合作用所形成，人和动物的生存都依赖植物的多样性。首先，人类食物绝大多数取自植物资源，其次，人类的医疗保健也离不开植物。另外，许多植物的纤维可以作为制衣的原材料，工业生产中的木材、纤维、天然淀粉、橡胶、油脂、天然气等资源。

0: 在于植物的多样性。
1: 我们的生产生活时刻离不开植物，在某种程度上，植物要比其他种类的生物更容易得到保护。它们可以在植物园中被种植，或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等为植物多样性的圈地保护与异地保护提供重要基地。许多植物的种子可以保存在种子库中，
0: 因此每年的植树节我们都会参与植树造林活动，使植被面积不断扩大，同时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建立濒危植物数据库，对濒危物种以及具有重大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类群的研究保护。千百万年来，植物为人类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资源，我们要加倍去保护它们，让绿水青山遍及地球每一个角落。

小朋友们伴着这首可爱的小刺猬随想曲，那今天的成长嘉年华也要和小朋友们说再见啦。希望今天的小王子故事你们会喜欢，而且我们刚才还收获了一些小知识，让自己智慧的小树能够越长越茂盛吧。我是小童姐姐，咱们明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听力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西宁郭乐，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2: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2: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6: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 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2: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7: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

0: 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

0: 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2: 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3: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2: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4: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7: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6: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8: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6: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0: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呗。
5: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0: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5: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 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

0: 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好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好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7: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9: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0: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1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8: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7: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 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3: 经合组织三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1: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3: 俄罗斯二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3: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六次征战世界杯。
11: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2: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1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滚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23: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领导。
24: 请问你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1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0: 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
1: 在中央党部楼外。
2: 你是杨丽人吧？
4: 对啊，我就是。您是？
2: 我是曲恩的妹妹曲霞。
4: 哦哦，我听李皇说起过。你好。
2: 你是刚从黄埔过来吗？
4: 就是。
2: 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要关押我哥哥？
4: 好像我也不比你知道的多。据我得到的消息，有人要试图劫持校长。
2: 劫持校长？我哥哥连走路都需要拐杖，他会劫持你们校长？你弟弟怎么样？沥青他会有麻烦吗？
4: 沥青啊，还好。你们中央党部这边好像……
2: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这样的共产党还可以自由地在这里走来走去，你觉得奇怪是不是？
4: 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2: 你口气里有了，你眼神里也有了。
4: 你真有个性。
2: 转告你那位朋友，做人要光明正大，这样的弥天大谎他也撒得出来，这不怕折寿吗？
4: 我不转告，要说你自己跟他说去吧。
2: 你以为我不敢啊？
4: 没什么敢不敢，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2: 用自道来讲道理。
4: 行行行，你跟丽青跟丽华也是这么说话吗？
2: 你不要转换话题。
4: 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对我？
2: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平时跟什么人混在一起？
4: 听丽青跟你说的吧，从他嘴里对我就没什么好话。
2: 好，我明白了，我只当是跟电线杆子说了会话。再见了，杨丽人先生。
4: 来来来，再聊聊。
2: 什么？
4: 曲小姐，我建议你回家去，你一定要听我的，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别出去，别到处乱跑，事情很快就会过去，已经有缓解了。
5: 再见。
1: 这时楚才走了过来，盯着曲霞背影问敌人说道：
5: 那姑娘挺漂亮的，谁呀？
4: 党部的工作人员。

0: 一脸疲倦的徐恩拄着拐杖哒哒哒地回到了家里。
1: 怎么还没完呢？这事儿
2: 蒋介石亡我左右而言他，完全不回应我们对中山舰的质问。他说这件事情的真相要等他死了以后才能完全发表。
3: 这叫什么想不了了之啊？
2: 不了了之怎么不了了之？人家现在是一箭三雕，成了广州党政军的头号首脑了。
3: 那怎么处置你们？
1: 哎呀你看你
2: 怎么处置，让你出局呗，都集中到大佛寺去政治集训。黄埔和地狱军里凡是公开身份的党员都要去。
3: 真够硬的，
2: 多少心血啊。
1: 儿子怎么就这么软捏呢？任人家摆布，
2: 枪杆在人家手里，他蒋介石横着竖着躺着都行，党完全没有自己的武装。
3: 我们也可以有啊，见呢。
1: 是啊，要犯花子还有跟打狗棍呢。
3: 就是
2: 没那么简单，共产国际不同意。
4: 就说从李济深那儿的援助装备里运出五天交枪用于武装工农都不行，
2: 说是怕引起国民党人的猜忌。
1: 我就不懂了，这儿的事儿他万里之外的人都比你清楚。
5: 我看是宰卖爷田心不疼。
3: 哥，你们退出了，那黄埔怎么办？就完全放弃了？那沥青他们怎么办？就随波逐流，让他们自生自灭啊？
4: 是啊，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沥青那些年轻人，不能不管，完全推到人家那边去，可惜了。
3: 当初是你让我不要发展他的。听说这次逮捕你他也参与了。
4: 我看得出来他当时心里很难受。比我这个被逮捕的还要难过，我都能想象得出来。

0: 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1: 吴荣，
2: 哎，
1: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这个床位吗？
3: 黄埔三期六班宿舍内，穆振芳正在收拾宿舍里的行装和私人物品，准备离开黄埔去大庙集训。离别毕竟是感伤的，他周围站着本班的军官生们。
1: 老范，这个送你。
3: 他将一只打火机交到了范西亮的面前。
1: 德国货，在汉口市一个洋鬼子那里弄来的，费了我3块钱大洋。
4: 兄弟，我就亏你了。
3: 穆振芳又将几样小玩意儿分送谢雨时，坐在谢雨时身边的丽青有些尴尬。穆振芳像是没他这个人。
1: 老穆，
3: 汤沐雨一副不屑，假装看书。穆振芳看向汤沐，
1: 别装了。这次你留了我2枪托，咱俩算扯平了。你要是不嫌弃，我这套小工具送了。
5: 哎，老穆，这不太好，不太好。
1: 拿着拿着，这还能把你吃化了。走了，去大庙那边改造去了。以后队里啥地方需要拾掇拾掇，修理修理。就打喇叭。
6: 行，老穆，咱俩其实也就是主义之争，抛开政治，咱还是同窗。
3: 他背上背包，拎起脸盆一类的杂物，头也不回地走了。敏感的范西亮唰地盯向丽青，
1: 各奔前程。
3: 丽青默默承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被遗弃的感觉。在枪击时，丽青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范西亮来了，
4: 他穆振芳和汤沐雨都能和解，你们俩怎么了？你哪里得罪了老穆？说实话，丽青，咱班上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了，你小子将来准能出息了。
7: 老穆赏了我一道大菜，比下刀子都还狠。
4: 我不晓得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也能猜出几分来。你知道共产党人最恨什么吗？
7: 不会是我吧？
4: 老穆发展过你？我要是共产党，也会发展你。
7: 我有这么招人喜欢吗？
4: 李青，你是对的，同学之间别弄得刀兵相见。什么孙文学会，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那有意思吗？
7: 没意思，没意思透了。
4: 咱别凑那个热闹，人呢，可不就喜欢扎堆？可人多的地方，是非多。有了是非，就有了争斗，有了争斗，就有了输赢。这有了输赢，可不就有了英雄？可是我说，丽青，咱还是别做这种英雄。要做，上战场上做，打军阀，出列强，那才是真英雄。
7: 老范，这一点上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到底是战场上滚过一回的生死弟兄。
4: 看看吧，我妹妹。
7: 老范，比你漂亮多了。
4: 我就这一个妹妹，在上海念医科，和雨石是同行。
7: 测绘这一行最讲究的就是参照物，有你老范在旁边做陪衬，确定无疑是个大美人。
4: 愿意不愿意做我妹夫？

0: 愿意不愿意你给个话。
1: 你开什么玩笑啊，
0: 谁跟你开玩笑，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有对象了啊？
1: 我有吗？
0: 那你躲躲闪闪做什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我范新良的妹夫。行了，我也不逼你，可毕业之前你得给我个准话，听见没有？
2: 在董建昌的公馆内，副官殷勤地给徐恩引路。
3: 报告长官，
4: 徐教官来了吗？
3: 是。
4: 人呢？我问你人呢？徐先生一根拐杖平添了几分笃定稳当，
5: 董长官换了豪宅，也增了几分威严派的。
4: 此宅是陈炯明手下的一名反动师长的，实属嫡产。第四军拿他做留守处，还可以吧？徐先生，坦率地说，我董建昌和你们共产党人共事多时，相知颇深。老蒋把你们这批俊才闲置在大庙里，实在是极大的浪费。我请徐先生来，就是想谈谈此事。
5: 董长官真是快人快语，恐怕我们不便谈论此事了。
4: 为何不能？北伐的各项军事准备都在进行之中，各方面都需要人。欲治军者，必先选将，没有俊才，第四军的腰杆子硬不起来。
5: 董长官，你让我为难了，讨论一件本不该由我们来讨论的问题。
4: 为什么不能？北伐的目标是国共两党共同提出来的，不是哪一方的事，何以不能讨论？
5: 是我那里的人都在名册上，你们第四军敢用吗？
4: 秦朝大将章邯发修筑皇陵的囚徒为军，还给予平等待遇。况乎这么一批有党的军政干才，
5: 董长官果然有体恤之心，让我感动。

0: 徐先生，请不要顾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第四军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识货呀。
1: 我有个疑问，你们打算怎么使用我们这批人呢？
0: 知人方能善任，既是和衷共济，同赴生死，那我们彼此必须相互了解。
1: 那我想听听董长官的认识。
0: 从两次东征的经历看，我认为贵党同志有两项特长，一是做先锋打头阵的攻坚能力，二是对作战区域内民众的组织发动能力。
1: 董长官不吝表扬，
0: 所以未来对贵党同志的使用就要扬其所长，分开编制。
1: 怎么个分开编制法？
0: 比如说，我们已将叶挺之34团另行编成第四军独立团，
2: 让你们自己去搞，免得人家对我们整个第四军怀有戒心。
1: 一定要分出彼此来吗？
0: 这也是不得已。贵党同志还有另外一项专长，我没好意思说出来，那就是你们保守秘密的能力也比我们强，所以还是分开编成好，这样利于公开嘛。
1: 仅仅是一个叶挺团用不了那么多人吧？
0: 这一点我和李军长已经想好了。北伐路线漫长，其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驻省，如果仅靠军事力量恐怕不行，必须有沿途农工民众奋起之接应，而这项工作将是目前大庙贵党同志之专长。
1: 你是要我们承担第四军作战区域的民众组织发动工作？
2: 正是。
1: 董长官知人善用，颇费了一番心机呀。
3: 沥青和谢雨石坐在街边的咖啡馆谈笑，沥青偶然转头时看见不远处徐霞在朝他笑，他硬着心肠假装没看见。
4: 沥青，沥青，沥青，
5: 徐霞，
4: 哎，
5: 哎，沥青，徐霞喊你呢，你跑什么呀？哎，你坐下，坐下，
6: 松了。吵什么？吵，坐下。
5: 他站哪呢？
6: 过来了。
5: 站哪？他还没走。
6: 棍子没走，
7: 过来了吗？
5: 那边看见了吗？哎，李青，我说你干嘛要躲人家呀？
6: 那我干嘛要理他？你有神经病啊你！
5: 别装了，多漂亮的女孩子啊，欲擒故纵。
8: 我急了敢当和尚，你敢吗？
5: 那是不敢，可我也不会装。
8: 我现在宁可当和尚也敢招惹他。
5: 别这样，人生短暂，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
8: 你说的都是什么呀？什么人生短暂？
5: 你可不知道，立强，东征的时候在淡水城下，让那军官一枪把我打懵了，妈呀，掏枪就把人家脚趾头给打掉了。谁跟你讲道理？没道理可讲。这个事情就这样不由分说。
8: 哪儿跟哪儿挨得上？
5: 哎，我说李强，你小子就是不惜福啊。我就奇怪了，这屈霞怎么不喊我，但他喊你啊？
8: 这哪次他再找我，我让他喊你去吧。
5: 说句实话，他跟你到底有没有这事儿？
9: 我告诉你，我们俩要是有事，你拿枪毙了我。
5: 那你干嘛躲着他？干嘛躲着他呀？
9: 我能不躲吗？刚刚拿枪对着人哥哥，
8: 回头又跟人妹妹嬉皮笑脸的，我是畜生了我。
5: 那倒也是，那天我和老范还议论呢，咱们这黄埔怎么弄成这样，兄弟反目，师生成仇。
9: 老范是个正直之人，
5: 你也这么看？
9: 咱哥仨战场上滚过一回，还能不了解？
5: 所以我把我的妹妹介绍给老范，此人可以托付。
8: 等会儿，你说你把你妹妹
5: 介绍给他了？
8: 介绍给老范了？
5: 嗯，我妹妹在长沙读师范，老范比你我年纪都大，也该成家了。
8: 这个关系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嗯，将来全是亲戚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7: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没有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

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锡林郭勒盟通过推广良种、调整结构、强化技术服务，全力保障农耕生产。
2: 走阴线改文风，西乌中牧庆旗聚焦一村一品肉牛产业发展，趟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3: 镶黄旗2026年以鹿治沙项目开工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
4: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今年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抢抓农时，通过推广良种、调整结构、强化技术服务，全力保障农耕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西蒙荣媒记者王新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5: 结合今年降水较常年多0至2成，夏季后期可能出现高温干旱的气候特点，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针对性开展工作，优选抗旱抗稻伏作物品种，科学调整种植结构，当地围绕马铃薯和杂粮杂豆两大品类建设了2个抗核选种平台，每个100亩左右，其中马铃薯平台位于多伦县，展示品种22个，杂粮杂豆平台位于泰晤士旗，展示燕麦、谷子、绿豆、红豆等29个品种。同时，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开展冬季马铃薯库检和种子市场检查，共抽查种薯企业22家，经营门店13家，抽检种薯14批次，玉米和向日葵种子21个，从源头保障农资安全。此外，重点推广食用菌、玉米、马铃薯、蒙古黄芪4项协同项目，并开展甜菜、胡麻品种筛选试验示范，持续引导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升级。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粮经作物与种子技术科科长骆树清：
6: 春耕备耕生产中呢，我中心呢累计派出31人次，覆盖了全蒙7个苏木乡镇、9个嘎查村，开展了一场次的技术培训，10次的现场指导。
5: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单产提升成果显著。2025年，多伦县马铃薯亩产达6751公斤。泰晤士旗甜菜单产突破6256公斤，双双刷新当地纪录。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依托国家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等作物单产提升，同时推进设施农业，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补贴，单个经营主体最高奖补200万元，并支持农业品牌培育建设。
4: 走一线，改文风。
3: 近年来，西乌鲁木沁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一村一品肉牛产业发展，通过项目赋能、设施升级、模式创新，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绘就牧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新画卷。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杨晓旭报道。
7: 来到西乌中牧庆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两种肉牛养殖基地，棚内一头头体型健硕的华西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西乌中牧庆旗图拉嘎嘎查党支部书记浩特勒巴亚尔告诉记者，2021年嘎查争取到中央自治区壮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125万元，建设了500多平米暖棚，并买了50多头西门唐尔牛。
8: 那咱们是什么时候又扩建的呢？
9: 扩建是23年开始的，又争取那个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扩建了建了1000平米的暖棚，还有1000平米的除草棚，还有一套配套机械，捆草机、打草机，还有这个搅拌机这之类的。
7: 图拉嘎嘎查总面积43.8万亩，常住170户，610人，畜牧业为当地支柱产业，现存栏牲畜2.26万头只。
8: 咱们现在就是都有什么品种？
9: 现在都是华西品种。
8: 哦，有多少头呢？
9: 大小大概80多头。
8: 80多头。
7: 2015年起，嘎查党支部带头发展集体经济，除养殖基地，还组建物业社会化服务队，提供6个就业岗位。捆草剂年增收7.8万元，优先吸纳脱贫户务工，草料也以优惠价格供给本地牧民。2023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8万元，人均纯收入3.5万元。党员引领产业转型，目前已培育新型经营主体35户。西乌中姆沁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牧民董杰：
10: 嘎查通过集体经济为我们修复了很多难走的路段，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畅通，并且每年为我们缴纳养老保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保障。
7: 8年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增长230%。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基层党组织找到正确钥匙，打开乡村振兴之锁的发展成果。
11: 记者手记：
7: 从书写到造血，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图拉嘎嘎查的探索为传统牧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当党组织成为最坚强的主心骨，当现代科技与传统畜牧业深度融合，我们相信乡村振兴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
2: 近日，镶黄旗2026年以鹿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坚持治沙与护绿一体推进，生态与交通协同发力，持续深化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同步提升牧区通行条件。新芒融媒记者李敏、梁伟国、方明报道。
12: 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伊和乌拉嘎查恩和日因闹尔至伊和保拉嘎修路段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施工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推进路基天柱，挖掘机快速铺设沙砾垫层，平地机精准刮平整形，洒水车全程洒水降尘，压路机分层碾压夯实，各环节紧密衔接，规范高效。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杜呼：
13: 2026年我基路这沙项目19条，计划是9月底完工，项目总投资是1.1亿，总里程是104.16公里，实现了10多个嘎查、30多个河道的通水泥路，推动沙地综合治理15.6万亩。
12: 镶黄旗深入践行以路划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的沙地模式，立足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实际，统筹推进农村牧区公路提质升级。2025年至2027年，计划总投资2亿元，规划实施34条穿沙公路，总里程长197.6公里，持续以路护绿、以路治沙。2026年，镶黄旗以路治沙项目进一步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有效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3: 高考即将到来，高三学子步入有序高效的冲刺阶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程伟、杜满达、王淑荣报道。
14: 课堂上，他们凝神专注，努力把握每一分钟，攻克知识薄弱点。课后，他们结合学习情况梳理知识体系，针对性刷题训练，逐项查漏补缺，有条不紊推进复习计划。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王怡：
15: 去老师办公室去解答我的疑问以及难题，然后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学1到2小时来补充今天课堂上我所遗漏的知识点。
14: 高强度的备考阶段，科学调节状态、劳逸结合尤为重要。他们主动调整作息，端正心态，通过适度放松舒缓压力，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最后冲刺。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李欣：
16: 在课间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散步，或者是打羽毛球，我认为这样片刻的放松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吧。
14: 为助力高效备考，高三教师团队紧扣考纲，聚焦考点，把握备考方向，定制个性化教学与复习方案，助力学生突破学习瓶颈，实现自我提升。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马燕赏：
17: 可以先做一些自己拿手的题，先易后难这样的顺序，然后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字迹清晰，然后条理清晰，规范作答，而且要分点作答，这样有助于多拿分数。
14: 针对学生出现的压力过大、焦虑、失眠等问题，学校还开设专业心理辅导课程，设置校园心理信箱、心理调节室，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帮助考生排解负面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考生全力冲刺的背后，离不开家长的暖心陪伴。 家长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用理解与包容陪伴孩子从容应考。学生家长张女士：
18: 作为家长，我绝对不能够给孩子制造焦虑，让他感受到家长是在相信他，是在肯定他，而且一直助力他往前走。
2: 新芒融媒记者李敏、石梦超报道。6月3号，2026年度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大赛历经各旗县市区层层选拔，盟级预赛比拼，最终14名来自各行业的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参赛选手立足岗位与生活实际，以真挚情感讲述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锡林郭勒暖心故事，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内涵。本次大赛邀请多领域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评审过程规范严谨，公平公正。赛事设置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8名。经过激烈比拼，最终锡林浩特市公安局范雨辰的宣讲作品《警徽耀北疆，同心聚合力》，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刘鹏前的宣讲作品《同心筑梦齐奋进，银线连心耀北疆》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
3: 春假期间，锡林郭勒盟多地推出趣味互动、研学探访、非遗实操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西蒙荣媒综合消息。
5: 泰普斯奇青少年活动中心整合文化、体育等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集趣味性、知识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美术、音乐剧、少儿口才、羽毛球等特色兴趣班成为假期首选。同时，沉浸式打卡民俗村落、博物馆、科普场馆等，让孩子们拓宽视野，收获成长。泰普斯奇第三小学学生苏俊宁：
19: 我觉得这些文物可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的历史底蕴，今后我要做好小小宣传员，把泰普斯奇的历史文化讲给更多人听。
5: 在镶黄旗、东中牧沁旗、苏尼特左旗，趣味游戏、公益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接连开展，各地依托特色活动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孩子们在欢乐互动中开拓眼界，动手学艺，近距离感受民俗与本土文化魅力，厚植传统文化传承理念。苏尼特左旗第三幼儿园教师伊利钦：
20: 恢复中文化遗产有如此精美的一些制造技艺，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家长还有几位老师以及全国来自各个地方的人员来体验我们苏尼特左旗的恢复中文化遗产。
2: 西芒融媒记者张子文忙来报道。6月2号，一场以工会助爱伴童趣、博物研学启新知为主题的职工亲子科普活动在锡林郭勒博物馆举行。活动中，锡林浩特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协会的老师接连展示多个小实验，空气大炮呼啸而出，远处的纸杯塔应声倒下，引来孩子们阵阵惊呼。随后，瓶子吹气球、液氮动力球等各种趣味科学实验轮番登场，现场气氛热烈。这些看似神奇的魔术，经过老师一步步拆解，背后的物理和化学原理也变得清晰易懂。活动将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原理拆解、亲子动手实操、作品成果展示相结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锡林浩特市民孙思亮：
21: 丰富孩子的科学视野，还能跟这么多同龄儿童一起交流，拓展他的交流能力。
3: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西乌鲁木沁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2: 截至目前，多伦县已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3: 近日，二连浩特市与内蒙古医科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跨境医疗、蒙医药创新、公共卫生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准时发布的短期天气预报。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全蒙信息。在明天呢，我蒙中部南部地区是有小阵雨的。具体预报是这样：在今天夜间，全蒙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市南部、阿巴嘎旗南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部地区呢有偏北风4级，南部地区偏北风5级。另外，在明天夜间到后天，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阿巴嘎旗北部、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有小阵雨，西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走进其他极限时区。方彦湖朔镇多云见晴，3度到16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见晴，3度到1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见晴，3度到16度；比利古台镇有小雨，7度到16度；马多拉图镇多云见晴，7度到18度；二雷浩特多云见晴，8度到19度；萨克塔拉镇多云见晴，7度到19度；喜马拉格镇多云见晴，5度到17度；明安图镇有小雨，4度到15度；宝昌镇有小雨，4度到15度；上都镇有小雨，5度到16度；多勒纳尔镇有小雨，4度到16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是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多云见晴，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5度。好，天气预报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带风采。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总领导突然说你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这里孕育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是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我们的节目呢，希望能够成为广大的农牧民朋友的贴心伙伴。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您去了解实用的养殖技术、最新的农产品市场行情，包括农牧业技术推广，或者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乡村里的暖心故事，让大家在劳作之余呢，能够获取信息，收获快乐，感受到满满的陪伴。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第一站首先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众朋友，俗话说阴晴冷暖提早先知，整点以后第一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多云见晴，正蓝旗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偏北风四五级。今天夜间到明天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大部、泰布寺旗、正蓝旗东部多轮线有分散性小阵雨，南部地区偏北风五级，北部地区偏北风四级。我们一起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巴彦胡硕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别利古台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1度。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9度。明恩图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宝昌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上都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最高气温18度。非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小阵雨，最高气温17度。贝子庙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乌兰五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度。泰布寺御马院小阵雨，最高气温16度。

0: 麒麟浩特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一起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S222正香白旗以南路段 ，G1013正蓝旗以南路段 ，G239路段 ，G510路段 ，S304路段有分散性小阵雨，路面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希望天气预报的播出能够给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有力的帮助。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今年以来，我盟紧扣农牧民及各类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大力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全链条培训模式，推动技能提升与就业增收深度融合。目前全盟已累计开展培训516人，其中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培训328人，培训后实现就业173人，逐步形成强技能、稳就业、促增收的良性循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全国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示范名单。内蒙古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市分公司申报的快递服务现代农业项目成功入选。6月13日到14日，2026年锡林浩特市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将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举办。多伦县蔡木山乡白橙子村文旅产业金都大营旅游景区6月1日面向游客开放，该景区集住宿、餐饮、娱乐、民俗演绎等多元功能于一体，可同时满足500名游客的游玩接待需求，致力于打造沉浸式草原旅游体验。浩特市污水处理厂设备设施更新改造工程项目有序推进。5月31日，达拉特蒙西1000千伏交流枢变电工程线路工程首机基础工作启动，标志着这项国家级重点能源通道配套工程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由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鱼种新品种蒙金一号顺利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组织的 DUS 实质审查，这一成果填补了国内大果鱼彩叶树种的研发空白，为我国北方区域生态治理、城乡绿化美化提供了优质种质资源与坚实科技支撑。6月1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日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车、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6月1日，司法部发布了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来自于水利部的消息，我国6月1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日，抖音黑板报发布公告称，平台治理发现部分涉未成年人违规行为呈现出极强的伪装性、迷惑性和隐蔽性，如利用未成年人形象发布低俗内容等，抖音对

相关违规内容及账号，从严从重处罚，涉违法犯罪线索主动上报至主管部门。好，今天资讯的最后一条，6月1日，2026年暑期档正式拉开帷幕。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好，接下来我们扫描最新的路况信息。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好，锡林郭勒管辖路段最新的通行情况。据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至贡宝拉格，哈毕日嘎至宝昌北路段封闭施工，哈毕日嘎东收费所入口去往河北方向，宝昌北收费所入口去往锡林浩特方向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其余收费所入口通行正常。据16丹西高速西蒙段，锡林浩特南至白银希勒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据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朱日河东至镶黄旗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记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星耀至赛因呼都嘎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记207西白线毛登至白银华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着农家的希望，这里创造着牧人的富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田园牧歌节目。

0: 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广大的农牧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每周三专题节目《田园牧歌》，再次问候大家，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在咱们锡林郭勒辽阔的草原上，藏着一种小众而又珍藏的特别珍贵的特色植物，就是柳兰花。它的叶子呢是形似柳，花姿如兰，可以说呢是我们世界稀缺的野生乡土植物。全球呢也是仅存有两处原生群落，其中一处呢就是扎根在我们锡林浩特的辉腾锡勒天然植物园内。其实很多人见过夏天浪漫的柳兰花海，但是呢却不知道这一抹花海不只是只有高颜值，更藏着巨大的生态守护力量、传统的药用价值和特色的食用价值，可以说更是咱们草原生态旅游、乡村振兴的优质名片。那么在今天的田园牧歌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柳兰花海植物研究中心的我们的负责人啊，是徐英杰徐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要和大家呢全方位的去解锁锡林郭勒柳兰花的多元价值，聊一聊这一株草原名花如何去守护生态，去赋能我们的地方发展。那在节目伊始，我们先来有请我们柳兰花海的徐英杰徐总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徐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柳兰中心的徐英杰，很高兴来到田园牧歌节目。
0: 好，欢迎徐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们知道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也是最优质的旅游资源，小众稀缺的柳兰花海也正式成为了我们锡林郭勒生态旅游的新亮点。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想要和大家去探讨一下柳兰花生态的旅游发展与未来。包括我们知道其实柳兰花呢作为咱们锡林郭勒特

0: 气十分发达，呈网状系，能适应草原贫瘠土壤，耐低温，固土，抗风沙。全球大面积原生群落仅存两处，一处就在锡林郭勒白银库伦。它对气候、土壤、海拔有特定的要求，种子极小，自然繁殖速度慢，种群难以复制，因此格外珍贵。
1: 对，我们知道柳兰花就是在咱们当地的这个生长周期，还有就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的时间，可以说马上就要到了，是不是？
0: 对对，
1: 那对于我们就是草原土壤还有气候环境，它有着怎样的这个适配性呢？
0: 柳兰呢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春季返青，夏季进入盛花期，每年6至8月是柳兰盛开最灿烂壮观的时候。非常适应锡林郭勒的气候，适合草原沙质土壤与半干旱环境，是本土原生的湿地石花，同时长城以北地区海拔800米以上的四季分明的地区都是可以种植的。
1: 哦，刚才就是听您也介绍到了，再有多少天它就可以正式的这个盛开了呢？
0: 还有20天左右的时间，它就可以陆续的开放了。
1: 陆续开放。
0: 然后7月中旬就进入盛花期了。
1: 就是最佳的这个观赏期是在7月份。
0: 对，7月中旬到8月中旬，整整一个月都是它的盛花期。
1: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来讲还是比较短暂的。
0: 是的，还好
1: 是吧？
0: 因为它是那个无限花序，然后它有2个月的时间，只不过前期就是一点一点的开，最漂亮、开的最完善的时候就是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一个月，
1: 正好是在咱们草原最美的季节。
0: 对，
1: 所以也是想要就是邀请广大的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游客是吧？
0: 对，来到我们千亩柳兰花海，
1: 对，来到我们美丽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去看柳兰啊。
0: 对对，
1: 其实刚才听到您介绍，就是我们也了解到了柳兰花跟它的这个根系是非常的发达，生命力顽强，可以说在我们草原生态保护当中，它也是具有可以说是保持水土啊，还有这个修复草原植被以及防风固沙等这样的一些作用啊。所以在人工培育还有扩种柳兰花，我们能否就是成为生态修复的这个重要手段呢？而且它的这个治理效果是怎样的？
0: 柳兰是名副其实的草原生态守护者。第一，它发达的纵生根能牢牢地固住沙土，减少地表风浊。第二，密集植株覆盖地表，截流雨水，减少水土流失。第三，它的生命力也是非常顽强的，可快速覆盖退化草场，提升植被盖度。人工种植的柳兰是高效生态修复的手段，成活率高，见效快，能显著改善退化草原生态。
1: 就像您说的啊，真的是明显的是提升了我们草原的这个生态环境，而且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草原最美的季节，大面积的柳兰花群落生长，可以说也能够想象啊，就是能够为我们的草原昆虫、小型的野生动物来提供栖息的环境，然后对于丰富草原生物多样性，稳定我们草原生态链，是不是也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它的一个相应的意义呢？而且就是咱们目前啊，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这个保护措施呢？
0: 当然可以，没问题的。还可以提升植物群落的丰富度带动昆虫、微生物、小动物协同生长，稳定草原的食物链。保护措施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开展人工繁育，也协助白银库伦政府利用我们现有的技术体系维护野生种群，保障种群稳定。
1: 就是听完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柳兰花珍贵的生态守护价值，其实我们真的知道这一株小花就是我们草原生态的守护者，而且呢除了默默的守护草原，它其实在传统我们说医药啊还有这个现代康养领域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实力，对吧？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和大家去聊一聊咱们的柳兰花的一个药用价值，包括我们说传统认知当中柳兰花是全草可入药的，对吧？
0: 对的对的。
1: 那它是否就是说有着这个科学依据的支撑，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功效究竟有哪些呢？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传统的这个药用柳兰是全草可以入药，中华藏本草还有藏中药植物志等史书都有记载，在民间应用也比较广泛，有止血、润肠、消肿镇痛这种功效。现代研究证明呢，咱们的柳兰含黄酮类、多酚类的这些活性成分，具有明确的抗氧化、抗炎、抑菌作用，传统功效也有现代药理的依据。

0: 并且目前为止我们联合检测机构高校做了系统的研究，柳兰里还有非常珍贵的活性成分月见草素 B， 抗炎抗癌啊，抗氧化增强免疫力，是全球稀缺的药用成分，并且含人体无法自身形成的必要的九种氨基酸，营养很全面。维生素 C 的含量呢也是柠檬的六倍，抗氧化护血管，提升抵抗力，还有它里面有这个类胰岛素样因子、多糖等成分，有明确的辅助控糖作用。在欧洲地区呢，治疗男性的前列腺啊，它这个药用历史也比较悠久，这些我们都是有实际数据支撑的。
1: 那这类成分啊，就是说我们刚刚听到您介绍了，就是含有黄酮类的抗氧化物质，它在抗氧药用领域有没有一些开发的潜力呢？
0: 有啊，当然有。柳兰在抗氧领域潜力巨大，抗氧化抗炎适合修复皮肤炎症、祛痘、去痤疮等辅助降糖调节代谢的，可以开发功能性食品、养生茶抗炎消炎就是抗菌消炎、促进修复，这些可以适合做外用护理、抗氧理疗目前我们已经转化为柳兰茶、柳兰酒、柳兰护肤品等系列产品，全部采用标准化种植、科学提取，安全有效有特色。
1: 对，那我们知道日常也可以是采摘然后食用，是不是？或者说也能够外敷？
0: 这个我给大家得科普一下。
1: 科普一下
0: 就是它这个柳兰是分很多亚种的。咱们现在所培育的这个大花柳兰确实是可以食用也可以外敷的，像您说的。但是因为国外记载，就是国内外均有记载嘛，咱们这个春季的嫩茎叶它洗清以后着水可凉拌做沙拉清炒非常好吃的，
1: 清香可口是吧？
0: 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下，就是咱们一定要分清品种。
1: 对，它有品种。
0: 对，非食用的品种咱们切勿采食，避免误食风险。简单的说就是能吃能外用，但要吃对用对。
1: 对，那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啊。目前就是咱们当地是否也有这个柳兰花药用，像一些这个研发的成果呢？
0: 有的。就是现在锡林郭勒本地已经完成药用抗氧科研转化，完成成分检测、安全性评价、功效验证，建成标准化的种植基地，保证原料的稳定，推出了柳兰茶、柳兰酒、柳兰护肤品系列，形成了从保护到种植到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我们曾经就是去年吧，组织了将近200个糖高的人群到公司免费的喝柳兰茶，体验柳兰茶，每天去监测血糖，结果显示95%以上的体验者反馈良好。见效快的3天左右就可以看到效果，慢的21天左右也能看到效果，就是有个别体质差异效果不明显，整体表现的话非常理想，
1: 非常好啊。就是我们知道相较于其他草原上的花卉啊，咱们的柳兰花的景观的独特性，我想知道它究竟体现在哪里。然后呢，刚才也介绍到了，就是6到8月份的这个盛花期，我们能够打造出怎样的特色草原花海景观呢？因为真的也有很多的一些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是比较期待的。
0: 浪漫的紫色柳兰花海与碧绿草原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独一无二，不可代替。它的株高可以达到2.4米花期长达60天，呈现一望无际的紫色天际线，是国内罕见的稀有花卉景观，拍片就是拍照出片率极高。
1: 对，也是特别适合就是想要出片的一些朋友们前来打卡。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昨天因为也看到就是徐总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这个视频还有这个照片，真的等到它就是完全盛开到了这个观赏的这个时期的时候，确实非常非常的美，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就是朋友们前去我们的这个花海去拍照，是不是？
0: 对的。非常多，然后尤其是就是旅游的时候，就是花开最美的时候，去拍照的朋友，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各种就是网站上评论区里面，那拍的照片都超美，我们都自己保存下来了。
1: 对对对，
0: 特别心旷神怡。真的夏天去的时候，就整个在草原上那一片花海中，我特别喜欢去那儿待着，就感觉整个心情都可以放松，
1: 就是完全沉浸在里边了啊。就是我们也听过，就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说到了这个外地，然后大家去介绍我们的柳兰花海，然后真的是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的， 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美景，而且真的是一大特色，是吧？
0: 对对，没错。嗯，
1: 所以通过科技选优也好，基因改良后的柳兰花也好，在花色、花期以及存活率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那对于整体的这个景观的观赏性帮助大吗？
0: 通过这个两种选育啊，科技优化，柳兰实现了三大提升啊。第一，花色更纯正、更艳丽；第二，花期更长，开花更集中；第三，存活率更高，抗逆性更强，整体观赏性大幅提升，非常适合文旅造景、规模化种植。
1: 嗯，柳兰既有着生态底色，然后又有着康养价值，同时我们知道柳兰花超高的这个颜值，也是让成为了就是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独一份的景观资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要聚焦它的观赏价值和景观优势，和大家去聊一聊。我想要问问徐总，就是是不是也特别适合咱们的城市绿化以及草原景观带这个打造呀，还有庭院种植呀，然后我们推广种植的适配场景究竟有哪些呢？
0: 柳兰是非常是，就是它的这个场景非常广。
1: 嗯，
0: 就刚像刚您说的城市绿化啊，草原景观带、庭院美化，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颜值高，好养护，适配性极强。它还非常适合矿山绿化、沙漠化治理、草原修复等场景啊，抗寒、抗旱、抗盐碱嘛，保持水土，防风固山。
1: 对，所以我们知道，除了观赏和药用，这个柳兰花，还有很多很多的价值哈，包括我们说，生活化的这个食用价值。因为刚才也是听到您介绍了，可以食用、可以茶饮等等等方方面面，是不是？
0: 对对，没错。
1: 嗯。
0: 可以说柳兰浑身是宝，它的嫩茎叶刚刚也说到了，可以做菜、做沙拉。
1: 嗯，
0: 它的花语叶可以做成柳兰茶，它还可以酿酒、开发护肤品，并且它的这个全株是含鞣质，是优质的烤焦原料，也可以做干花、文创工艺品，用途多元。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对于咱们草原牧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它是非常优质的饲草饲料。柳兰经检测，它的粗蛋白达19.78，高于国产苜蓿，并且维 C 的含量极高，可降低牛羊的发病率。啊，柳兰饲料我们已经在开发中，也即将投入市场。
1: 嗯，
0: 俄罗斯地区呢已经开始运用，只不过他们的这个野生数量极少，所以不能规模化生产，所以也一直跟咱们对接柳兰这个种植及原料输出的合作事宜。
1: 嗯，就像您刚才说了，其实目前啊，咱们当地已经研发出了很多它的这个衍生的产品，是不是？
0: 对的。
1: 那它的这个核心优势有哪些呢？
0: 锡林郭勒独有的名片嘛，稀缺资源啊，生态天然，有科研支撑，工学名校，深受游客与本地市民的认可，也已经成为草原特色伴手礼名片。
1: 嗯，
0: 带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增收。
1: 对，依托咱们柳兰花全产业的这个开发，对带动本地就业、盘活我们的乡土资源，包括助力乡村振兴，也是起到了它的一定性的推动作用，是不是？
0: 对的。
1: 嗯，
0: 柳兰全产业链实实在在的在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种植、采摘、加工、销售、旅游、服务等多个就业岗位，把小花草做成大产业，盘活乡土资源。
1: 嗯，
0: 实现农户稳定增收，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 所以说我们知道它还有着很多很多可以挖掘的开发空间。那么我们的柳兰花海，就像您刚才说了啊，已经是成为了咱们锡林郭勒小众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就说每年吧，往年咱们的柳兰生态旅游的这个开发现状，它的这个客流情况怎样呢？
0: 根据去年的数据，咱们累计进入游客50,000人。下一步我们也将深度拓展比如食品领域。
1: 嗯，
0: 我们做柳兰糕点、功能饮品啊、健康零食等，文创这方面我们还可以做主题 IP、 研学课程、花海沉浸式体验等啊。康养领域呢，还可以做花海康养、草本理疗啊、度假康养等项目。
1: 对，相较于就是常规草原旅游，很多的这个柳兰花的主题生态旅游，我们说它的这个优势还真的是挺多的。我们又是如何去打造专属的这个文旅 IP 呢？
0: 柳兰花现在已经成为锡林郭勒小众的 网红打卡地，每年6到8月呢，游客量稳步增长。我们主要是以家庭游、研学游、摄影游、自驾游为主，形成赏花加科普加体验加购物一站式的生态旅游模式。
1: 对，其实它正是我们草原生态的修复者，固沙保土，又可以滋养我们的草原。当然呢，它又是我们自然馈赠的康养好物，因为它可以就是药食同源，价值独特，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草原景观。繁花似锦，惊艳我们整个夏天，可以说更是我们地方发展的一个特色名片，赋能文旅，助力振兴。那么想要问问徐总，就是在未来吧，咱们在柳兰花的这个文旅等等啊融合方面又有哪些相应的规划？比如说就像其实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好多了，就是这个花海观光科普研学，我们又是如何去升级的？
0: 与常规草原旅游最大的不同，我们是珍惜花海加生态保护加是药食康养加草原文化四位一体，差异化极强。未来将打造锡林郭勒柳兰专属文旅 IP， 做强品牌，做精节庆，做深研学，做全文创，做成全国独有的生态旅游名片。
1: 对，就像您说的，我们一定要做成全国独有的生态旅游名片啊！
0: 对对
1: 对，我们如何去借助柳兰的稀缺特色，让这张草原小花名片提升到了我们锡林郭勒生态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呢？
0: 升级花海观光，做强科普研学，打造文创体验，举办柳兰花文化节，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依托柳兰的唯一性、稀缺性，对外主打世界珍稀柳兰花海，锡林郭勒独有，联动媒体、旅行社、网红达人等啊，把柳兰打造成锡林郭勒生态旅游标志性符号。
1: 对，就像刚才我们上面给大家所介绍到的啊，综合到了生态，然后药用观赏、经济旅游多重价值。徐总，您认为啊，就是柳兰花对于咱们锡林郭勒最核心的价值意义是什么呢？
0: 柳兰花对锡林郭勒最核心的意义是生态守护、产业赋能、文旅名片三位一体。生态上可以护草原、修植被、固水土，产业上全链增收、助力振兴，文旅上独有 IP 提升名气、吸引游客，是青山绿水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典型代表。
1: 哎，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是绿水青山转化为了金山银山的典型代表。
0: 对对，
1: 那么针对咱们的野生柳兰保护，还有像人工培育推广、产业链完善、文旅升级，您啊有哪些专业的建议和未来的展望吗？
0: 那我最后简单的总结一下，守住生态红线，严格保护原生群落，扩大标准化种植，保障原料与景观需求，深化研发，提升产品附加值，做强本土品牌，打造高端的生态研学与康养度假目的地，希望这亩草原子成为锡林郭勒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最美名片。也欢迎大家夏天来到锡林郭勒赏柳兰花海、品柳兰好物。
1: 真好啊，我们说不止好看好用又能入药，如今呢这个柳兰花已经是走出我们的这个草原了，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专门就是会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来到我们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来到我们的柳兰花海，可以说也现在呢变身出了很多的像您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完整的乡土产业链，也是带动了我们地方增收。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带领大家去了解到了它的这个食用、经济还有药用等等生态价值。所以非常感谢啊徐总今天的细致分享，就是让我们可以说全方位的认识到了藏在我们锡林郭勒大草原里的宝藏植物，就是柳兰花。徐总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吧，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多年就是您沉浸在我们的花海当中，您最大的一个感受和感悟是什么？
0: 花海呢，就是我是从小对柳兰就有 一定的一个，就家里面就有一个认知，然后本身就非常向往，然后最后工作之后呢，正好遇到唐总他们父子，然后在这个柳兰产业深耕26年，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柳兰它是很难成活的，现在人工培育也仅此咱们一家，然后现在咱们又在白云窟仑，就是它原生的地方，也是老唐总采的第一颗种子的地方，然后现在又在那边种了1000亩的柳兰花海，我每年夏天啊，不说是游客啊，还有咱们的朋友们，我自己也非常爱去我们的1000亩柳兰花海，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在那里独处，就是整个浑身整个心灵的放松，感觉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1: 就是今天看到您之后，听到您的这个说话，包括我们一直这个一个小时接受采访，也能够看得出，就是可能沉浸在花海当中的您就是那么的阳光，就是那么的明媚，然后把你的芳香都散发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边，真的特别好啊。一株小小的这个柳兰花，的确它承载着咱们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生态底蕴，包括发展潜力，未来其实我们也真心的期待我们能够继续持续来做好柳兰花的保护栽培还有开发，
0: 对，
1: 让这抹草原紫持续地绽放它的生态之美、产业之美和文旅之美，就是希望吧，能够让更多人、更多的一些我们的游客朋友，来自于四面八方的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来看到咱们锡林郭勒草原的独特魅力。所以徐总最后给大家来发出一份诚挚的邀请。
0: 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能够相约在千亩柳兰花海。7月中旬，我在千亩柳兰花海等着大家的到来。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广大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
0: 再见，
1: 期待着能够下一次啊，就是在草原最美的季节，我们柳兰花海盛开之时，我们再一次的见面，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1: 好的，感谢徐总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田园牧歌节目，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我们稍后回来。

0: 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3: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
1: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1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1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1: 我只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1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1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10: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1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14: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 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2: 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草原入夏，柳兰盛开，在广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有一种只在初夏绽放的野花，那就是柳兰花。花开遍野，装点草原山河。今天呢，在我们的田园牧歌的节目当中，带领大家一起去解锁属于我们锡林郭勒独有的自然美景，和大家一起去邂逅这一片藏在草原里的秘境。那么可以说呢，也是希望啊，在草原最美的季节，大家都能够来到我们的柳兰花海，去感受我们千亩柳兰花的独有的魅力。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田园牧歌节目呢，也是就到这里了。从春耕秋收的汗水，到乡野人家的欢笑，田园里藏着最治愈的力量。感谢大家一路相伴，分享对我们田园生活的这一份热爱。如果呢，你也有难忘的田园故事，欢迎大家随时和我联系。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下一期让我们继续奔赴这一场田园之约，再会。

0: 类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绿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天地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愕然滋养每一程。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夜深人静，只有月光洒满窗台。午夜入眠，只有我们陪伴耳旁。在星海夜航，你是那明亮的灯塔，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每一个夜晚，我都在这里为你写下诗行。夜空中的星辰仿佛是你的眼睛，闪烁着温柔的光芒。星海夜航，伴您入眠。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0点为大家并机播出的新海夜航，我是节目主持人肖爽，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哈、看到喜欢的东西却舍不得买，工作做得痛苦但没有勇气辞职，每次向家人要生活费都不好意思开口，这些无奈的时刻大多是因为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听过一句话，钱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钱寸步难行，若想过得更好，不妨试着改变一下，也许会有收获不一样的惊喜。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第一个板块新式漂流瓶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若想过得更好，不妨试着改变一下。那么枕边书阁呢，今天推荐到的书叫戴莱斯的一生。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在婚姻里感受不到幸福，你会作何选择？是将就，是隐忍，还是逃离？小说《戴莱斯的一生》中，女主戴莱斯选择了一条最烂的路，毒杀丈夫，以至于此后余生她都活在无尽的自责中，不断的自我霸凌。作为弑父文学的代表，弑夫文学的代表作哈，法国诺奖得主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用手术刀般精准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女人为了挣脱生活的牢笼痛苦挣扎的故事。透过这部小说，你终会懂得纠结烂事是一个女人最大的自我消耗。

芒荣媒超级同学栏目正在全程搜寻闪亮的你，拿起话筒，你就是镜头里最耀眼的小主播，赶紧来加入我们吧！联系电话13949090111。

11点整，让我们成为你情绪的避风港。这里有树洞般的倾听，有跨越夜色的对话。你可以是疲惫的船长，也可以是勇敢的冲浪者。星海夜航，21点到22点，让星光导航你的心事。心事折成纸船，放进这个会唱歌的漂流瓶。那些相亲时咖啡杯底的叹息，还有地铁站台没追上的背影，都会在心事漂流瓶里。当月光开始签收这些心事，你会听见500海里外有人正往瓶子里装回信。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那今天新事漂流瓶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成年人。对，很多人说这有啥好聊的，就成年了呗。但是想说的是，成年人的世界里，如果你想过得更好，也不妨试着改变一下。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哈，说一片池塘出现了一小块浮萍，它每天增长一倍，预计十天就能长满整个池塘，请问多少天能长满一半水面？答案是第九天。也就是说，你第九天看的时候，浮萍才覆盖池塘的一半，但只需一天的时间就覆盖全部了。听起来挺魔幻的是吧？但事实是这样。这个呢，就恰恰和爱因斯坦说复利是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迹是一样的。复利思维本质上是通过长期的积累收获巨大的成果，从量变到质变。因此呢，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获得一个小的周期回报，不需要投入很久的时间，可能只是每天下班抽出一小时，一年之后回头看看，就会拥有一份稳

定的副业。真正成功的人啊，深知复利的力量。财经作家吴晓波早年呢，只是一名拿着70元固定薪水的财经记者。1996年，他决定开始写书赚钱。从那之后呢，他一下班就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写作当中，一年365天持续输出。4年之后，他的《大败局》深受欢迎，一年就卖出了200多万册。从此呢，吴晓波赚了很多钱，成了受人敬仰的知名作家。正是几年如一日的坚持，让吴晓波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反观现实中的很多人啊，读两页书，就想出口成章；跑步2天啊，就想减肥成功。可事实是没有这种立竿见影的好事儿。要想真正取得成果，还是要坚持长期主义，要相信再小的努力乘以365都很明显。俗语有言，与凤凰同飞必是俊鸟，与虎同行必是猛兽。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先靠近什么样的人。2006年，段永平以62万美元的价格拍下巴菲特的午餐，成为第一个拍下巴菲特慈善午餐的华人。他在采访中直言说，和巴菲特聊一聊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至少给我带来了几千倍于这顿午餐的价值。以前我对商业模式是没有那么重视的，只是众多考虑之一。认识巴菲特以后，我买的一些股票都受他的影响。另外呢，从那以后，市场对我的影响逐年下降到几乎没有。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会更早的去赢取那个机会。后来段永平也缔造了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甚至被誉为中国巴菲特。他用自身的成功证明，要跟着有结果的人学习，因为结果是不会骗人的。闺蜜小林薪资不高，所以呢想尝试做自媒体增加收入。她一开始一个人埋头苦干，结果忙活了2个月，视频播放量依旧是个位数。就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刷到了一位博主的视频。博主分享说，做自媒体要学会模仿，要跟着有结果的人走。于是呢，她找了一些和自己同类型的账号，拆解爆款视频的选题方向、文案金句的写法、封面的设计思路等等。研究透彻之后啊，他模仿爆款视频的框架，同时呢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仅仅一周的时间，他的视频播放量就达到了几千。现在呢，他的自媒体做的是有声有色，副业收入已经超过了主业工资。搞钱最笨的办法是闭门造车，最有效的方法是跟着有结果的人学习。现实中大多数人不缺做事的热情，缺的是经过验证的路径和少走弯路的智慧。如果是一味的埋头苦干，有可能会碰一鼻子灰，甚至呢还赚不到钱。而那些聪明的人会选择跟着有结果的人走，懂得借成功者的光走自己的路，在搞钱的路上也走得更快更稳。有这样一则关于巴菲特的轶事哈，说一次长途飞行时，他的专属飞行员趁机向他请教人生成事的关键。巴菲特让对方先列出了20个此生最想达成的心愿，再依据重要程度排定次序。飞行员紧接着追问说，是否要按照这个顺序逐一推进。巴菲特摇了摇头说道，认真去完成前5项最重要的事，剩下的15项像逃避瘟疫一样去回避它们。这个故事很好的揭示明示了人生主线的重要性。要知道，人的精力和注意力终究是有限的，什么都想要，往往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学会屏蔽无关的干扰，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反而更容易走向成功。纪录片导演张景为了记录那些濒临消失的传统手艺，曾用3年时间深入偏远乡村。他关掉社交提醒，推掉所有商业合作，就连好友的婚礼也只短暂停留1小时便匆匆赶回了拍摄现场。有人指责他冷漠自私，可他拍摄的纪录片让那些即将失传的记忆被看见被保护，最终成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稳定长久的收入。
张景曾说啊，说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是有限的，分给了应酬与热闹，便再难留给镜头背后默默坚守的手艺人和他们的故事。

呢，看似冷淡的选择，其实是对自己真正目标的坚守。现代社会选择太多，干扰不断，但每个人的时间与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对所有无关的事情都一一回应，就会耽误最重要的追求。那些看似决绝的拒绝，实则是对人生最合理的安排。唯有把大部分时间与心力都留给自己的人生主线，才能够在真正在意的领域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漫画家蔡志忠亦是这样的。蔡志忠在3岁半的时候就开始思考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他看到身边的孩子都在干农活、做家务、带弟弟妹妹，心里问自己，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答案是否定的。于是他用了近1年的时间反复思考，最终在4岁半时下定决心，这辈子只做一件事，画画。他坚信自己热爱画画，也擅长画画，只要能活下去，就要画一辈子。他不用手机，也不戴手表，将自己完全投到绘画的天地中。他曾连续58个小时不曾离开画凳，大腿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沉浸创作时常常忘记时间，每天作画10余小时，也曾连续42天闭门不出。如今呢，蔡志忠已经是声名远扬的漫画大师，创作了100余部作品，销量超过3000万册。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厉害的人从不是一时兴起的努力，而是早早认清自己的人生主线，并愿意用漫长的时光去深耕、去坚守。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没有足够的精力面面俱到，与其在迷茫中盲目奔波，不如找准一件真正值得做的事，坚持下去。时间会证明，找准方向并长期的深耕远比短暂的忙碌更有意义。作家李瑞秋曾提出一个犀利的观点，人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主线任务。如果你的主线是赚钱，那么暂时的情绪、面子、体面，甚至某些成长都可以适当的放下。因为人终归精力有限，抓大放小才是对人生最清醒的负责。细细想想，确实是这样。比如你想在职场升职加薪，那就只需要关心如何提升业绩、积累经验、抓住机会，甚至于同事间的闲言碎语啊，暂时的情绪委屈、无意义的人际关系，都不必为此过度内耗。如果你想保持身体健康，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规律作息、坚持运动、好好吃饭。至于不必要的加班、无效的社交、熬夜娱乐，完全可以适当的放下。现实中那些明确人生主线的人，往往都活得通透而笃定，他们有清晰的奋斗目标，不会轻易的被外界打扰，能够专注自我，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反观那些没有主线随波逐流的人，今天羡慕别人赚钱就盲目跟风，明天在意别人眼光就陷入内耗，一会儿被琐事牵绊，一会儿被情绪左右，看上去呢是什么都不想错过，结果呢精力被一点一点的分散，最终呢一事无成，在迷茫和焦虑中耗尽了自己。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只要我们不放弃、不躺平，始终努力向前，生活就一定会越过越好。所以希望大家都有前行的勇气，在搞钱的同时也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学习，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

0: 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夜深了，站漂泊的心靠岸，这里是星海夜航，您的专属情绪避风港。每晚21点整，聆听与被聆听，温暖一小时。当台灯在第十夜亮起，那些白天不敢承认的孤独，此刻都成了枕边书阁的飞叶批注。我们拆解村上春树的失眠，重读张爱玲的月光，把每个我很好翻译成书页间的折角。 FM99.4， 让普鲁斯特的马德琳蛋糕融化在你未眠的夜里。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海夜航。休息之后呢，枕边书阁今天来推荐到的书是来自于法国诺贝尔奖得主弗朗索瓦·莫利亚克的《戴莱斯的一生》。戴莱斯原本是当地最聪明最富有的姑娘，父亲是国会议员，位高权重，乡下还有几千公顷的松林。美中不足的是，母亲在生他的时候难产去世。由于父亲忙于工作，每年假期戴莱斯都会被送往乡下由姑妈照顾。在那里，她和父亲庄园主的女儿安娜成为了闺蜜。因此呢，当父亲要把她嫁给安娜的哥哥时，她欣然接受，因为一结婚就能够做安娜的嫂子，还能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归宿，何乐而不为？然而她把婚姻想得太简单了。婚后她悲哀地发现丈夫毫无生活情趣，去看画展她不懂欣赏画作，只会拿着参观指南把所有作品用最短的时间看一遍，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去音乐厅发现节目不尽如人意，就破口大骂，甚至不管不顾径自拂袖而去。去高档餐厅吃饭，戴莱斯不舒服，吃得少，她不关心妻子的身体，只是一个劲儿地唠叨说花这个价钱剩了可惜。看着丈夫肥胖的身体，一个劲儿蠕动的腮帮子，几口酒下肚就满脸通红，戴莱斯感受不到一丝的爱意，因此她开始尽可能地避免和丈夫亲密，睡觉时尽量往床边睡。可即使如此，她还是怀孕了。此时丈夫一改我行我素的作风，变得无比体贴，不仅关心妻子的一饮一食，更是连妻子多走几步路都要嘘寒问暖。可戴莱斯并不领情，她看得清楚，必要时为了保全胎儿，她会不惜把我牺牲掉。就在此时，曾经的闺蜜如今的小姑子安娜爱上了一个父母竭力反对的男人，公婆无法劝阻女儿，就把让女儿回心转意的希望寄托在了媳妇身上。大着肚子的戴莱斯为了不得罪公婆，只能勉为其难从中斡旋，可这也让安娜疏远了她。婚姻的不幸，友情的破碎，公婆的紧逼，整天在这些烂事里打转，戴莱斯的日子似乎是再无期盼，只剩下无尽的压抑和孤苦寂寞。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一些烂事，或许是职场上遭遇不公，或许是与父母观念冲突，或许是婆媳矛盾。那些烂事可能没有爆发激烈的冲突，但是却像藏在鞋底的小石子，每走一步都硌得人生疼。长期在婚姻的烂事中挣扎，戴莱斯一心想要逃离，却找不到出口。因此当发现丈夫平时吃的药中有一味砒霜时，她竟鬼使神差般地悄悄在丈夫的酒水里下了毒，并不是真的想要丈夫的命，只是想让对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让自己有机会喘口气。医生看出端倪之后，戴莱斯被抓了起来，不过为了家族名誉，丈夫选择不起诉，然而逃过了法律的制裁，却逃不过自己内心的审判。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去坐牢？戴莱斯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惩罚，开始变得神经兮兮。为了不让周围人议论，她刚生下女儿，家人就将孩子送走，每年只准母女见一次。后来又将戴莱斯悄悄地送到了巴黎安置，每年定期给她一笔丰厚的年金。这样一来，戴莱斯似乎重获自由了。可实际上，她从未真正与过去告别，而是一直纠结于过去的烂事之中，不肯忘掉过去，重新开始。他放逐自己，纵情玩乐，内心越来越空虚，以至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即使如此，他依然没有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地把救赎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先是向心理医生报复性地将自己的过去和盘托出，反倒把医生吓得哆哆嗦嗦。后来呢，又对新男友讲了自己的过往，反而威胁要去帮男友杀掉追债人。你们发现了吗？不论是杀夫前还是杀夫后，戴莱斯始终都在纠结过去，他的眼睛始终盯着过去那些已经无法改变的错误，不停地去反，以至于不是在怨恨别人，就是在攻击自己。殊不知如此只会把他困在过去的烂事里，一直背负着过往的伤痛，反复陷入内耗的沼泽，无法脱身，自然也就没有力气去重启人生。
因为长期郁郁寡欢，戴莱斯不到30岁就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甚至一受刺激就会神经错乱，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监视他，要把他抓到监狱里去。看见女佣的男友就认为那是监视自己的警察，听见陌生人说话就觉得那是来判他刑的法官。因此多年来他一直深居简出，过着活死人般的生活，只想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了此残生。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已成年的女儿独自找上门来。女儿对母亲没有什么感情，母女俩已经3年未见，此时突然登门是因为她爱上了一个叫乔治的男人，但对方的家人不同意这桩婚事，嘴上说的是不能够接受女儿有一位谋杀亲夫的母亲，但实际上嫌弃的是女儿没有多少嫁妆，想让儿子另娶一位富家女。这次女儿破天荒地来找母亲，是因为她想和乔治私奔，但没有钱。虽然知道女儿的小心思，可看见孩子失魂落魄的样子，母亲还是心中不忍。而且从女儿的眼泪中，戴莱斯似乎找到了赎罪的机会。因此等到女儿走后，他便强撑病体亲自去找乔治，并承诺要将自己的所有财产都给女儿做嫁妆，哪怕自己会因此一无所有流落街头也在所不惜。戴莱斯渴望通过这样的自我牺牲弥补这些年对女儿的亏欠，他甚至开始幻想，或许我不会孤零零地死去，而是倒在女儿的怀中。结局也正如戴莱斯所想，因为他的慷慨，女儿顺利地和心上人结婚，对母亲感激不尽。丈夫见此呢，也选择了原谅，同意将病入膏肓的戴莱斯接回老宅照顾。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戴莱斯也终于放下了对自己的苛责，内心随之恢复了平静。这个女人和烂事纠缠了一生，在生命的最后终于和烂事握手言和。我们常说放下，其实放下的不仅是过往的人和事，更是内心的执念。实际上放下从来不是原谅别人，而是放过那个被烂事纠缠的自己。莫言曾说，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懂得放下烂事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智慧。这本小说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追问，当灵魂被困在牢笼中时，我们该如何突围？戴莱斯的选择或许是极端的，但他一生的挣扎却让很多人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无爱的婚姻，做错事后的自责，用自我牺牲换来的原谅，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人生中可能遭遇的困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烂事中徘徊，在自我苛责中内耗，然而人生本就不完美啊，与其在过去的烂事里纠结，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正如网上有人所说，当你不小心踩到了一坨狗屎，最好的办法是赶紧洗掉，千万不要让它一直粘在鞋底。所以不纠结于烂事才是对生命最好的成全。

0: 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5: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8: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9: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0: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9: 以后注意点儿。
10: 一定一定。
11: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0: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11: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0: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11: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给心灵一次慰藉。

0: 给漂泊一个家园，抛开所有烦恼，趁着夜色出发。这个夜晚，我们一起心海夜航。爱是永恒的话题，心海夜航，给心灵一个家园。
1: 当城市按下静音键，你辗转反侧的叹息，在晚安调频里都会变成月光下的摇篮曲。我们收集每一个解锁手机时的失眠。 FM99.4 让肖邦的夜曲覆盖你未关机的焦虑，你的疲惫值得被声音温柔接住。

漂流的。好了，又到了晚安心语的时候。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时间呢总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一天一年，我们每天忙忙碌碌，上班下班，奔奔波波，年复一年，青春忽然之间就不见了，孩子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岁月悄无声息就汤没了。时间真的是最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所以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趁一切都还来得及，想做的事就赶紧去做，想见的人就赶紧去见，好好珍惜那个陪伴你的人。好了，祝各位晚安，好梦。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源自奈曼奇天然馈赠，在外旅洲孕育珍稀中华麦饭石水，历经一年岩层渗透，麦饭石释放钾、钙、硒等矿物质，造酒清冽活性好水 ，pH 7.8，天然弱碱，入口柔滑回甘，每一滴皆大地馈赠的矿物能量，清碧泉喝得到的中华麦饭石精华，自然滋养每一尝。麦饭石水进驻锡林郭勒，幸会四季餐厅匠心甄选。麦饭石水富含矿物滋养，开启健康饮水新体验。订水热线0479-888-1818-150-4759-9999-186-4791-184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抗日战争时期啊，在抗日根据地，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日本侵华的战略要地华北的发展是日渐壮大，哎呀，这小日本可不干了。好家伙，正面战场有国民党军队，这边有八路敌，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不行，统统的剿灭。这个日本军队就在1939年的夏季就集中了分散在长城、华北、东北的部分军队，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排山倒海一样，过筛子一样，并在荒原挖沟筑堡，企图阻碍抗日力量的进攻。实行以铁路为主，咱们以铁路为主，它运兵快呀，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秋鲁政策。你没看那个电影里边那小日本都修那炮楼吗？一个个的拉上铁丝网，怎么怎么的，哎，这炮楼，就是以这几招借以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但1939年1940年夏季两次扫荡将集中于华北地区30余万日军、满洲国军队的分布点不断增加，力量分散，这对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集中优势力量展开大规模进攻是提供了有利条件。你别看你人多越弄越分散，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5个团、20多万的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攻克据点2900多个，歼灭日伪军45000多人呢，给日伪军沉重的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自1939年冬以来，这个日本军队很是猖狂，他以铁路公路为主，对抗日根据地呢进行了频繁的扫荡，并企图呢割断太行啊、晋察冀等战略区的联系，推行所谓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秋农战术。八路军总部决定发动交通破击战，给它破开，哎，重点破析正太铁路和同浦路的北段，给日本华北方面军以有力的打击。在华北交通线中啊，正太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横越太行山，是连接平汉同浦两条铁路的纽带。那么这个纽带啊，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八路军的进攻战役首先在正太铁路发起，因此呢开始称为正太路战役。7月2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长左权下达战役预备命令，规定以不少于22个团的兵力大举破击正太铁路，同时要求对同浦、平汉、京浦、北宁啊、德石等铁路呢以及华北一些主要的公路线也部署了适当的兵力，展开广泛的破击，以配合正太铁路的破击战。8月8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在这个命令中规定，晋察冀军区破击正太铁路石家庄至阳泉，第129师破击正太铁路阳泉至榆次段，第120师呢破击新县以北的同浦铁路和汾阳离石公路，并以重兵至于阳曲南北地区，阻击日军向正太铁路增援呢，要求各部在破击交通线的同时相继收复日军占领的一些据点。那么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驻有日军的3个师团全部、2个师团的各2个连队、5个独立混成旅团全部、4个独立混成旅的各2个大队，还有1个骑兵旅团的2个大队，共20多万人。另外这个日军有飞机呀、有飞机150多架呀，和伪军15万多人，这个力量很大呀。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共105个团20多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是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热情，也增强了必胜的信心。按八路军总部原来的规定啊，参战兵力啊不少于22个团，但战役发起后，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抗日根据地的民众痛恨这个日军，也痛恨日军这个囚笼战术，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老百姓也好，军队也好，那是非常之高，因此各部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共105个团20多万人，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也参加起来了，要全部加起来啊，可能得有200个团，就这么一个大力量。当彭德怀和左权在八路军总作战指挥部听取战役情况汇报，得知啊实际参战兵力达到了105个团的时候啊，这个左权就高兴了，好啊，这真是百团大战。哎，这百团大战就这么来的。这彭德怀也说呀，不管100多少个团啊，哪怕150个团，咱们呢也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由此正太战役就发展成为百团大战。

命中的一笔呀。第一阶段就是八月二十日到九月十日，八路军在正太、同浦、平汉、京浦等主要交通线发动总攻击，重点破坏了正太铁路。经过二十天的战斗，预定计划全部完成了。这个正太铁路线的什么铁轨啊、桥梁啊、隧道啊、水塔呀、车站啊，都没了，哈，都给破坏了。车站，你看那个日本人的车站，由于他这个兵员少，他这一个车站就搁一个站长，这就这一个日本人。他以华制华政策吗？其余的他都搁这个咱们中国人。这一打起来，中国人跑了，剩一个日本车站站长了啊，搁那最后拿刀还自杀了，是吧？那么平汉、同浦、实德、北宁铁路以及主要公路也被切断了，华北各交通线陷于瘫痪。这第一个阶段打赢了。第二阶段是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上旬，任务是继续扩大战果，摧毁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抗日根据地的敌伪据点。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啊，我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来临战役，第幺二九师主要进行了鱼寮战役，第幺二零师主要破袭了同浦路。在这些战斗中呢，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啊。但是我军计划要拔出的敌据点啊，没有全部拔掉。第三阶段，也就是十月六日到第二年的一月二十四日，主要任务是反击日伪军的报复散弹。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八路军先后粉碎了日伪军对太行、太岳、平西、北岳、晋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散弹。那么这里边咱们要说明一点啊，这个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宣布的百团大战战果统计截止日是十二月五日。从八月二十到十二月五日三个半月中，我敌后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击毙日军两万多人，伪军五千多人，抓获日军这俘虏二百八十多人。抓日本俘虏还不容易呢，他跟你拼刺刀玩命啊！大伙看过那个《烈火金刚》，就那小日本一看拼不过你了，最后他把这刺刀整到自己肚子里边去了，就活生生抓了二百八十多人这个日军俘虏啊，抓获伪军一万八千多人，破坏铁路九百多公里，公路三千多里，破坏桥梁车站二百五十八处，并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从歼敌日伪军数字看，八路军独自发起的百团大战不亚于1939年蒋介石部署全国十个战区71个师发起的对日冬季攻势的战果。如果加入歼灭伪军的数字啊，八路军的战果还高于这个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全军在冬季攻势的歼敌数字，由此大大提高了八路军的政治地位。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战役，它打出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正面战场。

在抗日战争时期啊，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浴血奋战，协同国民党的军队啊，那是上刀山下火海啊。经过八年的苦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可是这个抗日战争一胜利，小日本打出去了，蒋介石又在那琢磨了，常言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啊。

0: 我之睡榻，岂容他人酣睡？不行，不行啊！啊，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重庆谈判。抗日战争胜利后呢，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驱出中国，那么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啊，依然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介石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经过八年的抗战，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国民党政府的精锐部队啊，在抗战期间呢，大都退到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产党控制区前线，那还得有段时间呢。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就发动了和平攻势。这个和平攻势是假的，哎，这边跟你假装谈和平，那边就秘密调兵。他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请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目的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是全面内战尽可能的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到了重庆。那么在重庆期间呢，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呢，直接啊同这个蒋介石进行了多次商谈呐。这不商谈还怎么了？一商谈呢，咱们共产党吓一跳。蒋介石这边就提出来了，这共产党必须把军权交出来啊，你的军队得解散，解放军得交出来，即便给你留点军队也是微不足道的。咱们共产党是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呐、啊。这哪是公平的谈判呢、啊、这简直是以强欺弱呀。那这个谈判能成功吗？蒋介石这边假谈判真调兵，布置防线，这边谈了判，那边就开始交火了。那么最后的解放战争爆发，蒋介石是胸有成竹啊，就凭我堂堂国军精锐之师，共军就那几条破枪，能打过我们吗？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定其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役把蒋介石的国军打的是蒙头转向。那么最后呢，最后就是蒋介石退到台湾去了。咱们由建党一直到解放战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艰难之路啊。由建党到25000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无数英烈倒了下去，细思量我们的国家来之不易。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三至七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北风今天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足够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1: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时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3: 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6: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5: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6: 是吧？
5: 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是吧？
5: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
6: 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6: 那可怎么办啊？大爷，你别急，我有我的嘛，咱有神药。哦，我来。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7: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 今天300块是吧？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哎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它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8: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诈。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 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锡林郭勒盟通过推广良种、调整结构、强化技术服务，全力保障农耕生产。
0: 走阴线改文风，西乌珠穆沁旗聚焦一村一品肉牛产业发展，趟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1: 镶黄旗2026年以鹿治沙项目开工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0: 今年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抢抓农时，通过推广良种、调整结构、强化技术服务，全力保障农耕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西蒙荣媒记者王新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3: 结合今年降水较常年多0至2成，夏季后期可能出现高温干旱的气候特点，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针对性开展工作，优选抗旱抗稻伏作物品种，科学调整种植结构，当地围绕马铃薯和杂粮杂豆两大品类建设了两个抗核选种平台，每个100亩左右，其中马铃薯平台位于多伦县，展示品种22个，杂粮杂豆平台位于泰普四旗，展示燕麦、谷子、绿豆、红豆等29个品种。同时，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开展冬季马铃薯库检和种子市场检查，共抽查种薯企业22家，经营门店13家，抽检种薯14批次，玉米和向日葵种子21个，从源头保障农资安全。此外，重点推广食用菌、玉米、马铃薯、蒙古黄芪4项协同项目，并开展甜菜、胡麻品种筛选试验示范，持续引导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升级。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粮经作物与种子技术科科长骆树清：
4: 春耕备耕生产中呢，我中心呢累计派出31人次，覆盖了全蒙7个苏木乡镇、9个嘎查村，开展了一场次的技术培训，10次的现场指导。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单产提升成果显著。2025年，多伦县马铃薯亩产达6751公斤，泰普四旗甜菜单产突破6256公斤，双双刷新当地纪录。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依托国家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等作物单产提升，同时推进设施农业，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补贴，单个经营主体最高奖补200万元，并支持农业品牌培育建设。
2: 走一线，改文风。
1: 近年来，西乌鲁木沁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一村一品肉牛产业发展，通过项目赋能、设施升级、模式创新，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绘就牧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新画卷。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5: 来到西乌珠穆沁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良种肉牛养殖基地，棚内一头头体型健硕的华西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西乌珠穆沁旗图拉嘎嘎查党支部书记浩特勒巴亚尔告诉记者，2021年嘎查争取到中央自治区壮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125万元，建设了500多平米暖棚，并买了50多头西门唐尔牛。
6: 那咱们是什么时候又扩建的呢？
7: 扩建是23年开始的，又争取那个乡村振兴的新建资金，扩建了建了1000平米的暖棚，还有1000平米的除草棚，还有一套配套机械，捆草机、打草机，还有这个搅拌机这之类的。
5: 图拉嘎嘎查总面积43.8万亩，常住170户，610人，畜牧业为当地支柱产业，现存栏牲畜2.26万头只。
6: 咱们现在就是都有什么品种？
7: 现在都是华西品种。
6: 有多少头呢？
7: 大小大概80多头。
6: 80多头。
5: 2015年起，嘎查党支部带头发展集体经济，除养殖基地，还组建物业社会化服务队，提供6个就业岗位，捆草剂年增收7.8万元，优先吸纳脱贫户务工，草料也以优惠价格供给本地牧民。2023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8万元，人均纯收入3.5万元。党员引领产业转型，目前已培育新型经营主体35户。西乌珠穆沁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牧民董杰：
8: 嘎查通过集体经济为我们修复了很多难走的路段，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畅通，并且每年为我们缴纳养老保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保障。
5: 八年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增长230%，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基层党组织找到正确钥匙，打开乡村振兴之锁的发展成果。
2: 记者手记。
5: 从书写到造血，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图拉嘎嘎查的探索为传统牧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当党组织成为最坚强的主心骨，当现代科技与传统畜牧业深度融合，我们相信乡村振兴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
0: 近日，镶黄旗2026年以鹿治沙项目开工建设，项目坚持治沙与护绿一体推进，生态与交通协同发力，持续深化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同步提升牧区通行条件。新芒融媒记者李敏、梁伟国、方明报道。
9: 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伊和乌拉嘎查恩和日伊闹尔至伊和宝拉嘎修路段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施工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推进路基天柱，挖掘机快速铺设沙砾垫层，平地机精准刮平整形，洒水车全程洒水降尘，压路机分层碾压夯实，各环节紧密衔接，规范高效。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杜呼：
10: 2026年我基路这项项目19条，计划是9月底完工，项目总投资是1.1亿，总里程是104.19公里，实现了10多个嘎查、30多个跑道的通水泥路，推动沙地综合治理15.6万亩。
9: 镶黄旗深入践行以路划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的沙地模式，立足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实际，统筹推进农村牧区公路提质升级。2025年至2027年，计划总投资2亿元，规划实施34条穿沙公路，总里程长197.6公里，持续以路护绿、以路治沙。2026年，镶黄旗以路治沙项目进一步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有效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1: 高考即将到来，高三学子步入有序高效的冲刺阶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程伟、杜满达、王淑荣报道。
11: 课堂上他们凝神专注，努力把握每一分钟，攻克知识薄弱点，课后他们结合学习情况梳理知识体系，针对性刷题训练，逐项查漏补缺，有条不紊推进复习计划。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王怡：
12: 去老师办公室去解答我的疑问以及难题，然后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学1到2小时来补充今天课堂上我所遗漏的知识点。
11: 高强度的备考阶段，科学调节状态、劳逸结合尤为重要，他们主动调整作息，端正心态，通过适度放松舒缓压力，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最后冲刺。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李欣：
13: 在课间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散散步，或者是打打羽毛球，我认为这样片刻的放松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吧。
11: 为助力高效备考，高三教师团队紧扣考纲，聚焦考点，把握备考方向，定制个性化教学与复习方案，助力学生突破学习瓶颈，实现自我提升。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马燕赏：
14: 可以先做一些自己拿手的题，先易后难这样的顺序，然后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字迹清晰，然后条理清晰，规范作答，而且要分点作答，这样有助于多拿分数。
11: 针对学生出现的压力过大、焦虑、失眠等问题，学校还开设专业心理辅导课程，设置校园心理信箱、心理调节室，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帮助考生排解负面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考生全力冲刺的背后，离不开家长的暖心陪伴。家长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用理解与包容陪伴孩子从容应考。学生家长张女士：
15: 作为家长，我绝对不能够给孩子制造焦虑，让他感受到家长是在相信他，是在肯定他，而且一直助力他往前走。
0: 新芒融媒记者李敏、石梦超报道。6月3号，2026年度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 大赛历经各旗舰市区层层选拔，蒙级预赛比拼，最终14名来自各行业的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参赛选手立足岗位与生活实际，以真挚情感讲述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锡林郭勒暖心故事，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内涵。本次大赛邀请多领域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评审过程规范严谨，公平公正。赛事设置

0: 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八名。经过激烈比拼，最终锡林浩特市公安局范雨辰的宣讲作品《警徽耀北疆，同心聚合力》，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刘鹏前的宣讲作品《同心筑梦齐奋进，银线连心耀北疆》斩获本次大赛一等奖。
1: 春假期间，锡林郭勒盟多地推出趣味互动、研学探访、非遗实操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2: 佩布斯奇青少年活动中心整合文化、体育等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集趣味性、知识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美术、音乐剧、少儿口才、羽毛球等特色兴趣班成为假期首选。同时，沉浸式打卡民俗村落、博物馆、科普场馆等，让孩子们拓宽视野，收获成长。泰普斯奇第三小学学生苏俊宁：
3: 我觉得这些文物可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的历史底蕴，今后我要做好小小宣传员，把泰普斯奇的历史文化讲给更多人听。
2: 在镶黄旗、东中晋旗、苏尼特左旗，趣味游戏、工艺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接连开展，各地依托特色活动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孩子们在欢乐互动中开拓眼界，动手学艺，近距离感受民俗与本土文化魅力，厚植传统文化传承理念。苏尼特左旗第三幼儿园教师伊利钦：
4: 贵州文化遗产有如此精美的一些制造技艺，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家长还有几个老师以及全国来自各个地方的人员来体验我们苏尼特左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忙来报道。六月二号，一场以工会助爱伴童趣、博物研学启新知为主题的职工亲子科普活动在锡林郭勒博物馆举行。活动中，锡林浩特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协会的老师接连展示多个小实验，空气大炮呼啸而出，远处的纸杯塔应声倒下，引来孩子们阵阵惊呼。随后，瓶子吹气球、液氮动力球等各种趣味科学实验轮番登场，现场气氛热烈。这些看似神奇的魔术，经过老师一步步拆解，背后的物理和化学原理也变得清晰易懂。活动将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原理拆解、亲子动手实操、作品成果展示相结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锡林浩特市民孙思亮：
5: 丰富孩子的科学视野，还能跟这么多同龄儿童一起交流，拓展他的交流能力。
1: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西乌中国沁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0: 截至目前，多伦县已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1: 近日，二连浩特市与内蒙古医科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跨境医疗、蒙医药创新、公共卫生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现在为您预告今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多彩夕阳，10点一路欢歌，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午间听书馆，13点聆听西林郭乐，14点有车时代，15点时光书馆，16点旅行四季，17点天天音乐节，18点成长嘉年华，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听书馆，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重播早专题，21点新海夜航，22点评书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2: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

0: 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5: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4: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7: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实践大事，聚力是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

0: 与东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乐，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11: 4800多条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9: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9: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2: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9: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9: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0: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9: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0: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 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

0: 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岗位，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呼和浩特晴，22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树禄；
1: 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给三大沙漠系上绿色围脖》；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以致用见初心，实干笃行担使命。
1: 内蒙古应急2026防汛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暨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包头市举行。
3: 2026年六五环境日自治区主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1: 走一线改文风，边晓东和他的北斗导航插秧机。
3: 自治区启动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6月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常务监事任树禄一行。王伟忠、包刚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任树禄一行表示欢迎，对华为公司积极参与数字内蒙古建设、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王伟忠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抢抓国家推进东数西算工程的重大机遇，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不断完善绿色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算力规模持续增长，算力经济发展壮大，全力把内蒙古打造成为全国绿色算力高地、数据产业集聚区和绿色算力加人工智能应用基地。华为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是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标杆。希望华为公司进一步深化与内蒙古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华为云数据中心项目建设，聚焦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数据交易等领域，扩大产业布局，加大投资力度，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自治区加快培育先制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是内蒙古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投资兴业提供更优服务，创造更好条件。任树禄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华为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表示，内蒙古是国家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和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不仅区位优势突出，更拥有可为智算园区提供高比例、低成本、稳定绿电的独特禀赋。这种绿电加算力的独特优势，正是未来 AI 时代竞争的关键制高点。华为公司十分看好内蒙古在算力领域的发展潜力，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在和林格尔、乌兰察布等重点区域的布局和投入，深度参与绿电、算力、模型、产业全链条建设，不仅要做算力的提供者，更要做产业链的粘合剂，与自治区一道把内蒙古打造成为服务全国、辐射欧亚的世界级绿色智算枢纽。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
1: 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给三大沙漠系上绿色围脖》，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4: 在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巴彦乌拉嘎查，成片梭梭苗木扎根沙丘。早些年当地梭梭成活率仅30%出头，不少幼苗栽下后难抵大漠干旱酷热。如今通过农技下沉进村，苗木成活率有了显著提高。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农牧业综合服务保障中心林业工程师彭丽媛，
5: 通过十几年的科学种植，苗木技术攻关，从过去苗木成活率30%提高到95%以上。
1: 巴丹吉林沙漠年降水量不足50毫米，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80倍以上。高大流动沙丘每年以10到20米的速度移动，常规植树种草难以成活，大型机械也难以在沙脊间作业。 面对恶劣条件，当地摒弃单一治理模式，打出机械加人工组合拳，推广草方格固沙、梭梭造林等破解治沙难题。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林业草原和荒漠防治局林业工程师张友庸：
6: 我们目前通过扎草方格的治沙模式，配合生物防沙、治沙等技术，着力提升区域植被覆盖率。
1: 阿拉善地处内蒙古最西端，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横贯全境，沙化土地面积广阔，是河西走廊生态安全的关键防线，也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核心战场。2023年以来，当地将沙漠阻击战作为头号生态工程，把阻断巴丹吉林与腾格里沙漠汇合、遏制风沙外溢作为核心目标，集中力量攻克治沙难点、打通堵点，系统化推进固沙、植绿、护绿综合治理。2025年7月6号，全长1856公里的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贯通。阿拉善盟未来林草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工程部部长常乐：
7: 经过长达近5个月的全力以赴和合力攻坚，我们终于完成了最后的工程，实现了防沙阻沙带彻底闭合。
1: 截至2025年底，阿拉善盟境内的三大沙漠汇合点已从5个减少为2个，绵延千里的锁边林草带有效阻断沙漠汇合扩张态势。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千万亩梭梭林让黄沙变金沙，牧民吃上生态饭，治沙治富两不误。肉苁蓉、锁阳等沙产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牧民主动参与治沙，用双手守护家园绿色。阿拉善左旗宗别利镇芒莱嘎查牧民王慧军：
8: 这些年呢，我们造林以来的生活环境呢有了大的改善，给我们的牧民呢带来了很大的收入，经济效益一年比一年增加，环境呢越来越好。
1: 阿拉善盟林业和草原局林草工程师海莲：
9: 持续巩固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建设，实施生物治沙、工程固沙、林草师保护修复，久久为功，巩固好绿进沙退的好局面。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对标正确政绩观，找准实际问题，抓住重点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建设一流大学。请听报道。
1: 内蒙古师范大学牢牢把握师范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以教师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同时大力推进我为师生办实事 2.0， 通过全方位专题式调研，确定了智慧校园建设、餐饮服务提质等惠民生20件事，让学习教育成果真正转化为师生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内蒙古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思钦：
10: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管党治校的全过程，统筹推进学校一荣双高党建体系和一体两翼战略布局落地见效，不断办优办强新时代师范教育，切实以教育政绩之政助强国建设之基。
1: 内蒙古农业大学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草业、畜牧、乳业、生物育种、绿色种养等重点领域，稳步推进重点学科建设，聚焦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开放合作，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成为自治区首家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真抓实干的奋进姿态，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力量。内蒙古农业大学党委委员、组织部部长栾玉：
11: 紧扣人才培养、科技攻关与乡村振兴主业，教风学风持续向好，产学研融合走深走实，办学价值充分彰显。
1: 6月3号，内蒙古应急2026防汛抢险救援实战演练暨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包头市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2: 抢救人员正在
13: 野练现场，冲锋舟破浪疾驰。

0: 直升机凌空所降，动力舟桥横跨水域，各类应急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紧张有序。本次演练在包头市设主演练场，在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市设分演练场。活动以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为契机，立足我区汛期灾害规律，用实战推演夯实防汛根基，全面拉开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帷幕。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邢国显：
1: 本次演练最大的特点是全程实战化，场景全覆盖，联动一体化。我们是紧紧贴合我区汛期险情高发频发的实情，设置了灾害应对全链条的实战科目，完全对标真实灾情处置流程。
0: 演练统筹应急、水利等区内十余个部门力量，调动各类应急救援力量40余支、1000余人，动用直升机等装备器材10000余件，聚焦极端天气、重大险情等场景，开展全要素跨区域实战推演。内蒙古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特灾处副处长王班：
2: 通过演练任务呢，我们把防汛的前期准备能力练强，本领练精，装备配齐，指挥靠前。
0: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副厅长邢国显：
1: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本次演练和安全生产月启动为契机啊，固化经验，补齐短板，常态化开展实践练兵，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全力保障全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大局的稳定，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3: 6月3号，2026年六五环境日，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4: 今年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活动现场，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新安盟行政公署、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分别围绕推进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巴彦淖尔以及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建设做交流发言。全国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代表宣读了环保倡议书。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展台，向公众普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知识、科学常识。志愿者代表周培
5: 在此呢，也呼吁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们，从我们身边做起，共同为我们创建这个亮丽内蒙古、美丽中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4: 6月1号至7号是美丽中国宣传周，在此期间，全区还将开展美丽中国行主题采访等活动，上下联动，同频共振，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自治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主任吴宪章：
6: 开展更多形式多样、有吸引力的主题活动，不断增强社会各界生态环保意识，强化志愿服务，影响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美丽内蒙古、美丽中国建设行列中来，共同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
4: 据了解，14五以来，美丽内蒙古建设成果丰硕，生态系统持续优化，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绿色发展势头强劲。特别是2025年全区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均创本世纪以来最好水平，12个盟市空气质量首次全部达标，全区地表水国考断面首次全面消裂，黄河内蒙古段干流水质连续6年保持2类，支流水质连续3年稳定消裂。
3: 走一线，改文风。
7: 眼下，新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40000多亩水稻迎来插秧高峰。白音特布斯格嘎查村民边晓东操作的北斗导航插秧机成了抢手的春耕帮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颖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敖敏图雅、张东的报道。
8: 还有苗吗？就
9: 没有了，
8: 没有，这40盘苗，
9: 够了，够了，
8: 95条整吧。
10: 清点完秧苗，调整好株距和行距，边晓东在北斗导航系统的屏幕上设定好点位，插秧机便自动按照预设路线稳稳前行。水花翻过，一排排秧苗整齐地插入田中。边晓东：
8: 导航设下 AB 点，它自己就走了，省事儿还快，不用管了，一天就是能多插半场地左右。
10: 去年边晓东为插秧机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经过实测，可以让直线作业误差小于2.5。

0: 年，边晓东已成长为专业化农机服务能手。白银特布斯克嘎查村民陈志武，
1: 头一年用了导航的，数据啥的查的都挺匀乎，后来速度也快，老百姓还挺省钱，查相当好了。你不贴预定就排不上。
0: 边晓东
2: 接了不少订单，完了那导航的钱早都挣回来了，完了还多收入不少。这个就是应用新技术的小成果，以后还会继续努力整，继续加油干呗。
0: 科技兴农，藏粮于技。搭载北斗导航的插秧机在田间稳稳前行，让人仿佛看到秋天金灿灿的收成。边晓东说，等到水稻扬花的时候，这里会很美。科技助农正让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3: 6月3号，自治区启动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对近年来各盟市公安机关依法收缴、依规封存的涉案毒品进行集中统一销毁。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4: 本次集中销毁的毒品涵盖传统毒品、合成毒品、新型替代类成瘾性物质和抑制毒化学品等，共计9700多克，毒品原植物1357株。近三年，全区公安机关大力开展清源断流专项行动，依托新型警务与多部门联动机制，深化科技赋能禁毒实战，缉毒攻坚能力持续提升。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预防教育宣传支队支队长王忠奇：
5: 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76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2506名，查获吸毒人员6261名，缴获各类毒品3250.15千克。
4: 今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毒品滥用为主题，旨在凝聚社会共识，齐助禁毒防线，共同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禁毒民警、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将走进社区、校园、商圈等场所，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展示毒品模型、现场普法讲解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引导青少年提升识毒、拒毒意识和能力。内蒙古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苗海婷：
6: 加强区域协作，部门警种联动，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斩断毒品流入渠道，围剿涉毒团伙网络，摧毁犯罪利益链条，深挖涉毒黑灰产业链，为全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保驾护航。
3: 请听简讯。近日，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顺利完成一单铝铁硼磁体线上竞价采购交易，西交所已实现稀土磁性材料全产业链上线交易。
7: 截至6月2号，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量达2000列，运送货物182.66万吨，同比增长27.46%。
3: 6月3号，内蒙古高原寒地低空经济超大场景综合试验基地建设推进会暨应用场景发布会在包头市举行，内蒙古高原寒地低空经济超大场景综合试验基地启动。
7: 6月3号，亚马顿年产1.2亿平方米光伏新材料项目在准格尔经济开发区正式投产。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张海涛，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锡林郭勒盟通过推广两种调整结构，强化技术服务，全力保障农耕生产。走阴线改文风，习吴忠庆奇聚焦一村一品肉牛产业发展，趟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1: 香黄旗2026年已录治沙项目开工建设，以下是详细内容。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今年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抢抓农时，通过推广两种调整结构，强化技术服务，全力保障农耕生产，为

0: 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新盟融媒记者王新宇、包小虎、张建新报道。
1: 结合今年降水较常年多零至两成，夏季后期可能出现高温干旱的气候特点，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针对性开展工作，优选抗旱抗稻伏作物品种，科学调整种植结构，当地围绕马铃薯和杂粮杂豆两大品类建设了两个抗核选种平台，每个100亩左右，其中马铃薯平台位于多伦县，展示品种22个，杂粮杂豆平台位于泰布寺旗，展示燕麦、谷子、绿豆、红豆等29个品种。同时，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组织开展冬季马铃薯库检和种子市场检查，共抽查种薯企业22家，经营门店13家，抽检种薯14批次，玉米和向日葵种子21个，从源头保障农资安全。此外，重点推广食用菌、玉米、马铃薯、蒙古黄芪4项协同项目，并开展甜菜、胡麻品种筛选试验示范，持续引导农业种植结构优化升级。锡林郭勒盟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粮经作物与种子技术科科长骆树清：
2: 春耕备耕生产中呢，我中心呢累计派出31人次，覆盖了全蒙7个苏木乡镇、9个嘎查村，开展了一场次的技术培训，10次的现场指导。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单产提升成果显著。2025年，多伦县马铃薯亩产达6751公斤，泰布寺旗甜菜单产突破6256公斤，双双刷新当地纪录。2026年，锡林郭勒盟将依托国家自治区项目，推动甜菜、马铃薯等作物单产提升，同时推进设施农业，对新建温室、冷棚及冷藏保鲜设施给予补贴，单个经营主体最高奖补200万元，并支持农业品牌培育建设。
3: 走一线，带文风。
4: 近年来，西乌鲁木沁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一村一品肉牛产业发展，通过项目赋能、设施升级、模式创新，推动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绘就牧民增收、乡村振兴的新画卷。西蒙融媒记者陈雨桐、苏胜宇、杨晓旭报道。
5: 来到西乌鲁木沁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两种肉牛养殖基地，棚内一头头体型健硕的华西牛正在悠闲地吃着草料。西乌鲁木沁旗图拉嘎嘎查党支部书记浩特勒巴亚尔告诉记者，2021年嘎查争取到中央自治区壮大集体经济项目资金125万元，建设了500多平米暖棚，并买了50多头西门唐尔牛。
6: 那咱们是什么时候又扩建的呢？
7: 扩建是23年开始的，又争取这个乡村振兴的衔接资金，扩建了建了1000平米的暖棚，还有1000平米的除草棚，还有一套配套机械，捆草机、打草机，还有这个搅拌机这之类的。
5: 图拉嘎嘎查总面积43.8万亩，常住170户，610人，畜牧业为当地支柱产业，现存栏牲畜2.26万头只。
6: 咱们现在就是都有什么品种？
7: 现在都是华西品种。
6: 有多少头呢？
7: 大小大概80多头。
6: 80多头。
5: 2015年起，嘎查党支部带头发展集体经济，除养殖基地，还组建物业社会化服务队，提供6个就业岗位。捆草机年增收7.8万元，优先吸纳脱贫户务工，草料也以优惠价格供给本地牧民。2023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8万元，人均纯收入3.5万元。党员引领产业转型，目前已培育新型经营主体35户。西乌鲁木沁旗高日罕镇图拉嘎嘎查牧民董杰：
8: 嘎查通过集体经济为我们修复了很多难走的路段，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畅通，并且每年为我们缴纳养老保险，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生活保障。
5: 8年间，嘎查集体经济收入增长230%，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基层党组织找到正确钥匙，打开乡村振兴之锁的发展成果。
3: 记者手记：
5: 从书写到造血，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图拉嘎嘎查的探索为传统牧区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当党组织成为最坚强的主心骨，当现代科技与传统畜牧业深度融合，我们相信乡村振兴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
0: 近日，镶黄旗2026年以鹿治沙项目开工建设， 项目坚持治沙与护绿一体推进，生态与交通协同发力，持续深化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同步提升牧区通行条件。新芒融媒记者李敏、梁伟国、方明报道。
9: 在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伊和乌拉嘎查恩和日因闹尔至伊和宝拉嘎修路段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施工队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推进路基天柱，挖掘机快速铺设沙砾垫层，平地机精准刮平整形，洒水车全程洒水降尘，压路机分层碾压夯实，各环节紧密衔接，规范高效。镶黄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满杜呼：
10: 2026年我基督这项项目19条，计划是九月底完工。项目总投资是1.1亿，总里程是104.19公里，实现了10多个嘎查、30多个跑道的通水泥路，推动沙地综合治理15.6万亩。
9: 镶黄旗深入践行以路划区、分块治理、锁住四周、渗透腹地的沙地模式，立足浑善达克沙地生态治理实际，统筹推进农村牧区公路提质升级。2025年至2027年，计划总投资2亿元，规划实施34条穿沙公路，总里程长197.6公里，持续以路护绿、以路治沙。2026年，镶黄旗以路治沙项目进一步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有效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4: 高考即将到来，高三学子步入有序高效的冲刺阶段，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苏胜宇、程伟、杜满达、王淑荣报道。
11: 课堂上他们凝神专注，努力把握每一分钟，攻克知识薄弱点。课后他们结合学习情况梳理知识体系，针对性刷题训练，逐项查漏补缺，有条不紊推进复习计划。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王怡：
12: 去老师办公室去解答我的疑问以及难题，然后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学1到2小时来补充今天课堂上我所遗漏的知识点。
11: 高强度的备考阶段，科学调节状态、劳逸结合尤为重要。他们主动调整作息，端正心态，通过适度放松舒缓压力，以饱满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最后冲刺。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学生李欣：
13: 在课间的时候和朋友一起出去散散步，或者是打打羽毛球，我认为这样片刻的放松能够更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吧。
11: 为助力高效备考，高三教师团队紧扣考纲，聚焦考点，把握备考方向，定制个性化教学与复习方案，助力学生突破学习瓶颈，实现自我提升。锡林郭勒盟第二中学教师马艳赏：
14: 可以先做一些自己拿手的题，先易后难这样的顺序，然后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字迹清晰，然后条理清晰，规范作答，而且要分点作答，这样有助于多拿分数。
11: 针对学生出现的压力过大、焦虑、失眠等问题，学校还开设专业心理辅导课程，设置校园心理信箱、心理调节室，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帮助考生排解负面情绪，舒缓备考压力。考生全力冲刺的背后，离不开家长的暖心陪伴。家长做好后勤保障，多鼓励，少施压，用理解与包容陪伴孩子从容应考。学生家长张女士：
15: 作为家长，我绝对不能够给孩子制造焦虑，让他感受到家长是在相信他，是在肯定他，而且一直助力他往前走。
0: 西蒙融媒记者李敏、石孟超报道。6月3号，2026年度锡林郭勒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大赛历经各旗县市区层层选拔、盟级预赛比拼，最终14名来自各行业的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参赛选手立足岗位与生活实际，以真挚情感讲述民族团结、守望相助的锡林郭勒暖心故事，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内涵。本次大赛邀请多领域专家组成专业评委团，评审过程规范严谨、公平公正。赛事设置1等奖2名、2等奖4名、3等奖8名。经过激烈比拼，最终锡林浩特市公安局范雨辰的宣讲作品《警徽耀北疆，同心聚合力》，锡林郭勒超高压供电公司刘鹏前的宣讲作品《同心筑梦齐奋进，银线连心耀北疆》斩获本次大赛1等奖。
4: 春假期间，锡林郭勒盟多地推出趣味互动、研学探访、非遗

0: 吃草等特色活动，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奚梦荣梅综合消息。
1: 特别思琪青少年活动中心整合文化、体育等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集趣味性、知识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第二课堂。美术、音乐剧、少儿口才、羽毛球等特色兴趣班成为假期首选。同时，沉浸式打卡民俗村落、博物馆、科普场馆等，让孩子们拓宽视野，收获成长。泰普斯奇第三小学学生苏俊宁：
2: 我觉得这些文物可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的，可以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家乡的历史底蕴。今后我要做好小小宣传员，把泰普斯奇的历史文化讲给更多人听。
1: 在镶黄旗、东中木沁旗、苏尼特左旗，趣味游戏、工艺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接连开展。各地依托特色活动充实青少年假期生活，孩子们在欢乐互动中开拓眼界，动手学艺，近距离感受民俗与本土文化魅力，厚植传统文化传承理念。苏尼特左旗第三幼儿园教师伊立钦：
3: 贵州文化遗产有如此精美的一些制造技艺，也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让孩子、家长还有几个老师以及全国来自各个地方的人民来体验我们苏尼特左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奚梦荣媒记者张子文忙来报道。6月2号，一场以工会助爱伴童趣、博物研学启新知为主题的职工亲子科普活动在锡林郭勒博物馆举行。活动中，锡林浩特市青少年科普教育协会的老师接连展示多个小实验，空气大炮呼啸而出，远处的纸杯塔应声倒下，引来孩子们阵阵惊呼。随后，瓶子吹气球、液氮动力球等各种趣味科学实验轮番登场，现场气氛热烈。这些看似神奇的魔术，经过老师一步步拆解，背后的物理和化学原理也变得清晰易懂。活动将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原理拆解、亲子动手实操、作品成果展示相结合，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和互动性，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热爱科学的种子。锡林浩特市民孙思亮：
5: 丰富孩子的科学视野，还能跟这么多同龄儿童一起交流，拓展他的交流能力。
0: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西乌中国沁旗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中心举行启动揭牌仪式，标志着该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4: 截至目前，多伦县已累计使用国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92万元，补贴各类农机具565台套，惠及396户，实现惠农政策直达田间地头。
0: 近日，二连浩特市与内蒙古医科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围绕跨境医疗、蒙医药创新、公共卫生等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梦荣媒客户端。

沿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早间7:35到8:00并机播出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呢，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这句话是：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是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防控传染病人人有责。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么说到这儿呢，其实马上就要高考了嘛，那么今天我们就说说跟高考有关的相关内容哈。首先就是其实在高考来临的时候呢，备考的压力对于我觉得是三方，学生、家长、老师都有，但是压力最大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学生了，是吧？所以今天就来说一说科学合理的运动，它不仅是释放备考压力的解压阀，更是提升大脑活力、调节身体机能的天然补品。那么今天的这份高考运动指南，我们希望可以助力考生在备考冲刺的这个过程当中保持最佳的身心状态。
1: 考生在备考的这个阶段呢，最好是能够以激活身体而非透支体力为运动的目标，兼顾锻炼的效果与恢复的效率。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以下的三大类运动。首先是有氧运动，给大脑充氧，为情绪降噪。可以进行持续2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可促进内啡肽分泌，快速地缓解焦虑的情绪。推荐的项目包括有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开合跳等。快走或者慢跑呢，是以每天30分钟左右为宜，配速控制在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的这个程度，也就是最大心率的60%到70%。而这个最大心率怎么计算？它是约等于220减去您的实际年龄，然后这个值就是最大心率值。游泳或者骑车呢，则是以身体微微发热、呼吸均匀为宜，单次不宜超过40分钟。如果考生没有办法保证整段时间进行运动的话，也可以利用课间或者是学习休息的间隙进行开合跳，强度呢是以持续进行30秒至1分钟左右为宜，然后休息60秒，每次3到5组。
0: 这是第一个哈，我们说到的这个。下面要说到的是轻力量跟柔韧性的训练，它可以改善我们的体态，缓解久坐导致的疲劳。考生久坐这是常事儿，是吧？所以我们因为要刷题嘛，容易出现比如说肩颈僵硬啊、腰背酸痛等一些不适感。那么拉伸类的运动是可以放松紧张肌群，改善血液循环的。轻力量训练呢，能够增强核心稳定性，预防体态失衡。我们推荐的项目包括瑜伽或者是八段锦、拉伸操等等，还可以采取我们下面要说到的方式，比如说坐姿转头左右各15秒，肩部绕环，也就是顺时针加逆时针各10圈，猫式伸展，也就是跪姿弓背然后再塌腰进行交替，每组10次，还有仰卧双腿靠墙拉伸，每天5分钟。这些都是简单易行但是事半功倍的，可以去做做这样一些拉伸操。因为久坐刷题嘛，这个身体难免比较僵硬哈。
1: 接下来是互动的运动，社交加减压，双向赋能。互动的运动特别是球类运动，因为击球时要直视来的球，可以促进我们的眼球运动，缓解视疲劳。同时考生和同学家人互动的话，也有利于增强团队合作意识，

0: 既能够通过肢体活动来释放压力，又能够借助交流缓解备考的焦虑，这样呢就形成了运动加上情感支持的双重正向循环。我们给您推荐的项目包括羽毛球、乒乓球、毽子，这个踢毽子的话最好是多人一块互动的踢毽子，或者呢是和家人一起散步等等。
1: 嗯，那么这个是我们要说到可以做的一些运动是吧，有氧的运动是刚才说到给大脑充氧，为情绪来降噪嘛。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内啡肽的这个分泌会让你的整个人状态比较好一点是吧。那么运动的节奏怎么去把握呢，就是早唤醒，午放松，晚舒缓。其实这两天呢各个学校的高三已经放假了，因为要备考嘛，就是让他们像之前早上起得很早晚上睡得很晚全部都调整过来，调整成正常的作息是吧。
0: 嗯，
1: 让他们保证这个就是睡眠状态比较好一点。下面我们就来说这个运动的节奏。其实运动时机和时长的选择是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效率跟睡眠质量的。我们建议考生按照早唤醒、午放松、晚舒缓的节奏科学安排运动时机跟时长。比如说早晨运动时长以10到15分钟为宜，可以在早餐之后进行轻度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呀、开合跳、高抬腿，这些可以有助于就是我们的大脑保持清醒，提高学习效率。下午的运动时长呢以20到30分钟为宜，可以在午休前或者学习的间隙适合进行稍高强度的活动，比如说跳绳、球类运动等。这个时候啊，人体的体温比较高，肌肉的这个柔性以及力量以及我们的关节灵活性都达到了比较好的状态，能够让运动表现得更加出色。晚上的运动时长呢以15到20分钟为宜，就是晚自习结束之后睡前一个半小时以前，以拉伸放松。你放松可以干嘛，就是坐姿转头、猫式伸展、仰卧抱膝为主，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可以使我们的身心放松，促进睡眠。其实高考它不仅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体力跟心态的持久战。科学运动就像是给身体安装了涡轮增压系统，它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却能够让我们的大脑更清楚、更清醒，而且情绪也更稳定。运动之后，你的睡眠也会更香甜。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以健康的体魄跟饱满的精神去面对高考这一重要的人生挑战。
0: 考前做好了准备，我们的考生就要从容赴考了。我们给大家呢也提出一些小建议，送给每一位正在全力以赴的考生和默默支持的家长。首先就是衣着篇了，舒适得体为专注护航，建议考生呢在考试的时候面料就是穿着的衣服面料优先选择穿棉质麻质的衣物，避免化纤的材质在闷热的天气当中引发不适感。浅色系的衣物更能够反射阳光，可以让心情保持清爽。所以在考试当中呢，我们考生选择的衣服面料最好是能够选透气的，款式的话就要注重方便了，不要带就是穿戴一些金属饰品的衣服，比如说带拉链的裤子呀，或者是带钻的发卡等等，避免安检的时候耽误时间。宽松的运动套装、休闲的 T 恤都是百搭之选。当然您也可以备一件贴心衣。考场的空调温度如果有空调的话，它这个温度可能会有点偏低，考生可以带一件薄的外套或者披肩，冷的时候就搭在肩膀上，不要让身体不适影响到自己的发挥。
1: 嗯，这个是在考试这两天大家这个衣服的一个选择哈。
0: 嗯，
1: 就是基本上我们锡林浩特市，我感觉每年到这个就是高考的时候，好像都会下雨，感觉。
0: 对，
1: 反正我们当年7月份考也下雨，天也凉。现在我看6月份有时候天也是，所以说大家就是，我觉得洋葱是那种就是带一件外套比较好，
0: 对
1: 啊，一旦你觉得有点凉了或者怎样是吧，套一下。第二说到就是饮食方面了。这个要稳扎稳打，要给身体充能。其实这个在考前老师也会特别的叮嘱学生，尤其是叮嘱家长怎么去给大家准备是吧。
0: 没错，
1: 比如说早餐就是高蛋白饮食，别吃油条油饼这些比较油腻的食物啊。你可以试试鸡蛋加全麦面包加牛奶，或者小米粥加包子加凉拌菜，饱腹又不犯困。这个呢其实主要看你平时吃什么，老师比较推荐的时候就是 早晨平时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相对来说以前孩子们时间可能比较紧，吃的少，但是考试的时候要吃够，啊，这个一定要吃饱是比较重要的。午餐的时候呢，是人家说不让吃的太饱，七分饱，主食以米饭面条为主，搭配瘦肉鱼肉绿叶菜，少放辣椒酱油，因为避免口渴嘛。吃完之后呢，留出15分钟闭目养神，让我们的这个肠胃轻松的消化。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小哈，然后不像大城市存在可能考试的时候去到这个地方，尤其还要在附近去租一些宾馆，是吧？为了让孩子休息，我们这边基本上大家都能中午回去休息，然后呢下午再去参加考试。但是呢，其实中午吃的应该也是就是以适宜为主，而且不要过于油腻哈。
0: 对。
1: 第三个就是可以随身带一点点这个小的零食，比如说考前可备一小块的黑巧克力，它是可以缓解紧张的。我们可以让家长准备一点这个香蕉在路上吃，它是补充钾元素的。但是啊，别在考场吃啊。还有矿泉水要撕掉外包装，避免比如说误触这个标签违规，或者是带水杯，好，应该现在也是可以的，是吧？这个就是看考场的需要。总之呢，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因为比如说吃的不合适了，导致是吧影响发挥的问题出现。
0: 对，第三点呢就是交通，万无一失，这个时间是定心丸，踩点必须要执行。考试之前的前一天呢，要提前规划好路线，算好哪怕是步行呀，或者是坐公交，或者是打车的这个时间，预留出15到20分钟的缓冲时间。要记住考场附近的标志性建筑，比如超市啊、公交站等等，避免迷路。还有就是工具要准备双保险，可以用导航 APP 同时查2到3条路线，如果遇到了堵车的话，就立即切换备选的方案。打车时可以记下车牌号码，给家长发定位。骑电动车的话，就要戴好头盔，注意交通安全。还有一点就是时间掐表算。语文综合科目建议考生提前40分钟到场，就是到达考场。数学和英语要提前30分钟到达考场。英语呢，考前15分钟是禁止入场的，所以考生们一定要了解清楚，不要让匆忙打乱自己的心态。
1: 这个交通篇其实对我们当地来说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严格哈。只要不是突然出现一些比如说影响道路通行的情况，其实大家都比较容易到。而且呢，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比如说雷锋车队，
0: 对
1: 啊，就是免费的这个接送，学校也会比如说有住校生的话，他也会有大巴的接送，就提前都会对于孩子们是吧进行这个就是时间上的提前路线上的一个把控。而且呢，各个路段是吧，我们的交警也都提前已经做好准备了，
0: 交通护航
1: 真的是就是希望孩子们在人生第一次遇到这么重大考试的时候，不要因为一些外力的因素吧影响，是吧？那么在学生这个角度呢，我们要细节控上限哈。考前清单控，就是用透明文件袋装好你的准考证、身份证、2B 铅笔，削成这种扁平头最好，就是比较容易填那个格，是吧？0.5毫米的黑色签字笔，备上2支，然后是橡皮、直尺、圆规哈，最好在前一晚好好核对几遍，然后呢把东西放好，不要随处乱扔啊，要么就别拿文件袋，你干脆背一个包放在包里，我觉得比较好。因为说随手拿真的随手容易掉。还有是候场的时候可以稳心神，就是进考场之前呢，别跟同学对答案，可以拿出复习资料快速的过一遍重点公式呀、作文素材呀，或者在心里默背古诗，用那种熟悉感建立信心。就平时什么样就什么样，考试之前你其实学到什么程度已经是那个程度，都不可能再提前或者再提高了，那么就把你平时能会的稳扎稳打能写出来，其实就已经很好了。
0: 对，
1: 另外答题要有策略，就是拿到卷子先填好个人信息，浏览全卷之后从易到难来答题，遇到卡壳的问题的时候用铅笔做标记，就不要死磕去浪费时间啊。作文一定要留够50分钟，列提纲再动笔，脑子还是要有一些想法的。最后是考完就不要回头了，一科考完结束之后立即封存试卷，跟同学轻松聊轻松话题，比如说考完去哪儿吃大餐呀，是吧，怎么样放松呀。千万别对答案自寻烦恼，专注下一科才是王道。就是我记得我们当年考试的时候也是，老师就是说无论考好考赖不要对答案，
0: 对，
1: 就是考完最后一科你愿意对对去吧，中间这几科不要对答案，不要影响到下一科的这个正常的发挥。
0: 嗯，
1: 所以在这也是你看就是马上高考了，没有这个多长时间了，那么在这儿呢希望大家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魄，最好的状态，然后是平稳的心态去迎接我们这高考。前两天我还看到这个一位是吧，大家也知道在这个短视频当中比较常见的张老师，然后我觉得他有段话说的特别好，而且在去年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些老师也会说，嗯，跟家长说是孩子考得好也是你的孩子，考不好也是你的孩子，人生不止一条路。我记得去年有个老师说，其实考得好还是不好，这个其实在你平常的积累当中你心里其实已经很有数了，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全力的去面对这场考试，也是对于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检验嘛，是吧。
0: 嗯，
1: 但是无论考得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都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考得好，那就是我们说的鲤鱼跃龙门，开启另外一段可能更精彩的人生，然后呢走另外一条路。那可能考得不好，我们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然后开启自己的另外一段人生。12年的艰苦卓绝的学习到此相对来说其实是告一个段落的。
0: 嗯，
1: 那么人进入大学也好，还是说最终怎么样也好，他其实是有持续学习的能力才可以的。所以在这我们把每份祝福，或者说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位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然后呢去到自己最理想的大学。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希望你可以规划好你的下一步，然后开出自己新的这个怎么说花朵吧，因为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然后呢可以去欣赏你这路上不同的风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段行程到此告一段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0: 拜拜。

0: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6: 你们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